0: 烫热喝，所以我和叶子是先在屋里盛好了八宝粥，然后我和娘娘就离开了大和宫。
1: 你将八宝粥交给叶子之时，可曾发觉那八宝粥与平日有所不同？
0: 没有啊，和平时熬制的都是一样的。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2: 喜鹊，这香味你闻过吗？
0: 没有，我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味道。
2: 在庞娘娘的朱圣宫里也没有闻过？
0: 没有，这是……
1: 喜鹊，本府问话到此为止，你回去听候传讯吧。
0: 包大人，娘娘真的没有在八宝粥里下任何的药物，请包大人明察呀。
1: 你为何要这样说？你怎知八宝粥里遭人下药？
0: 自从和妃娘娘小产之后，御医说是从娘娘送去的八宝粥里发现了药物，这件事已传遍了整个后宫。包大人，真的不是娘娘。娘娘一直对和妃娘娘很好，娘娘将来还要收养她的儿子，娘娘是绝对不会害和妃娘娘的。包大人，娘娘是冤枉的。
1: 你怎知和贵妃若是生下皇子，将过继给庞贵妃？
0: 是娘娘告诉我的。自从和贵妃怀孕之后，大和宫的人就显得特别的狂傲，尤其是那个丁总管更是欺负人。娘娘见我气不过，所以才告诉我这些。她希望我不要和大和宫的人起冲突。包大人，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娘娘是不可能害和妃娘娘的，更不可能害自己未来的儿子呀。
1: 喜鹊，你所说的本府都记住了，你回去吧。
0: 包大人，
1: 去吧。
0: 是。
3: 大人，喜鹊说的不像假话。
2: 学生也认为他没有说谎，他对麝香的反应也像是从来没有闻过。或许庞娘娘送去的八宝粥里面并没有加入药物。
1: 本府倒认为尚不能骤下定论。
4: 还没查出真相？
1: 是，两位贵妃及两宫所属侍女各执一词，单凭他们的证词的确真假难辨。
4: 难道连你都无法让真相大白？
1: 这只是包拯初步查证的结果，明日深入追查，当可有更进一步的结论。不过，
4: 怎么，为何不说下去？
1: 皇上，所谓两造各执一词，尚有另一层意义，皇上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4: 你所谓的另一层意义，指的是什么？
1: 庞妃娘娘与侍女喜鹊坚称，所送去的八宝粥中绝无掺杂和贵妃误食之药物，而大和宫侍女叶子却坚称药物的确就在送来的八宝粥中。
4: 难道下药的是其他人？
1: 不，包拯经过查证已排除其他人下药之可能。
4: 那也就是说，庞贵妃是说谎，为了脱罪？
1: 不，包拯尚未做出定论。
4: 就算你没有下定论，这结果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1: 不，包拯未下定论尚有其他原因。
4: 什么原因？
1: 包拯并未排除庞娘娘所说的是实话。
4: 什么？难道下药的是静香的侍女叶子？
1: 或许是他，或许是何贵妃自己。
5: 不可能，何贵妃怎么可能伤害自己的孩子？包拯，朕要你进宫来查案，不是要你来任意攀污扰乱后宫。

0: 朕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所说的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啊。然而包拯却不能不做多方假设。皇上，请容包拯深入调查之后，再向皇上回奏。
1: 你要朕有心理准备，是说他们两人都有可能说了假话。正是。 不论包拯追查结果如何，皇上都有可能必须面对两位贵妃其中之一。

0: 皇上要到朱慎宫里去，你就暂时先在这里避一下。
1: 哎，没问题的，我出来透透气也挺好。
0: 嗯，
1: 有劳公公。喜鹊，你们也在这儿？
2: 皇上要去看娘娘
1: 啊？是公公说的。你们干嘛这么高兴啊？
3: 嗨，自从发生了这大和宫的事情之后啊，皇上就没有去过朱圣宫。
2: 嗯，现在皇上肯来看娘娘了，一定是包大人证明了娘娘是清白的，你说对不对？
1: 我怎么知道啊？我只负责保护你们娘娘。再说了，这几天我根本没见过包大人啊。
2: 那么你猜呢？
1: 我猜啊，大概吧。
2: 庞总管，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4: 臣妾没有想到，还有能见到皇上的一天。
3: 朕只是想来看看你。
4: 这么说，包大人还没有查出真相？
3: 还没有。
4: 不过，他也相信臣妾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3: 你，
4: 如果不是这样，皇上是不会再踏进朱圣宫一步的。
3: 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4: 皇上不必多说，皇上肯让包大人进宫来查，就表示皇上也希望臣妾并没有做过那些事，这就够了。哪怕臣妾依然含冤莫白，依法治罪，臣妾也了无遗憾。皇上就不要多说了，就把臣妾和皇上之间的未来都交给包大人吧。臣妾相信包大人一定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臣妾恭送皇上。

0: 皇上不进屋来。这些天皇上一直都没来大和宫，是不是在生静香的气？
1: 朕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0: 静香没能替皇上保住皇子，
1: 那都是命，朕命中该当无子。
0: 不，只要皇上愿意，静香还能

0: 能再替皇上怀上龙子，到那时候哪怕要静香失去性命，也会让皇上的儿子平平安安地来到人世间。
1: 静香，
0: 怎么皇上不愿意？
1: 朕不是不愿意，而是不忍。
0: 不忍？
1: 不忍。朕一直盼望能有一个儿子，当你怀孕的时候，朕的确十分的高兴，可是失去他之后，眼见你承受了无比的痛苦。让你从一个满心欢喜的小女人，成为一个痛失孩子的母亲，你让朕怎么忍心？
0: 皇上，
1: 这样的情形，朕曾经在庞贵妃的身上见到过。朕真的没有想到，同样的悲剧会再度发生在你的身上。朕不禁要想，是不是不要让你们怀上朕的孩子，才能让你们快乐？后宫嫔妃虽多，连皇后算上，朕却只钟情于你们两个。朕常常自问，朕究竟何德何能，苍天竟然赐给朕你们这两个如此完美的伴侣。可是苍天又何其残忍，先夺去你们的孩子，再夺取
0: 姐姐的生命。
1: 静香，她不是一般人所想的以美貌迷惑君王的妃子，她对朕的关心完全发自于内心。即便朕不是这大宋皇帝，他还是会对朕永远的不离不弃，你知道吗？当初你进入大和宫，朕一直不肯来见你，就是因为朕的心里只有她一个女人，再也容不下第二个女人。可是朕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对你有如此不同的感情。朕只知道你们两个竟然能同时存在于朕的心里，而且是那么的相契相合。
0: 皇上，
1: 算了吧。再说这些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只要等包拯查出，的确是他在粥里下了药，朕还是必须将他赐死。谁叫朕是这大宋的皇帝？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

0: 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

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

0: 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 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

0: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回来了。你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他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十八年前的宝钏吧。
1: 怎么会这么多钱？
2: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3: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1: 这
4: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5: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1: 我
2: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5: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2: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帮我。
1: 走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粮饷，要不然就惨了。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伤害。
1: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2: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吗？<笑>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宗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啊，离这不远的客栈。
0: 啊，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韦虎，
1: 啊！
0: 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2: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2: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2: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2: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2: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2: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呢。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2: 哼，
3: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4: 够了，
3: 够了。嗯，
4: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3: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啦。你看现在姑爷，他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哦，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小姐。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

0: 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1: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2: 小姐，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啊。
2: 小姐啊，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2: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3: 宝钏。
2: 夫人。
0: 娘。
2: 大小姐。
4: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十八年前。
0: 大姐，我老了。
3: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4: 哎呦，
2: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3: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4: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0: 真的吗？
4: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3: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4: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2: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十八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两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0: 小莲，别说了。
3: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2: 我
0: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4: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0: 娘，不管怎么说，这十八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3: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4: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0: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
4: 什么？
0: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3: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十八年也不回相府一次？

0: 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1: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这一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0: 有这么严重？
2: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0: 是啊是啊，景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3: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0: 哼，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她呀？
3: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0: 什么？
4: 西凉的大王？
5: 嗯。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6: 岳父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5: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7: 爹，爹，
6: 公子，
5: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6: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7: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5: 什么事？快说。
7: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8: 西凉大王？
6: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
8: 哦，他是西凉大王，
6: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7: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5: 也是啊，看到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8: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5: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如果
8: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5: 那麻烦可就大了。
7: 怎么说呢？
8: 西凉大王
5: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粮，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6: 娘子，
7: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2: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
4: 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0: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3: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4: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2: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0: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3: 那是当然了，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了。
2: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0: 是啊，
4: 所以我很为难。
0: 哎呀，宝钏，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2: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
4: 娘，

0: 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1: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
2: 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3: 你说，
2: 岳父，你想过没有？
3: 一个西凉大王，
2: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 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的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的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4: 岳父，胞弟曾经说过，18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
2: 这18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
3: 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贪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
2: 嗯，
4: 卫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2: 是。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
5: 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
6: 卫虎，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7: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6: 嗯，薛平贵，账。
7: 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哦，哼，
5: 这所为何事啊？
7: 因为，你是一个奸细。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8: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3: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3: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4: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5: 苏龙

0: 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来人，
1: 在，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是。
2: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
1: 平贵跟你们去就是。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3: 有劳刘老将军了。
1: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带刑部把他给……
4: 此事我自有主张。
1: 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0: 是。
1: 岳父，
0: 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1: 苏龙啊，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0: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
1: 哎呀，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5: 大姐夫。
1: 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5: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
1: 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毅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笑>
5: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
1: 他必死无疑。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4: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2: 嘿，此言差矣。
4: 我贵为西凉王，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你真的是西凉王？嗯，哼。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哼。
1: 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2: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呀？
4: 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
2: 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 只因为。

0: 原来是这样，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 所以我要回来找他。是的，我想起来了，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 大王，不敢。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1: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0: 老夫也倒是好奇，
2: 不知道。

0: 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1: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0: 原来如此。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
1: 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代将军查明。
0: 多谢大王谅解。等此事办完之后，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4: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6: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

0: 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1: 什么事情不好了？
0: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1: 什么？平贵被抓了？这可怎么办？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弟去。
0: 哎，小姐，小姐，小姐，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住口！薛平贵想当老夫，为他的岳父吗？
3: 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
2: 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4: 我说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0: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夫人之见，住口！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一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2: 哼！ 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3: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4: 是啊，爹。
3: 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5: 大姐，
3: 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4: 好，
3: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0: 好，我也去。
3: 老夫不准，
5: 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哎，
3: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0: 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3: 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5: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
0: 爹才刚下了命令，
3: 你还敢去啊？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5: 小姐，我陪你去。
0: 小林，你敢？
5: 魏虎，
4: 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3: 是啊，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
5: 哼，
0: 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5: 爹。
6: 大哥，不好了！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它有毒是吧？
7: 不是，我……
8: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7: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
8: 哎呦，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7: 胳膊往外拐了，啊！
9: 哎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
0: 嗯，
2: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3: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1: 哎，也没有啊，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啊，其他还是有好人的。
2: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毅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

0: 平贵他会不会？
1: 三姨妹，你放心，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已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刘将军，
2: 是谁要见老夫啊？
1: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2: 苏将军，你前来是？
1: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此次我是专程带她来拜见刘老将军。
3: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
2: 免礼。

0: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
1: 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0: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1: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
0: 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0: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1: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0: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
1: 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蚊子。
0: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2: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苏将军，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3: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4: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5: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
3: 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川来说。
4: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
6: 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
4: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6: 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川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她走吧。
7: 云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6: 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
3: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银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
5: 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川，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6: 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毅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他没死，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1: 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查目的是什么？
2: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
0: 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跟我算18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2: 他来算粮饷？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1: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
2: 可是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1: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2: 所以我说。

0: 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1: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0: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2: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0: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2: 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七说。
0: 宝弟，你是怕小齐他？
2: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齐说。
3: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0: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4: 是为报杀的。
1: 娘子，小七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2: 啊，无妨，小七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0: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七，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3: 那咱们回府吧。

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没错，就是这块玉，十八年前朕赐给刘妃的。你定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伙伴，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啊！相信刘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
1: 是啊，快，快扶皇上坐下。
2: 父皇，
1: 皇上，
0: 给皇子颁张椅子来。
3: 是，
1: 坐吧。
0: 谢父皇，
1: 快来坐。
0: 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4: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真是可喜可贺呀。
1: 哎呀，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0: 啊，父皇，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
1: 好，皇儿，
2: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
0: 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
1: 朕知道
3: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
1: 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0: 父皇，
1: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4: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1: 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0: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
1: 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
0: 父皇，
1: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0: 遵旨。
1: 好。
5: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
6: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5: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6: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5: 此话怎讲？
7: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级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5: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6: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5: 这，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
7: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5: 是说杀薛平贵？
6: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5: 那可是造反呐！
6: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5: 啊，这可行不通。
7: 哼，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5: 这……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6: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5: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呢。我
7: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回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和大嫂的性命也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4: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5: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5: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5: 皇上
3: 父皇父皇，
5: 快传太医。
2: 是。
5: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6: 刘亮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7: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6: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4: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6: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4: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6: 好，我这就去。
7: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4: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1: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2: 薛平贵，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个水泄不通，除非。

0: 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掏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1: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
2: 爹，兵围皇宫，形同叛乱，
0: 万万使不得呀！
1: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
2: 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
1: 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哎呀，
2: 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
1: 搞不好啊，
2: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1: 你给我听着。
3: 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老夫拿下了江山。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0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0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5: 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6: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
6: 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 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6: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

0: 色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

0: 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 所以啊，这

0: 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0: 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

0: 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1: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0: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1: 此话怎讲？
2: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机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1: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哎呀，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0: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1: 这，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
2: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是说杀薛平贵？
0: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弟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1: 那可是造反呐！
0: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1: 这可行不通。
2: 哼，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1: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0: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1: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呢。我
2: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回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1: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他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3: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4: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3: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4: 好，我这就去。
5: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3: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皇帝，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叫！叫！叫！
2: 薛平贵，
1: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唯恶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
2: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
3: 嗯，
1: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
2: 爹。
1: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4: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1: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
4: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1: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4: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 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

0: 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1: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是休了你。
0: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爹，
1: 还有金川，你那个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0: 你，
2: 哼，娘，这怎么办呢？哎呦，
0: 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3: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0: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卫报负责，我去找薛琪。
2: 哎，小姐，小姐，
4: 停！
5: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攻进去吧。
4: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声入关。
5: 程将军，
4: 程将军，
5: 程将军，
4: 程将军，
5: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
4: 哎，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王后，王后，
5: 程将军，城门开了。
4: 王后，
6: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5: 太子殿下，
6: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7: 开城门。
8: 是。

守住城门。

0: 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你这是该死！
1: 哼！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

0: 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
1: 杀！

0: 将军，这里敌人太多，我们先撤回去。好。
1: 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魏豹，金鸡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
1: 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看，我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0: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她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2: 可是。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2: 为报，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一定的，
0: 别说是我，就是薛琪。
2: 也会去求情的。既然这样，这个给你。
0: 这是
2: 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

1: 毕竟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等一下，怎么了？
0: 宝川，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魏豹，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 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惠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遇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惠儿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濒危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你的高兴。 会造成我的死亡。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魏豹死。小琪，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
1: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哦，我当然选你了。哼，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
0: 你太多疑了。

0: 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
1: 好，
0: 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1: 你为什么不喝？
0: 我当然会喝。
1: 那等一下。
0: 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
1: 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姬，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二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1: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宝钏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钏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

0: 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0: 傅斯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

0: 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是东南卫视。
8: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冰贵，对不对？
1: 你太多疑了。嗯。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
0: 好。
1: 来。

0: 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1: 嗯。你为什么不喝？
0: 我当然会喝。
1: 那等一下。
0: 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
1: 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姬，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花儿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1: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宝钏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钏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
1: 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
0: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喝了毒酒，只是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
1: 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

0: 自己也喝下去的。
1: 因为我也没灵活在这世上。
0: 你为什么要杀我？
1: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0: 没错，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0: 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哼！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其实，我今天一直觉得你怪怪的。
1: 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
0: 伟豹，小琪，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1: 不要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天报仇了。

开城门。

0: 给我压下去！是，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3: 再说，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理？
4: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带刀，
5: 走走走，
1: 不要。
6: 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魏虎怎么还没回来？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来人！
2: 给我拿下！是，
5: 慢着。
2: 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1: 闭嘴。
2: 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跟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5: 是，
2: 走走走。
5: 爹，爹，
2: 慢着，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
2: 这个就是，怎么了，刘将军？我爹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是啊，
1: 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啊。爹，
5: 相爷，刘将军，
1: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2: 刘将军，
5: 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
1: 快走，走，走！
2: 夫人，
5: 娘，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是，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小琴，雪姑娘，小琴，小琴你在哪儿？小琴，
1: 雪姑娘，
0: 小琴，小琴，
1: 殿下，雪姑娘，
2: 大哥，
0: 小琴，小琴，你怎么了？
2: 啊，大哥，我吃了毒药。
0: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2: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0: 魏豹？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1: 薛姑娘，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2: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0: 小琪，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2: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

0: 我希望会抱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大哥，我吃了毒药，没得救了。那死在你的怀里。
1: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大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0: 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 并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哥知道。
1: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0: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大哥，答应我，答应我。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

0: 万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3: 领旨。
1: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3: 领旨。
1: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

0: 我们将他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1: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风。

0: 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1: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苏龙上前听封。
2: 臣在。
0: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4: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皇上，皇！
5: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
0: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4: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4: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0: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2: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0: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2: 皇上。
6: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4: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0: 来人。
3: 在。
0: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3: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救命啊，宝钏！
1: 爹，
0: 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
0: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虎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啊！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呀、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亲，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0: 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2: 是是。
3: 宣。
4: 皇上有旨，宣王宝钏进殿。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
2: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啊，
2: 什么情况？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
1: 哦，2毛。
3: 毕竟

0: 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嗯，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3: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3: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拨打电话了。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

0: 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
1: 哦，原来如此啊。
0: 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嗯，
3: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3: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营养又滋补。哇
1: 塞，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每天喝一杯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佳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它的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6: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

0: 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0: 真的不挑人群。
1: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
5: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它的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7: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0: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 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

0: 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真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
5: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6月5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在5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1: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

0: 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期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另外，在发布会上，有外媒记者提问称，卫星图像显示黄岩岛上出现了一个不明结构物，随后又消失不见。对此，毛宁也作出回应。
0: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两国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岛内的质疑声不断，但台外事部门的态度一变再变，先表态支持，再改口称不要损害台湾利益。四号，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又宣称，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不会损害台湾地区的利益。此言一出，岛内舆论哗然。
3: 林佳龙公开表示，日菲谈判不会影响渔民权益。问题是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的？截至目前为止，日本政府从来都没有公开保证渔民权益不受影响，菲律宾政府也没有公开承诺未来海洋资源开发权利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换句话说，日本跟菲律宾都还没有把考卷交出来，却已经帮他们先打了100分。
4: 就民进党当局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态度，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五号召开记者会，批评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卑躬屈膝，逢日非就软。
5: 必须立即发表声明，绝不接受任何将台湾排除在外的黑箱谈判结果。海巡署必须立刻实施护渔的专案。林佳龙部长，如果你无法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就请你知所进退。
6: 请问今天日本跟菲律宾坐上餐桌，把台湾当成海蜇皮，那你要不要交涉？要不要谈判？要不要召回代表？还是今天你要不惜一战，硬骨头变成无脊椎动物？
7: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保护人民，不是用话术欺负人民。渔民都很单纯、淳朴、乐观，但是我们也警告你的政府，我们的祖先到现在都不曾失去的渔场，未来我们还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不要让我们走上街头，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誓死捍卫我们渔权的决心。
4: 岛内各方舆论也对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的软弱态度强烈不满。
8: 日本发现美国不想把台湾纳在内，所以日本就打算先跟菲律宾联合算了。结果你赖清德还在那边做梦啊，所以他没有出来反对啊。
9: 那当经济海域有重叠、会有冲突的时候，就需要力量去介入，希望能够维护我们渔民的权利的。自从蔡英文到现在赖清德以来，已经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了，很可怜。非常的瞧不起啊！
10: 海巡会管碧林，那是你该管之地啊！你们海巡都不知道，
11: 政府不能太软弱，不能任由日本、菲律宾欺负。
12: 台湾的移民没有办法出来，现在的移民变成迷不了身。
2: 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声称，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不会损害台湾地区利益，这是继予以肯定后讨好日菲两国的又一说法，遭到岛内舆论炮轰。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日本与菲律宾意图对台湾地区经济海域侵略瓜分，赖清德当局非但不反制，反而大加肯定，看来症状已病入膏肓。 当日本与菲律宾可能影响台湾地区的渔权时，赖当局显得格外谨慎，甚至畏缩。台外事部门不但未在第一时间表达严正关切，反而忙着替日菲两国解释，强调他们

0: 没有扩张经济海域的意图，仿佛台外事部门的首要任务不是捍卫台湾渔民权益，而是协助日菲澄清立场。回顾2013年广大兴28号事件，菲律宾公务船射杀台湾渔民，引发全台愤怒。当时的马英九当局要求菲律宾赔偿、道歉、澄清，并启动渔业谈判，态度强硬而明确，展现捍卫渔权决心。最终，菲律宾道歉、赔偿、澄清，并与台湾地区建立渔业执法合作机制。同样是面对菲律宾，当年能够据理力争，今天的赖清德当局却瞻前顾后，差别不在于实力，而在于意志。文章警示赖清德当局一面把与大陆交流视为洪水猛兽，一面又对损及台湾地区权益的外部压力噤若寒蝉。如此颠倒错乱的政策逻辑，不仅无法保障台湾利益，反而更让台湾一步步陷入孤立与被动。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报告，建议针对台湾地区未能禁止输入强迫劳动产品，课征10%关税。虽然能源和药品可豁免，但岛内工具机等传统产业的出口成本恐出现上升危机，引发岛内关注。
1: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所谓对等关税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后，随即提出强迫劳动301调查。美国贸易代表署近日公布调查报告，指控台湾地区强迫劳工劳动生产的包括棉花、太阳能产业关键矿物，还有提供制作鱼油和鱼粉的鱼货等，至少有34类商品使用了强迫劳动生产原料，因此建议对台湾地区课征10%关税。
2: 如果说原本我们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已经有被课关税了，如果这个301条款这个10% 又再叠加上去，那当然冲击就比较严重。
1: 岛内机械业好不容易躲过先前的关税风暴，如今又将面临新的冲击。3号，台行政机构回应称，美方此次公告为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并称有信心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双方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相对优惠待遇。4号，台行政机构再次作出回应，干脆转移矛盾，声称将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产品，希望以此逃过美方制裁。不过，结果真的能如民进党当局所愿吗？岛内业者依旧忧心忡忡。
3: 船产的影响比较大，捷安特他们这些受到影响很大的，这个好像也不是很有道理。对于这个劳动力的调查，我觉得这是一家之罪，何患如此。
1: 同时，外界也质疑特朗普此举是在找新的理由重建关税壁垒，
4: 根本不是遭受到的理由强加在身上，要求劳动部部长向国际说明清楚到底台湾有没有强迫劳动。我们不希望被任何人污名化，不能被巧立名目的增加关税。
5: 民进党搞不好告诉你我们好棒棒，郑丽君搞不好告诉你又是因为我们是难缠的谈判对手，所以我们列为10%那个
6: 对
5: 那个 label。 其实我告诉大家，美国在干嘛你知道，美国只不过是因为川普之前的关税被大法官压住了不能弄，他现在另外再找个名目继续来搞关税而已。所以我个人认为大概新的一波冲突要起来。
0: 台立法机构此前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的房屋特别预算，未纳无人载具及相关产业发展预算，因此民进党及民代钟嘉宾提出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5号台立法机构处理此案，蓝白联手予以封杀。
7: 民进党及民代钟嘉宾提出事关无人机的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草案，企图补足被蓝白删除的预算缺口。5号，台立法机构处理该草案，台湾民众党团提案，要求将钟嘉宾所提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草案不予立案。经表决，蓝白阵营以60票力压民进党团49票，草案遭到封杀，退回所谓程序委员会。对此，台湾民众党团5号发布新闻稿表示，钟嘉宾所提出的草案充满财政破口与图利疑虑，这是假扶植、真撒币，是无上限的空白支票。该案规划5年期特别预算，但连预算上限都不写，等于把民众的纳税钱当成无限提款机。台湾民众党团认为，此法案没有举债上限，没有公开招标，绑架

0: 未来民意是灾难级法案，因此不愿背书。针对此事，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表示，该案本来就不在国民党团的议程草案中，国民党团不支持用特别条例的方式帮助无人机，因为这容易有弊端，公家的钱不能乱用，特别预算是有时间急迫性，而现在台湾的无人机相关预算早已编列在很多常态性预算当中，不能什么都用特别预算当作紧急提款机。
1: 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此前用也许吧回应民进党当局2034年前不缺电的说法引发关注。五号黄仁勋离台前再度谈到相关议题，他表示台湾需要能源。
0: 黄仁勋最近在台北参加英伟达台湾员工大会时表示，我们需要更大量的电力。随后台经济部门官员承诺2034年前台湾都不缺电。对此黄仁勋仅回应可能吧，言下之意对民进党当局所谓承诺表示怀疑，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赖清德为此跳出来说，欢迎黄仁勋或任何担心台湾供电的人到发电厂看一看，若黄仁勋下次来台找企业吃饭，也可邀请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当面说明台湾供电情况，让外界对稳定供电更有信心。
2: I would appreciate the invitation. Taiwan needs energy.
3: 所以做这个邀请，台湾的能源啊，到底够不够？我们的供电到底够不够？今天不是说你今天带黄仁勋啊去看电厂就可以的。
0: 赖清德的邀约并未打消黄仁勋的疑虑。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半导体投资持续扩张，台湾用电需求也同步升高。台电评估，以半导体等相关建厂计划，2026年至2030年，台湾预估新增用电逾500万千瓦，平均一年新增约100万千瓦。若再加上人工智能等周边相关成长，用电需求将更高。香港媒体大公文汇网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台湾是否缺电不是民进党当局说了算的，事实会说话。民进党施政这十年来，岛内大大小小的停电事故层出不穷，尤其蔡英文任内就曾发生4次全台大停电，这在过去是相当罕见的。赖清德上台后，供电吃紧，分区停电仍是不断发生，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民进党当局实施错误的能源政策“非核家园”，即以再生能源发电代替核能发电。黄仁勋的话并非无的放矢，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所谓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丑恶嘴脸。
1: 再来关注一下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消息。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遭绿营侧翼指称购买房子的977万元新台币来源不明，甚至住家地址都被公开。五号，李四川受访时表示，因为他的选举，他的妻子和邻居的隐私都受到了很大困扰。他开枪侧翼，有问题就冲着他来。
0: 因为选举住家遭绿营侧翼公开，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直接开呛：
4: 你如果认为我有问题，那就冲着我来，那不能去跟我说包括我太太的名字，包括这个我的邻居，这个造成很大的困扰。
0: 绿营侧翼指控他购买房子的977万元新台币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表示，房屋为分期付款，每年以他和妻子的收入支付。
4: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我的团队，最大的问题在我本身。我有时候对这一个我是会反对，所以我很多我都跟我们团队讲说不要这样做。
0: 多份民调显示，李四川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差距不大。但李四川表示，他已约束团队，绝不打负面选举。他认为政策才是选战重点。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

0: 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6月5号，2026年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在厦门集美龙舟池正式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近1000名选手奋力挥桨，在龙舟竞渡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活力。划，
6: 随着发令枪响，激昂的锣鼓声随之响起。尽管当日烈日高照，天气炎热，但选手们提桨破水，昂首奋进，激情不减。本届海峡两岸龙舟赛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设22人龙舟200米和500米直道赛两个项目，分为社会男子组、女子组以及青少年男子组、女子组四个组别，共有36支两岸队伍参赛，包含9支来自台湾的队伍。不少台湾队伍已是多次参赛，其中台北关渡勇士龙舟发展协会男子龙舟队已经是第16年参与这项赛事。
7: 每年都一定要参加这个龙舟赛，就是端午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走竞速的感觉这样子，对啊，然后就是大家一起迈向这个终点，然后获得想要的成绩。
8: 我们在第2届的时候就来邀约我们参加，大陆这边的队伍真的是非常强，很敬佩，他们是很专业的一个，在用一个运动科学的模式在做训练。那我觉得两边的进步技术交流的话，往往是值得去向大陆这边学习。
6: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有2支台湾女子队伍参赛，其中社会女子队以往较为少见。首次亮相的台北旭元女子龙舟队在500米直道赛预赛中表现出色，拔得小组头筹。这支队伍由2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女性组成，因热爱龙舟竞技而集结。为了备战此次比赛，他们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整整训练了1年。
9: 觉得这边就是环境规划得很

0: 好，然后水稻什么的都很棒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很期待来这边就是比赛的，就可以互相交流。
1: 龙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那我们这个两岸这样互相的交流啊，互相学习哦，我是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2: 赛事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集美端午诗会。今年首次推出龙舟文化消费周，设置两岸美食、文创手作、非遗体验、端午特色游戏等沉浸式市集，并设立两岸同心寄与强，丰富两岸文旅体验。自2006年创办以来，这项赛事已走过19个年头，成为两岸颇具影响力的体育文化交流品牌。
3: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0: 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当地时间五号，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普京说，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表示，他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但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五号宣布，就全球兼任船队的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事件展开调查。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以色列海军五月十八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并扣押了多国活动人士。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二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国际足联近日因门票销售及观赛规定引发争议。国际足联五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元。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此举导致热门比赛票价水涨船高。截至五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的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
0: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你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这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三百六，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四万七千年的，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2: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2: 怎样
1: 而入啊？
2: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0: 大圣，
2: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呢、啊啊。
2: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进，快进来，快进来。有了吗？来呀！
1: 别动。
0: 师兄，弄来了吗？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
3: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3: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人参果哪儿来的？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没师傅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3: 人参果呀！
2: 不敬，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
0: 呀，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2: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3: 搞着！
4: 哎呦，你怎么了？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
0: 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
5: 带走，你少点声。
4: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16。

0: 只剩22个了，少了4个。
1: 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2: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1: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毛贼。
2: 师弟，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1: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2: 阿弥陀佛。
1: 哼，
2: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1: 哎，
2: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1: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3: 哎呦，
2: 徒弟们，
4: 师徒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5: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慢用招认，
3: 可千万别说，
2: 徒弟们，快来。
3: 师父，饭快好了。
2: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3: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1: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5: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2: 悟空，
5: 师父，
2: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4: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说了吧。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5: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1: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3: 啊，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4: 少说2句，
5: 摘他3个。
1: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
5: 对，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1: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5: 胡说！
3: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4: 二兄，
5: 休得到来！
2: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4: 师父是3个。
1: 不对，4个。
5: 3个。
1: 4个。
5: 3个。
1: 4个。4个，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2: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0: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嗯，走吧。好吧。断了我们家仙歌，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话呀？不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我有个办法。师父，嗯，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是我们数错了。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0: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2: 对对。
3: 打扰，
2: 请
3: 打扰，
2: 请，
3: 有劳仙童了，
2: 请，
4: 请，
2: 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1: 你看，
0: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啊？
1: 什么树？不知道。
0: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1: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1: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起吗？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哼，哎是啊，
1: 长老，
2: 二兄，
1: 行，您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啊，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5: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师傅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0: 倒也有些孝心。
1: 嗯，
0: 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赶紧。
1: 师兄，快救我呀！
2: 来呀，走，跟着，快点走。
1: 你讲，
2: 快点。
0: 师弟，快快，赶紧跟上。哎。快走！
3: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2: 快走！
1: 又来了！
4: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2: 八戒，油都滚了，像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1: 别怕，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4: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
1: 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4: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5: 师父，
4: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2: 哎，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到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1: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4: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2: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4: 好大口气。
2: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4: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2: 好好好，
4: 哪里去？
2: 找医术的方式。

0: 是。
1: 你若一去不回呢？
0: 嗯，
1: 得有个限期。
0: 几天？
1: 三天。
0: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着，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2: 三位老弟，
3: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
0: 不瞒老弟，俺、啊、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馆，出了点小事。
4: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哎，
5: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5: 啊，断根
0: 啊，
5: 他把他弄上断了。
4: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
4: 你好冒失啊。
0: 哎，
5: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0: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4: 什么、啊、医术的方、啊、没有 啊

0: 悟空。
1: 嗯，师傅，师傅，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
1: 嗯，
2: 哪里去？
1: 嗯，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2: 嗯，
1: 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
1: 嗯，
2: 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2: 请，
1: 请。
3: 你干什么来了？
1: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3: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

0: 熟，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夫人。
1: 唐僧可曾到来？
2: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1: 我的写实呢？
2: 这
0: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1: 嗯
2: 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
1: 哼。

0: 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1: 哎呀。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着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啊？有了！太好。

0: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一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
3: 这
1: 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3: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师父，我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0: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0: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3: 二兄，
0: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2: 师傅，
1: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0: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0: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
1: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1: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2: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1: 八戒，
2: 啊，
1: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1: 这
2: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3: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3: 二师兄，
2: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2: 你去，对，你走，快走吧。啊，师父，
1: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唐，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间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5: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0: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0: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2: 是师父，吃糖，吃糖，吃糖。
6: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7: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0: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0: 老人家，
7: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0: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1: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2: 妖怪，
0: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取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2: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
4: 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1: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
2: 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0: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0: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

0: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

0: 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

0: 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1: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0: 呆子，
2: 悟空，
0: 师傅，
2: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3: 妖怪，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
4: 这，
1: 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师傅，我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律师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小女子见礼。馒头。
2: 二兄，
0: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师兄。
0: 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 怎么叫荒山野岭？
3: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
3: 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年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4: 师父，你看。
3: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0: 八戒，
3: 啊，
0: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3: 吃吧，吃吧，快！
4: 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摘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4: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2: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4: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2: 二师兄，
4: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2: 二师兄，
4: 去，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1: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父，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父，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父，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父，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父您看，
4: 师父，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0: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0: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2: 是师父，吃糖，吃糖，吃糖。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5: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6: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0: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0: 老人家，
6: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0: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6: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杀死我的女儿！你，
2: 妖怪，
0: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取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吧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

0: 记住，
1: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2: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1: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2: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3: 得，
1: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2: 长老。
4: 老人家，
2: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4: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2: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4: 是啊，
2: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1: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1: 好。好怪！
6: 哎，猴哥！
4: 你还敢行凶？
1: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
4: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6: 师父。您看，
4: 恶徒不除，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禁地。
1: 妖精，妖精，砍

0: 师兄，
1: 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0: 师傅，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
2: 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3: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

0: 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这
1: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2: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无惊，
1: 师父，
2: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1: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2: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2: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

0: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行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

0: 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0: 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0: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化去？
2: 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
0: 二师兄，
2: 妖怪，
3: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2: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0: 就在这儿，
2: 都怪你这
0: 师傅。

啊，

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1: 站住！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3: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嗯，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大王，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啊！
1: 灯兔和尚，你别怕，
0: 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0: 阿弥陀佛，
1: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2: 你看看我是谁
0: 啊？你？
2: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0: 白骨夫人？
2: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了！
5: 唐长老，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

0: 快走！
1: 哎呀！
2: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3: 啊！啊怎么跑了？嗯、啊！
4: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2: 夫人，
4: 我
2: 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
0: 嗯。
2: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0: 嗯。
2: 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2: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0: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2: 嗯，怎么
0: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2: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妈、嗯、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2: 你，
4: 哎，
0: 夫人放的，这可就……
5: 你给我出去！
0: 嗯，
2: 出去！
0: 哼，夫君，
2: 哎，
0: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2: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2: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2: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2: 在哪儿呢？
6: 八戒、
3: 啊、
6: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3: 在哪儿呢师父？
6: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3: 这上哪儿去找啊？
7: 再找一找吧。
3: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7: 你就会睡觉。
3: 都怪你，都
7: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8: 八戒，
3: 嗯、啊，
8: 八戒，
3: 师傅，
7: 师傅，
8: 师傅，
7: 师傅，师傅，师傅，
8: 八戒，
3: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9: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吧。

0: 百花公主。
1: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2: 哦，
0: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2: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0: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2: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2: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啊，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3: 是。
4: 你看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4: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2: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4: 我
5: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你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5: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4: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6: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了。
5: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放开！
6: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7: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6: 谁？
7: 是夫人。
6: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7: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6: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4: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8: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7: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4: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7: 唐僧就在宫中。
9: 小婿拜见父王。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野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2: 是啊，父王，
1: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2: 啊，我。

0: 这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啊。
1: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

0: 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比啥都好啊，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

0: 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

0: 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2: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

0: 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

0: 面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信雨珠花交予我父王。快走。快走。
1: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2: 啊，怎么跑了？嗯，哎
3: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带我为你治病。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

0: 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哼，哼！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3: 在哪儿呢？
4: 伙计，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3: 在哪儿呢，师父？
4: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3: 这上哪儿去找啊？
5: 再找一找吧。
3: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5: 你就会睡觉。
3: 都怪你，
5: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6: 八戒。
3: 啊，
6: 八戒，
3: 师傅，
5: 师傅，
6: 师傅，
5: 师傅，师傅，
6: 八戒，
3: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7: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亲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8: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7: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9: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7: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9: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7: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9: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7: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0: 是。
3: 你看，
5: 你看看，
3: 这多有气派啊！

0: 孰能参见国王陛下？
1: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2: 长老，
0: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2: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0: 我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对能降妖。
2: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0: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2: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3: 师父，我去助二兄一臂之力。
4: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0: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4: 傻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5: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4: 谁？
5: 是夫人。
4: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5: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4: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3: 此事与公主无干。那
4: 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3: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6: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呀！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4: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唐僧就在宫中。
7: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8: 臣是城东碗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7: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1: 是父王，
8: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
1: 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9: 我

0: 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啊。
1: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0: 是熟人。
1: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0: 这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1: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0: 哼哼，哎，去弼马温，哎，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1: 哼，啊，原来是八戒。
0: 哥哥，哥哥，哥哥，
1: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
2: 我，
1: 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0: 不是，
1: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0: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1: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0: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1: 哦，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0: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
1: 哦，
0: 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就随我来吧。
0: 别看，
1: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爷学用啊！
0: 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走吧。啊，嘿，
1: 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
1: 这
0: 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父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父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父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父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父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

0: 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慢？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打劲，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大师兄，
0: 沙师弟，
1: 二师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2: 快走。
3: 夫人。
2: 夫君。
3: 夫人。
2: 夫君。
3: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2: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3: 不妨事，不妨事。
2: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3: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2: 我吃了吧。
3: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哎，悟净，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哎，
1: 大师兄，师傅，
0: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2: 师傅，
0: 悟空。
2: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 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 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
2: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
3: 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

0: 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四十载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

0: 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汇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

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二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
0: 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捉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哎呀，哎，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小的们。
2: 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说这个唐僧干什么？哎，
2: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
3: 是金蝉长老转世，哦，
2: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好。
4: 小弟们，等等，等等，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1: 师傅，
4: 哎，师傅，他来了。
1: 哎，师傅，
4: 他来了。哎，八戒，
1: 师傅，
4: 这是什么山？
1: 石头山。
4: 洪
1: 什么洞？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1: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1: 洞里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多少话？
4: 我把你个憨货！
1: 啊！
4: 师傅，你看，
1: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岂是该打？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不敢，快去！不敢了，快！二兄，去吧。
4: 嗯，
1: 猴哥，我说。

0: 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儿来打我，嗨，哎，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1: 哎哎哎！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
3: 好，
1: 你看，
3: 这是唐僧。啊，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3: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吧。哎呦哎呦，
3: 哥哥
4: 啊，
3: 哥哥
4: 啊，
3: 看让我抓住了一个。
4: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3: 好，小的们，哎，把他给我抬上来。
5: 来了，来了，哎呦，来了，来了，
6: 真够重的。
0: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放，
7: 你老实点。
4: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5: 啊，没用，没用，
0: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5: 不能放，
3: 不能放，
5: 不能放。
3: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
4: 啊，
3: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4: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3: 哎，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8: 啊，师傅你瞧。
3: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8: 师弟，跟上。师傅，您瞧。哦，
3: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9: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3: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9: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3: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9: 啊。
3: 你们先回洞去。
9: 好好好。

0: 师傅，
1: 救命啊！师傅，救命啊！师傅，
2: 师傅在前面。
1: 救命啊！师傅，救命啊！
2: 师
1: 傅，望师傅救命啊！
2: 嗯，哎呀，师傅，不可！哎，
3: 武进，武进，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武进，
2: 哎，师傅，
3: 武进，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2: 师傅，

0: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1: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嗯。

0: 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1: 啊，是你这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对，
3: 怎么
2: 真
3: 不知道？
4: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泡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5: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4: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4: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5: 好，师傅，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4: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4: 嗯嗯。
6: 好你个山神，不怕俺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7: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聚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6: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7: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6: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8: 牛，
9: 你先帮我，
10: 你帮我，
9: 你
10: 帮我，
9: 这是谁呀？
10: 谁呀？
9: 嗨，你什么呀？干什么呢？
10: 你叫？
11: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10: 跌跤就是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9: 哪来的？
11: 我是蓬莱山来的。
9: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0: 我就是神仙。
1: 哦，神仙！
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1: 好人
2: 的，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
1: 神仙，
2: 渡了我们，
1: 渡了我们，
2: 真的好人呐！
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2: 我们从莲花洞来
1: 的。
2: 去捉拿孙悟空。哦，
0: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1: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2: 紫金红葫芦，
1: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2: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龙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2: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你也有宝贝？好
0: 啊，来。
2: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1: 老神仙，失敬失敬，
2: 我们这是永远不识泰山呐！
1: 老神仙，
0: 起来，
2: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1: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1: 老神仙，
2: 老神仙，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1: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2: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1: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2: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1: 那好。
3: 三太子，三太子。
4: 大圣。
3: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4: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3: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4: 好吧。
3: 多谢多谢。
0: 董事大兵天兵天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要不然快把鞋挂上去来吧。
1: 呀哈，天怎么又亮了
2: 啊？哎呦，谁亮了？天亮了！
3: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
2: 天灵啊！
4: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4: 好喝。
5: 老神仙，等等我们呀，法力无边呐！
3: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5: 是啊，
6: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
3: 真在那儿啊？
6: 随行者，来了！
3: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

0: 我们怎么办？
1: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0: 行，给他换。走，
1: 哎，走，哎，我说
0: 老神仙，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1: 是啊，
0: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1: 对
0: 啊，
1: 对，
2: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1: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0: 对，快，老神仙，
1: 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0: 怎么样？
2: 好吧，就算我会去。
0: 啊，太好了，我们换了。
2: 好好好。
0: 哎，
2: 拿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0: 哎，对对对，老神仙，
2: 好，
0: 给您
2: 换。
3: 哎呦，哎呦，我，
0: 大王，请看好宝贝。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王看看吧。
3: 好，打开看看。
0: 是。
3: 哎呦！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唐僧肉啊，
4: 小的们，
5: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0: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5: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0: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4: 你来。
0: 是。
1: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5: 小的们点起火把，
0: 点火把。
5: 怎么不灵？
6: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0: 对，有咒语。
1: 好，来，
0: 好，
1: 我来。
0: 若有半声不吭，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3: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3: 抓住他！
5: 猴毛
3: 啊
5: 啊！猴毛
3: 上了猴子的当了！
7: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5: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0: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嘛，他要换。
5: 你们两个废物！
3: 贤弟，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5: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3: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5: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0: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1: 接回来，
5: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0: 是，
1: 谢谢大王。
3: 慢，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5: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1: 大王。快。慢点！别着急！

0: 小银角干儿的，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谢老板。
0: 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奶奶。啊，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领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哦，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1: 是啊，是啊。
6: 该死的老妖婆，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8: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

0: 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

0: 有。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

0: 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手正直而配仁义，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像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育儿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欢迎回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我们精彩继续。
1: 马上进入第二环节，潮涌致远。
2: 潮涌致远，本环节为队内选拔赛，每队三名选手同时独立作答五道选择题，答对题数最多的选手直接晋级，若答对题数相同，则答题总用时更少的选手晋级。每队晋级一人，最终产生。

0: 六名选手进入下一环节的个人排位赛。
1: 欢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的三位同学现场就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你们的第一道题目，请听题。2025年，我国首次在北极冰区完成载人深潜调查任务，标志着我国载人深潜与极地考察事业进入全海域作业新阶段。下列的选项中，哪一项是该任务所使用的载人深潜器呢？请作答。都已经作答完毕，我们看到正确答案是蛟龙号 D。 来看看同学们作答的结果，只有朱丽娜同学回答正确，为你加上一题的分数，恭喜。但是呢，同学们啊，也不要灰心，毕竟这才是第一题。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请听题。长颈海星俗称珊瑚杀手，生命力极强，被切块后仍能再生，对珊瑚礁破坏非常大。不过自然界中也有捕捉长颈海星的猎手，以下哪一项是成体长颈海星的主要天敌呢？请作答。选手们已经答题完毕，正确答案是 A。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答题情况。好的，又是只有一位同学回答正确，恭喜王毅赫，为他加上一题的分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三道题目，这道题和台风知识相关，请听题。2025年，有西北太平洋风王之称的华加沙以强台风级在广东阳江登陆，给华南多地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请问，按照我国海洋灾害预警机制，应至少提前多少小时发布台风型海浪消息？请作答。好的，全部作答完毕，正确答案是 D。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题情况。杨楚宁同学和朱丽娜同学都回答正确，加上一题的分数。紧接着第四题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2: 大家好，我是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域海岛市沈佳文。海洋作为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具有稀缺性、有用性，能够通过开发利用活动带来经济效益。那么，海洋自然资源资产的具体分类有哪些呢？
1: 请作答。同学们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C。 我们看看他们答题正确与否。好的，杨楚宁和王毅赫都回答正确，加上一题的分数。还差最后一道题就要决出胜负了。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的三位选手答对题数持平，都是两道题，谁能把握住最后一题实现绝杀，拿下六强个人赛的晋级名额？赛前三位同学也对彼此的表现做出了预判。
3: 肯定是他俩，
4: 他吧。
5: 学姐她已经大四了，肯定专业知识比我们就是学的比我们更透彻更系统。
4: 我觉得肯定是他，他是我们学院的独苗苗，到时候我马上就毕业了，他就是我们学院的顶梁大柱。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终极绝杀题，一题定胜负，成败就在此刻。本支队伍的最后一道题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题。珊瑚礁是地球上最珍贵、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全球约5亿人依靠珊瑚礁获得食物和收入。然而，在过去30年，全球造礁珊瑚的覆盖率已经减少了近一半，影响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的因素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请作答。同学们都已经作答完毕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A、B、C、D 全选，大家的答题情况会是如何呢？朱丽娜和王应赫都回答正确，至此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

0: 表队已经完成了全部五道答题，目前呢，全场答题完成数量最多、用时最少的是王一鹤同学，恭喜你以实力胜出，晋升到个人赛的角逐当中。最终的结果让人万万没想到，一路低调的王一鹤逆势突围，惊艳全场，成功晋级六强个人赛。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第一组同学带来的精彩表现，祝贺他们，谢谢各位，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将邀请第二组的同学登台，他们是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同学们，欢迎三位，请准备。第一题，请听题，海洋浮游植物是指在海水中以浮游方式生活的微小植物，通常就是指海洋浮游藻类，构成了海洋食物网的能量基础。下列哪类生物属于海洋浮游植物？请作答。各位同学的答案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 角毛藻，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的正确与否。金志轩和程义军答题正确，答题数各为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二题。我国元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其游记当中盛赞了一处港口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集之多，济南信有其事。请问这处港口位于今天的哪里？请作答。各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B， 福建的泉州。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三位同学都答对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三题。台风是经常在夏秋季袭击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种气象灾害，破坏力极强。请问，台风的风力最大的部位是？请作答。好，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台风眼附近。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孙世林和程义军答对了，所以目前是程义军答对三题，各位加油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道题目，第四道题呢是一道视频题。
2: 大家好，我是三沙市海洋保护区管理局海龟巡护员，动物生态学博士生于扬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沙市永兴岛，我身后的这一片海上绿洲就是我国最大的绿海龟产卵场，也是绿海龟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请问绿海龟得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请作答。好，各位同学的选择已经结束了，正确答案是 B。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答题情况，三位同学都答对了，目前的是秦志轩三题，孙世林三题，以及程义军答对四题。最后一道题，各位同学们加油啊，请听题。深海采矿是人类开发海洋资源的新方向，但也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那么下列哪些现象属于深海采矿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请作答。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不知道各位同学的答案怎么样？正确答案是 A、B、C。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这道题呢，三位同学都选择错误了啊。至此，五道题都已经答完了。三位同学答题正确的分数分别是：金志轩答对三题，孙世林答对三题，程义军答对四题。所以恭喜陈义军成功晋级，他将代表海军工程大学继续出战，恭喜你。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在音乐声中，让我们再次有请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的三位同学来到台上，有请。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第一题，请听题。扇贝没有大脑，却懂得用喷气推进的方式躲避天敌，这种高效的游泳方式启发了仿生水下机器人的设计。请问扇贝在水中游动主要依赖的器官是？请作答。已经作答完毕，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我们来看看答题的情况，恭喜三位同学都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下一题，同样的是一道单选题。我国的五个南极科考站均于每年的哪个时间段建成？请作答。究竟是哪个时间段呢？好的，同学们已经答题完毕，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来看看你们的回答是，恭喜，又是全部回答正确。紧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第三题，请听题。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生物，4.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下列有关后的描述不正确的是，请作答。作答已经完成，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答题情况如何呢？一起来看。很遗憾，孔欣怡没有回答正确，恭喜另外的两位同学回答正确。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听题。第四题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1: 大家好，我叫朱志杰，是宁波海洋世界水母研究院的院长，同时也是第八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获奖者。2025年5月，我们联合海洋三所工作人员发现并命名了一新物种的水母，鱼人夜宵水母。那么请问鱼人夜宵水母隶属于哪个纲？
0: 请作答。作答完毕，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很遗憾，没有同学答对这一道题目，不过没有关系，答题还在继续，让我们继续下一道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五题，也是本轮的最后一道题目了，希望我们的选手们能够认真的作答，请听题。你们看到的是一道多选题。海洋能资源是指海洋中蕴藏的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海流能等能源的总称，其特点是，请作答。同学们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A、B、C、D。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道题，中国海洋大学的三位同学答题情况。在这里要恭喜孔欣怡和张平硕都答对了这道题目。至此呢，五道题已经全部答完，在这里呢也要恭喜答题数量正确最多的张平硕进入到下一局的个人赛，恭喜你。特别的惊讶是不是？一直在看自己的队友啊，仿佛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个现实。你真的很棒啊，不仅这个速度特别快，而且答对的数量特别多。但是呢，中国海洋大学啊，也是今天证明了自己，三位选手都赛出了优异的成绩，来，掌声再次送给你们，送给自己，恭喜。
2: 这场比赛比下来的最大的感触就是吧，和我日常学到的那些知识点相比，这个科普性的这个知识点它更加的贴近生活，也更加的相对有趣一些。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四队武警海警学院的各位同学，请准备。
0: 究竟武警海警学院的哪位选手能够胜出晋级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个人排位赛呢？我们下期节目精彩继续。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

0: 探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晚晴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高考在即，恰逢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借着这份666的好彩头，福建气象为广大考生们朋友加油，愿您无惧风雨，每一次落笔都是千百次练习后的笃定与安然。那预计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省是多雷雨的天气，雨势明显，具体来关注。像是7号这一天，全省都会被中雨覆盖，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局地暴雨天气。那么到了8号，雨会下得更大，全省中雨打底，图上标注的中部、北部的大片区域都会被大雨覆盖，尤其是南平、三明的部分有暴雨，局部甚至有大暴雨。9号这一天，全省是中到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天气，其中中南部沿海地区的局部仍然可能出现大暴雨。另外，在雷雨的同时，局部地方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注意安全。雨水的到来将会一扫闷热，但同时也将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麻烦。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多关注天气的变化，提前规划好路线，务必要提早出门，做好防雨防潮的各项准备工作。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摄氏度；宁德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

0: 南平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三明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龙岩阴转小雨，24到31度。漳州阴转中雨，26到31度。厦门雷阵雨，25到30度。泉州小雨，25到31度。莆田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平潭小雨，25到29度。台北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台中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4: 没想起来。
5: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4: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农历4月21，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赵龙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
0: 让学生实战练兵，企业沙场点兵系列报道。

0: 福建挑大梁，来看福建高校如何实现校企协同精准育人。
1: 今天是全国放鱼日，福建在各地联动开展增值放流活动，践行生态理念，守护一汪碧水。
0: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明天开考，福建多举措护航，助力学子圆梦。
1: 他30年深耕气象预报科研业务服务一线，为八闽安澜筑起精准防线。系列报道《闽将》，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工作者吴启树。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
2: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谢国民一行来福建考察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后，周祖义说，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推进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海内外广大侨胞侨商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衷心感谢。15/5时期，福建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1、2、3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在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智慧农业、绿色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希望谢国民资深董事长发挥在侨界的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引领更多侨商来闽投资兴业，共享商机。我们将打好新时代新桥牌，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环境。谢国民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正大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情况和在闽布局规划。他表示，正大集团对福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下一步将持续扩大在闽投资和产业规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地方1、2、3产业融合，带动更多农民共同富裕，为福建建设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吴协林、林文斌、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基仁等参加会见。
0: 面对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需求，如何提供人才支撑？福建理工大学打破围墙，通过校企协同育人，精准匹配企业需求，让教学对接生产，学生不再纸上谈兵，企业用人也实现了沙场点兵，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3: 在正兴车轮的车间里，机械臂正精准抓取着轮毂，这条生产线只需几名技术工人就能驾驭整个制造岛，年产25万套铝合金车轮。而在智能化改造前，这里不仅产能受限，更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工位。
4: 过去我们的这个数控车床还有加工中心都是采用进口的设备，所以成本高，维护费用也高，然后靠这个人工来上下料，这个劳动强度大，总体的这个生产效率还是比较低的。
3: 针对设备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正兴轮胎与福建理工大学深度产学研合作，企业选派技术骨干入驻高校，联合校内导师共同指导学生，成功研发出适配生产需求的设备，投入量产应用。
4: 花这个设备各项技术指标都能达到这个甚至超过进口这个设备的水平，大大降低设备采购和维护的成本，操作人员就直接减少了80%，生产效率也提升了75%。
3: 对福建理工大学而言，这类校企联合攻关并非个例。近年来，学校已与宁德时代、东南汽车等行业龙头建立深度合作关系。而在学院成立前，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曾一度存在学用脱节、课程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等问题。
5: 过去，许多机械企业会向我们反馈，新员工需培训半年才能上手精密加工，成本太高。高校的毕业生掌握的理论知识和企业需要的基站力脱节。
3: 为此，时任校长带队走访本地龙头企业，把跑企业作为破题突破口。
5: 走访东南汽车的时候，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我们缺的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能够调试智能生产线、解决突发故障的现场工程师。于是我们便组织了团队，梳理出企业需求清单，将需求直接反馈到

0: 实践中。
1: 紧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这一趋势，学院探索形成专业与产业、课程与岗位、师资与工程师三融合育人模式，并于2018年挂牌

0: 通形象，指挥机床刀具将创意雕刻于弓箭之上。等到大二大三真正学数控技术机器人这些课的时候啊，他们的脑子里面就不再是抽象的公式，而是当年亲手做的那些线条、那些圆。
1: 我们经常在虚拟系统里演练一些突发停机后的断点恢复、高风险场景、独立排查问题、重新规划流程。慢慢的呢，我就从一开始的一动就报警，到后来能够独立完成从程序编写到实际焊接的整个过程，对机器人的控制逻辑和系统联动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2: 目前，教育部正纵深推进高等教育分类改革，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双优工程。福建理工大学通过智能制造产业学院深耕产教融合，正是这一政策导向下的生动缩影，也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现场工程师。
3: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五号主持召开2026年第二期福建政企面对面座谈会。会上，新能源、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机械研究院等领域的12家在闽央企代表开门见山交流15/5在福建投资规划、产业布局、合作意向以及落地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省直要素保障部门和有关地市现场回应协调、协同赋能合作。王永礼说，我们期待与央企一起抢抓发展机遇，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深化对接，让央地合作的务实成果越来越多，落地开花。福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梳理在闽央企诉求，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推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保障，让广大央企在福建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4: 今天是全国放鱼日，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五号在福州启动，全省91区联动开展，共放流水生生物超8亿尾。
2: 在福州的省级主会场，此次放流珍稀濒危鱼类、区域性鱼类等水生生物170.5万尾，工作人员将水桶倾倒。一尾尾鱼苗随着放流槽滑入闽江，
5: 宣传渔业环保理念，养护水生生物，探索养护、增殖、繁哺的可持续发展闭环。
2: 宁德海洋渔业部门在蛟城区三都镇举行增殖放流活动，450万尾6厘米以上大黄鱼原种子一代鱼苗投放至观景洋大黄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海域。
6: 参与到这个增殖放流活动当中，让三都澳的环境变得更好，也能够保持住我们这个水生动物的多样性。
2: 平潭综合实验区在东北渔港码头投放中华长吻蛤、流黑鲷、斑马虾，为近海海洋生态注入新活力。
7: 引导社会各界关爱关心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渔业资源，促进生物多样性，改善渔业资源环境。
2: 从滨海港湾到内陆江河，我省各地持续修复水域生态环境。龙岩永定区通过投放150万尾鲢鱼、鳙鱼等本土适宜鱼种，守护河湖生态平衡。
8: 常态化推进增殖放流、禁渔寻护、渔业法制宣传与水生物科普工作，实现水生态保护、民众征收协同发展。
2: 14/5以来，福建全省投入资金超2亿元，放流海淡水鱼类、贝类、虾蟹类及珍稀濒危物种56种，放流数量超400亿尾，放流区域覆盖全省沿海近岸海域和内陆江河湖泊，持续筑牢8闽水生生态安全屏障。
3: 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6/5环境日福建主场活动五号在厦门举办。活动现场，厦门环保志愿者宣读《美丽福建志愿有我》倡议书，并分享志愿服务经验。今年获评国家级、省级生态文明建设殊荣的代表也上台交流成果。4位省市政协委员以访谈形式为福建生态保护建言献策。
9: 依托我省多地纳入全国林业套位4点这个良好的基础，强化省级层面的统筹联动，积极争取政策4点的落地。
10: 建议在河海交汇的断面，比如说闽江口、九龙江口，来布设陆海污染物通量的智能监控系统，形成点线面域的多维智能感知网络。 进一步。

0: 建设海洋数据的可信空间，整合跨部门的数据资源，数字赋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1: 本次活动全程践行绿色节能、零碳办会理念，全面推行无纸化、绿色化，全程启用电子议程，嘉宾证件、会务物料优先采用种子纸、再生纸等环保材质，现场展板全部使用再生环保材质，最大限度减少物料消耗，节约资源。据介绍，我省生态建设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全省各项生态环境指标自实施国家监测以来创历史最优，入选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
2: 2026高考明天开考，福建各地各部门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暖心护考。
3: 高考前夕，福建多地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龙岩长汀公安联合多部门对考点周边300米核心管控区的违规施工、夜间喧闹等行为集中整治，目前已整改噪声扰民警情30余起。
4: 重点对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进行突击检查，对噪音超标行为当场整改。
3: 龙岩永定发动街道社区干部、志愿者入户宣传劝导。城管部门安排专人考点周边值守，合力管控噪声，
5: 严控各类经营性、生产性噪音，同时安排专人值守考点周边，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3: 泉州安溪推出便民举措，高考期间在3个考点周边开放110个免费停车位，解决送考家长停车难题。
6: 用实际的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尽最大的努力减少陪考停车带来的不便与困扰。
3: 在基础设施与安全保障方面，国网福建电力对全省336个设考场所建立24小时用电监测，各地供电部门对考点开展全负荷校验，安排专人考试期间值守。平潭水务对考点开展水质检测，排查管网隐患。建宁县市场监管部门对考点食堂、周边文具店开展专项检查，严查不合格食品劣质考试用品。泉州多部门联合开展考点消防安全、住宿卫生专项检查，排查整改各类隐患。
7: 对配电室设备开展专项测试，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保障考场电力平稳可靠。
3: 漳州无线电管理部门提前对各考点周边开展电磁环境监测，高考期间将全天候值守，严防无线电作弊。
8: 等到高考那天，有异常现象出现，我们会去判断哪些设备发射出来的，各个考点都会进行严格的无线电作弊信号监测。
3: 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各界，这场全方位的护航行动，既体现了对考生的关怀，也彰显了社会共治的合力。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高考期间，福建全省最高气温大部县市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9号最高气温有所下滑，但湿度较大，体感闷热，考生和家长仍需做好防暑措施。
9: 由福建省总工会与本台联合推出的系列报道《闽降》，今天我们走进全国先进工作者、福建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员吴启树。他30年深耕气象预报科研业务服务一线，为巴米安澜筑起精准防线。
10: 未来我们要关注的主要还是今天到明天的这次降水过程。
1: 吴启树，业内人敬称吴首席，日复一日坚守每天2次的天气会商，雷达不动，每分钟的自动站观测数据，5分钟一张雷达拼图，10分钟一张云图，每天都有超过10TB 的数据迎接他。万千变量里的每一笔判定，都牵着一程安危，一路晴雨。1996年，吴启树大学毕业，进入福州气象局工作。由于当时设备简陋，观测站点少，预报员仅能根据有限的数据和个人经验进行预报，准确率并不稳定。
10: 老百姓经常会这么调侃，今天的天气的话，明天报肯定是最准的。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们听起来还是比较在意的。我是一入职以后，就的目标就是要提高预报准确率。
1: 百姓的一句调侃，成为他30年的心结与动力。怀揣这份初心，吴启树踏上精准预报的攻坚之路。2010年起，他主动钻研机器学习算法。2013年。

0: 牵头启动精细化气象格点预报业务建设，推动福建气象预报从经验判断向数据精准解码跨越。2015年，首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福州召开。作为青运气象台首席专家组成员，吴启树扛起全省各赛区天气趋势研判、场馆精细化气象保障重任。
1: 但是没有全国可参考的借鉴的东西，从零到有，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挑战，主要是挑代码。挑代码的话，中间因为总是有一些 bug， 总是有一些方案预报的准确率不太理想，很多时候确实都是在节假日在家里面，哎，发现这个方案不错，算出来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拎起包就直接到单位来部署。似乎看起来挺辛苦，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话调通了，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兴奋的，所以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一个疲劳感。
0: 青运会室外赛事有12个大项，分散在全省10个赛区，对天气要素的时空分辨率提出严苛要求，这是对预报技术的极限挑战，更是对吴启树专业实力的终极检验。凭借数十年气象专业积淀与软件开发功底，吴启树主导开发格点精细化预报产品，弥补了传统天气预报时空分辨率不足的问题。吴启树算法由此诞生。
1: 因为我们是通过预报准确率的提升去打动同行，并不是说宣传的好，是因为我的 PPT 做得好，或者我文章写得比别人好，像是我的文章是得到认可，更多的是业务上的实实在在的准确率提升得到的认可。
0: 让同行信服的从来不是包装，而是真真切切为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在吴启树和他的团队不懈努力下，吴启树算法实现低温预报准确率93%的突破，正式定名福建 OTS 算法，享誉全国。如今这套算法助力福建暴雨、气温等预报准确率连年稳居全国第一。吴启树主持的智能网格预报10多项成果落地转化，惠及全国多省市气象系统。这不是一个人的算法传奇，而是将科研力量转化为人民安全感、幸福感的生动写照。
1: 我的目标的话，就是一直要追求预报准确率的稳步提升。那我比较就是现在比较欣慰的，觉得自己还有所成就的，就是这12年推动了福建的温度、降水还有短零预报的准确率不断提升，而且相关的算法成果也得到很多省的引进或者借鉴，永远在追求预报准确率提升的路上。
2: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2026年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5号在厦门集美开赛。本届龙舟赛设置22人龙舟、200米和500米直播赛两大项目，分4个组别，共有36支队伍参赛，其中大陆27支，台湾9支。台北旭元女子龙舟队首次参赛，在当天上午的2组预赛中均取得第1名的好成绩。
3: 心情当然很开心。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赛场的环境很不错，就是感觉整个环境是很舒服的。
4: 今天的话，我们是第1组比赛500米，我们今天过来这个体验感真的是非常好。
2: 今年赛事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同期举办寻根加更故里、两岸青年参访等活动，全力打造融体育竞技、文化交流、文旅互动于一体的两岸民间交流盛会。
5: 龙舟就是一个很好的哈，透过这个教育、体育、文化的交流。
2: 福建省首届福满亭杯家庭匹克球大赛总决赛6号下午在福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市以及省直机关各单位的近100家晋级家庭，将在为期2天的总决赛中同场竞技。比赛分为夫妻组和亲子组，将分别决出1、2、3等奖，同时有4个家庭获评家庭文明风尚奖。作为福建首届家庭匹克球赛事，从福州地区选拔赛、

0: 到各地市各行业分站赛层层推选，成功将匹克球这项运动推广至众多家庭，促进了运动进家庭、健康你我他的理念传播。
1: 跟爸爸并肩上场比赛，我感到很开心，我会好好配合爸爸，尽量打出一个好成绩。
2: 一家人一块报名上场，打着球出的汗，心里面很开心。那平时工作也比较忙，难得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小朋友也玩得特别开心。
3: 守护蔚蓝，向海无墙，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心归山水，静品

0: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3: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4: 省科技厅日前启动2026年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登记工作，推动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登记对象涵盖承担2026年以后含2026年立项的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以及拟申请认定为省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鼓励省属国企及其他科技型企业自愿参与。全国首单生产用阿根廷天然牛黄五号经厦门口岸通关，运抵漳州片仔癀药业，标志着国家天然牛黄进口试点落地见效。本次进口的天然牛黄具备完整的批次溯源记录，随着天然牛黄进口来源持续扩容，可有效缓解国内天然牛黄原料高价带来的生产压力。
5: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6: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你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
5: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俩还拍过照片，想起来了，没想起来。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1: 张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张师傅。
2: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的蹦
5: 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战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

0: 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还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1.5

0: 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1: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 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这一太急，这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5%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

0: 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一年的贴息。
1: 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2: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3: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4: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6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5: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6: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5: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7: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

0: 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1: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2: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3: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1: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

0: 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斑。

0: 能？
1: 病老即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3: 那可不嘛。
4: 我不管长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5: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6: 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板呀，哥哥。
3: 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
2: 了。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3: 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提前交卷了。
1: 考得怎么样啊？
0: 没问题，不考一百也是99。
1: 真厉害！好，快上车了。
2: 小张，哎，奖励你一块巧克力。
0: 谢谢方亮哥哥。
1: 吃了，等会儿这一袋都给你，
2: 吃完再考130。
0: 谢谢。哥哥，我告诉你个重要的事。
1: 什么重要的事？
0: 我要保证不告诉我老姐。
1: 你缺弹吉他的事儿，我还帮你保着密呢啊！
3: 怎么，
1: 不相信我了？
0: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
2: 这是好事啊，学生就应该参加集体活动的。大合唱。
0: 大合唱多没劲儿，我要吉他独奏。
2: 问了老姐不就知道了？
0: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在我们班里除了我没有入家属院的，肯定万无一失。
2: 行啊，你考虑周到同学。
4: 哎呀，这赶上下雪天儿才能喘口气儿。你倒喘上气儿了，你咋不看那客人少了呢？那要搁平时，咱这包间都订出去。
5: 好好啊，这天儿冷了，海麻线在市场上也少了，那也贵，咱要不这包子得提提价了。
6: 对，咱这流水挺大，那毛利率也太低了，涨点吧。
4: 不用啊，咱这海麻线包子开业就这个价格，别涨了。
5: 那就往里掺点萝卜丝儿吧，冬天都喜欢吃这玩意。
6: 不行啊，这一掺萝卜丝儿的味儿都变了，这老客户一吃就吃出来了，不能搞这套啊。
4: 我得赶紧去接向上了啊，这雪太大了。
3: 听一下，情绪，一定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首曲
1: 没错，情绪很重要，一定要表达出来。
3: 这首曲子是作曲家写给他母亲的，所以一定要有爱，要温柔。特别是
1: 不，不光是这些，还要有想念、祝福。这些都要用，
3: 要不你来教，
1: 你先来，
3: 你再听一下。

0: 哪位？哦，是我。好好啊！你是把项上接走了吗？啊，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哦，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呢？我们现在在饭馆吃口东西。饭馆？
1: 这自己家开着饭馆呢，你们去别的饭馆干嘛呀？
0: 想换换口味嘛。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学校门口呢。哎，不是我刚怎么还听见音乐声呢？
0: 我们这个饭馆有乐队演奏。
1: 乐队演奏？
0: 那怎么现在又不演奏了？刚刚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啊，那你看，他们在准备下一首曲子呢。

0: 可够单一的，他们只有吉他声啊。刚才呢是前奏，你听，还有打击乐呢。向上在你边上吗？你让他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
1: 在我身边呢，我喊他过来啊，向上。
2: 喂，老姐。向上，老师说你今天匆匆忙忙交的卷子，比别人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富丽华饭店。富丽华饭店，在那儿干嘛呀？我吃饭。行。 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2: 哦哦，知道了，老姐。

0: 我们三都快赶上特务了，你们再练会儿，我去偷个钱。
1: 情绪要注意情绪啊，你快歇着去吧。接着练。哎呀，哦，向上，哎，进屋。哎呀，这还是这屋里暖和呀。哎，花姑姑和木姐呢？不在啊？
2: 他们去忙了。啊。
1: 那我和向上先进屋学习了。来，走。等会儿，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
2: 不跟你说过了吗？去饭店吃饭了，富丽华饭店。
1: 还听富丽华的现场演出了，吉他表演。对，正好赶上了。
2: 还撒谎，还骗我。 富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方向上你过来，过来，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我问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
1: 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向上？哎，
0: 向上，你先进屋自己复习啊。哎，
1: 去吧，
0: 我一会儿过来。你送他去的？孩子喜欢吗？你明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学吧。
1: 我说了，不要带他去，你为啥要带他去呀？
0: 方亮，
1: 我告诉你，没有资格送他去。
0: 喂，别这么大声，别吓到孩子。你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学个吉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是吧？总比弹玩强吧？这好歹也是一门艺术啊。
1: 抱个吉他就艺术了，我就不明白了，这破吉他为啥非要学呀？啊？
0: 有这功夫，有这功夫多读点书不好吗？哎，
1: 你要说起这读书啊，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上最近的成绩出来了，数学92分，物理94分，还有我教的那个外语，考了98，全班第一，厉害吧？
0: 这跟学吉他什么关系啊？这好成绩不是因为多做了题，不是因为多念了书念出来的吗？
1: 正是因为他学吉他，他才有学习的动力啊！
0: 你少跟我扯这些歪理。
1: 这怎么能是歪理呢？爱因斯坦就说过，如果他不是物理学家，那一定是音乐家；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他就有可能提不出来这个论那个论了。
0: 不，
1: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物理大师牛顿，他就随身带一把小提琴的。如果你把向上这孩子的兴趣给摁住了，那就有可能抹杀的下一个爱因斯坦，下一个牛顿，你知道吗？太可惜了。
0: 那就换个老师学。
1: 你同意让向上学了？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向上的。

0: 不过这选老师这事儿吧，还是挺重要的。得选对人，还得看这孩子喜不喜欢。
1: 啥意思啊？哦，学不学的我已经不管了，现在跟谁学我也不能做主了，是吗？
0: 没有不让你做主啊，这学生跟老师之间也得看眼缘啊。眼缘对了，一个愿教，一个愿学，这眼缘要是不对啊，我怕影响孩子。
2: 老姐，这是我这次考试的试卷，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嗯，
3: 小叶儿来了，
4: 沈阳。
3: 师傅，好好，那个好忘记出事儿了。啊，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5: 你咋知道的？
3: 那老瓜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警察把那门都封了。好好，幸亏你早出来一步。
5: 是啊，
3: 妈当时我就说那地方不行，你没看着啊？那小姑娘一个个穿的都老不正经了，搂搂抱抱的，早晚得出事。
6: 不是他那地儿，那是咱基业厂的呀。啊，跟刘成有啥关联呢？我听说也拉过去配合调查去了。
0: 王先生，哎，相声演了吗？
6: 没有，下个节目到的。不是说在班级里演演就完了吗？怎么还演到礼堂来了？
0: 相声在班级演出的很成功，就被挑上来了。啊，
6: 方先生，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浩浩是不会答应相声跟我学的。
0: 还是你教的好。浩浩来了吗？
6: 没有，苏老师跟相声报告到了。

0: 斗转星移辞旧岁，
1: 风和日丽迎新春。
0: 新的一年新的祝福，
1: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0: 新的一年让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接下来请欣赏庄向上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吉他演奏《爱的罗曼史》。

0: 行了，你别在这帮倒忙了啊！
1: 我怎么就帮倒忙？
0: 哎呀，你陪大辽回去。哎，
2: 咱今天咱喝这个酒啊，这是我跟你妈啊潇洒之旅路过那个贵州的时候整的酒，可好喝了。你看，这是96年放一年了，给我那帮老哥们也都喝了，都说好喝。哎，送我这杯子不错啊，紫砂的呢还啊。
0: 你轻点，新买的给摔坏了又。
2: <笑>
0: 哎，
2: 我说天天。
0: 你说两句话呀，
3: 爸，咱家这酒太多了，喝不了。
0: 这就这，咱爸还嫌少呢。你这好不容易博士后回来了，咱爸说多喝两杯。
3: 你把那酒拿给我。
2: 我可不能喝，这一瓶盖就放躺了。
3: 哎呀，你看这天天啊，这自从上了大学之后，这话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句句都精辟啊，还一瓶盖儿。<笑>
4: 你再给袁一打个电话。
3: 都打好几个了，模式他没听见呢，什么没听见？他就是不想接，不想来。哎，
4: 是太不懂事儿了。你爸过60大寿了，那是一般的事儿吗？
3: 还有流程，说是开会，大星期天的他开什么会呀？他就是不想来。
4: 行了，妈，来不来由他们吧，不管了啊。
3: 你跟他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4: 不能这么一直拖着，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回头我得找找刘成，
3: 妈，你找刘成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4: 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
3: 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啊。
4: 我和刘成说好了，等庄叔60岁大寿之后就去民政局。
3: 妈，圆圆。
2: 你们去歇会儿吧，啊！我来吵吧。没事，我来。圆圆给我打下手。
5: 对，姐，我帮爸就行。
2: 行吗？
3: 可以。哎，向上什么时候回来啊？这是，非得这个时候让他去补课。
4: 那他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
2: 过生日这事儿啊，咱爸谁都没让说。
3: 那花珠珠和见广哲也没告诉我。
2: 没说呀，他说他之前从来也没过过生日，这冷不丁通知人家，回头人大包小裹的拎着来，怕人家破费。
5: 就是你过个生日，你别整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
2: 那刘成哥呢？
3: 刘成哥可不只是咱爸的徒弟，刘成哥是咱们家的女婿啊！
6: 习惯了，把他和见广哲平等对待了，都忘了姐夫记着茬。
7: 刘成说了，他今天有个会啊，待会儿稍微晚点就来了。
3: 倒是原意啊，我刚刚听妈说，说他今天去沈阳了，
7: 这啥意思啊？这不故意的吗？
6: 哎呀，什么故意的呀？不就股票那点事儿吗？一直对咱爸有意见。
7: 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
6: 那房子以后肯定也会有的嘛。你少在这儿给我画饼啊！你说我要个住的地方过分吗？你
7: 地无一垄，房无一阶，还想结婚，做梦吧你！哎呀，
6: 那我妈不都说了吗？那房子跟钱，她跟我爸早就准备好了。
7: 那我没指着他们，我这几年不也挣了些钱吗？对吧？你放心吧，啊，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口头支票你5年前就给我了。
7: 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
6: 哎，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7: 给不了，我们两个好聚好散，也不用再彼此折磨了。不要再找我了。
6: 哎呀，
7: 别碰我，不要跟着我啊。

0: 有完没完？王元义，你吃枪药了你？不是火冒三丈，你火冒三十里啊！顺电话线烧破耳朵了你！
1: 在哪儿呢？赶紧来家！哎，
2: 我不都说了吗？我出差了。
0: 抽你个大头差！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登这个家门。
1: 王元义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
0: 庄叔六十岁大寿是平常事儿吗？
3: 他六十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王元义过说人话，我现在都活了没个人样了，我哪来的人话？爸，蛋糕先放这儿了啊！哎，好，来，我开酒。来，上桌了啊！来，
4: 不够，太有了，哎呀，真行。
0: 向上，
5: 一会儿给我弹个吉他行不行？行啊，
1: 你想听什么？哎呀，
6: 今天是老爸过生日，你得问老爸行吗？
1: 哎，
6: 这
1: 你弹生日快乐歌啊，那生日快乐歌会不会弹？
6: 哎，那就弹个《世界名曲》。《世界名曲》
1: 也没问题。向上在学校弹那个《爱的罗曼史》，惊艳四座。
6: 就是，
1: 老爸
6: 啊，
1: 来吧，你说两句。
6: 说两句啊。
1: 说两句啊。
6: 我说两句啊。
1: 哎，
7: 哎呦，
1: 还准备了。
7: 哎。
1: 这个咱们得继往开来一下啊！我就先说这个开来的事儿。今年咱国家有一件大事儿，香港回归了啊！咱们举国同庆。哎啊，这个我打算今年呢，就跟你妈一起，我们开车啊去趟香港，我们就看看那个香港同胞去。
7: 行，
1: 哎，你车到香港能过得了海？
7: 能，
1: 哎呀，这说到哪儿？这对啊，这儿，这第二点哈，第二点呢？
8: 戴上眼镜，
1: 我不识。
7: 哎呦，看不见。
1: 我能看见你，但你这我不看。
7: 看得清。
1: 我能看见吗？你，那就
7: 不
1: 服了。六十年一个甲子。
7: 我们说一说历史。我这儿，我的父亲母亲，来自山东省。嚯，老爸，你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我都饿了。来家。
1: 是吗？
7: 那老爸想说，你让他说啊。
8: 对，
7: 咱听一下，
8: 该总结总结。
7: 咱听一下。
1: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饿了？
8: 还行。
7: 没有，
1: 饿了。
7: 向上饿了，
1: 我就饿了，就说饿了呗。实事求是，是不是都饿了？那我就脱稿了，我就说一句话啊，我今年六十岁了啊。这个我有你妈之后啊，我特别的幸福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了你们这一群儿女啊，好好啊，学习啊，天天，还有咱小向上，还有圆圆。 还有这个刘晨，还有咱家园艺啊，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7: 骄傲啊，
1: 对，还有骄傲，还有骄傲啊，对，开心也骄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哎，等会儿，
1: 啊，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你得让妈也说。啊，对，行，你也说两句啊。
7: 哎呀，我不说了，好好也功不可没，不是我爸生日，你得说两句，
1: 你说两句。
9: 那行，
1: 那我就祝庄先进同志越活越年轻，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周游世界。
9: 好，好，好，好。
1: 那个我祝你们这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越来越好啊，学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来来来来来，
7: 都好，
1: 咱
7: 也祝爸这个寿比南山，
9: 福如东海。
1: 来来来。
10: 老妈，老爸，你俩应该喝交杯酒。
1: 哎，
10: 啥交杯的提议好啊？哎，婚礼的事儿还是就没交上杯，这个现在得补上了啊！
1: 来吧，来吧，喝一个呗，来，
10: 来吧，来吧，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
0: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1: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0: 妈，这是找你的，
2: 找我的。

0: 好，谢谢。那年农场建水库，在山上放炮采石，结果造成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命大，算是躲过一劫。不心一横，不如趁这个机会逃跑算了。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香港。 可能是农场把担责吧，就把我列进了死亡名单。再后来，我在香港又结了婚，是赘婿，也就是你们说的上门女婿。
1: 那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2: 这算咋回事儿啊？啊，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这好一顿饭，这搅和的！哎呦，
3: 爸，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呀？
2: 看你办呗。
3: 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看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反正尽快吧。
4: 既然在外面过得挺好的，现在又回来干什么？你虽然已经有上了家，但是圆圆和圆意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啊，你是回来认孩子的？这么多年。
0: 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啊！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4: 不要说对不起，我们用不着你对不起。
0: 你是刘成吧？
4: 我是你，
0: 我回来之前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知道圆圆已经成家了。你既然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还知道她嫁给谁，应该知道我也结婚了吧？是，我知道，这也是我为什么拖到这些年才回来的主要原因。
5: 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应该回来见见你们。爸，其实您早就应该回来了。
6: 姐，让爸静一静，要不咱几个出去转一转吧。
7: 行，就让啊，别假模假式跟着看了。走，我领你出去。不是，
8: 这不出去溜达呀？这家里这出多大事儿了？心那么大呢？
7: 那出了多大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咱爸跟阿姨的，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8: 这不才我能行啊？你知道人啥意思啊？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你把妈带走呢？
7: 咋的？怕你妈跑了吗？咱们给他们腾地儿啊。 就是上他们聊聊天儿，啊，这几十年没见过，我琢磨你妈这一嗓子喊出来了，也就差不多，啊，哎，难得这个男主人登场了，
6: 爸，
7: 哎，没事，您坐，我拿个东西啊。
6: 我再给您兑点。
7: 哎，好，谢谢。嘿，嘿，老王大哥，给你看看，看看这个。
6: 哎呦，爸，这平反通知书可算是老古董。

0: 这平板通知书还是当年仙锦给刨回来的。嗨，有了它，我们娘仨才算是直起了腰杆子。
1: 谢谢。哎呀，这玩意儿啊，现在也都没啥用了，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片儿啊也都翻过去了，留着吧，留着当个纪念。
0: 现在是没啥用了，当年呢，可是紧箍咒呢。
2: 哎呀，还说那些干啥呀？
1: 谢谢，哎，老王大哥，来来来，咱喝点酒啊！
3: 不了不了不了，我冒昧来打扰，已经很不礼貌了。
1: 别吃饭，我先回宾馆。不，那哪啥也不，老王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大老远来的，我不让你吃顿饭你就走，那哪行啊？咱俩呀，择日不如撞日，爸说的对，今儿算是团圆饭了。好，你们几个都出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是我60大寿，哈，你这来的正好，不光我们这一家人团圆啊，你这香港同胞也来给我祝寿了。
3: 你说整个鸡夜场啊，谁有我这待遇这排上？是不是？
1: 来来来，你坐这儿，我这个呢是主位，今儿我过生日，我就不让给你了。哎，小麦，
3: 好好，
1: 来来来，你坐坐。王先生，快坐。来，你叫啥王先生啊？叫爸啊？
2: 对对对，二位爸爸都坐。
1: 哎，这个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圆圆，你自个儿闺女啊，我就不介绍了。这个是我大姑娘，装好。 这高个儿的，这是我大儿子，装学习，啊，这是二儿子啊，装天天，这小的这是老三，装向上，这小向上呢，这是我跟小曼我们俩生的，啊，那反正地方呢就这么大地方，哎，天天去拿把椅子过来，啊，
0: 不用了，爸，我领向上向回屋，一会儿再来家长菜，
1: 啊，行，啊，
0: 行，
1: 来吧，你都别站着，坐坐坐，来把这都拿下来，来来来，好好，来，
3: 啊。
0: 帮我把这个拿走。
3: 哎，都东北菜，你肯定想吃这口啊！
0: 谢谢。
3: 来，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2: 来来，
0: 欢迎欢迎。
2: 哎，不是爸，这你跟妈刚刚那杯交杯酒都还没喝呢。
3: 那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交杯酒还是得喝吧。
1: 不是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交杯酒吗？
0: 当然得喝。
3: 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60大寿，
0: 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来，先进，
3: 你看，
0: 快点儿，喝吧，喝一个。嗯，好，这样好，
3: 好，
0: 哎，好好，
3: 好，
0: 把你看这个交杯酒给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敬一下？
3: 你这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您啊，
0: 谢谢。
3: 来，老王大哥一块儿。
0: 来来来，
3: 哎，谢谢，来，
0: 哎，
3: 嗯，来，你来个这个啊，花盖蟹啊。
0: 哎呦呦，谢谢谢谢。
3: 这蟹子只有咱渤海湾里才有，咱这边水凉，蟹子呀，它长得慢，所以那肉它就瓷实，那可鲜溜了。这在香港你吃不着这么好的。
0: 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家的鱼，我们 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
1: 谢谢谢谢，
0: 来拿筷子动筷。
1: 好好，哎呦谢谢，
0: 来
1: 啊，好好谢谢。
2: 妈，
3: 仁义，你不是去那什么沈阳了吗？
1: 爸，仁义，
2: 爸，你怎么才回来？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1: 是，团圆了。

0: 这表上档次啊，
1: 这得好几万吧？
2: 喜欢吗？
0: 喜欢喜欢，
2: 喜欢就行。
3: 来，爸，
0: 喜欢。
3: 您喝点茶。
2: 哟，啊，谢谢。哎呀，刘成
3: 啊，
2: 这次回来太。

0: 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1: 嗨，爸，您不用放在心上。比起这些，我更想跟您取取圣意经。
0: 哎，取经谈不上，一起交流交流倒可以。
1: 嗯，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
1: 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
0: 观望，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不希望冒这个险。
2: 我爸说的对，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
1: 挣钱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投资还是需要情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是正大，正大的老板是华人。再比如，第一个在内地建厂的这个香港企业，老板是宁波人，出生在上海。
0: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哎，
2: 他呀，就是做梦就想有个人给他投资，但他们那个是国企，那要投起来麻烦着。
1: 是爸，哎，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咱机械厂啊做得更高、更大、更强，让咱们的员工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刘成，哎，我看好你。
1: 爸，我也特别敬重您。
3: 哎呀，这么说起来，这王怀志这辈子也挺坎坷。
4: 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啊。
3: 那他这次回来，除了认这个儿女之外，是不是也有要跟你破镜重圆的意思啊？
4: 那当然了，要不他为什么找到家里来呀、
3: 啊？那你咋想啊？
4: 他毕竟是圆圆和圆毅的亲爹。在香港还有一套大房子，
3: 那你啥意思啊？那你应该跟着他回宾馆呢。
4: 哎呀！你说要是你啊，逃到香港，稳定下来了。你会不会联系留在这边的老婆孩子？
3: 我指定我得联系。
4: 那是你，他就是这么个人。
3: 那你这一个香港大款，你不跟人走，你陪着我这个下岗小老头，你傻不傻呀？
4: 我傻呗，我傻人有傻福。
3: 哎呀，这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王怀志哈，这他跑了，要不然我上哪娶你这么好媳妇儿去？
4: 感谢我，你感谢他。我给圆圆打个电话啊。圆圆啊。
5: 哎妈，什么事儿啊？
4: 哎，你这两天啊，你跟袁毅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王怀志啊。我就不去了。
5: 哦，行，我知道了啊。
3: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4: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哈，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弄得那么亲热。
3: 哎，那不都是为了圆圆吗？
4: 冲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
3: 啥？
0: 这座城市是越来越美丽了。
2: 哎，再美也没有香港美了，知道吧？
0: 那是不一样的美。
2: 说这刘成也是，磨叽半天，整得跟他亲爹似的。爸，我跟你说，他这么缠着你，就是想让你给他们厂投钱的。
0: 刘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2: 啊，他爸早就走了，他妈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也不灵了。

0: 恩出贵子，白屋出共青。他凭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到厂长的位置，应该很不容易。
1: 有什么不容易啊？他就是赶上好时候。
0: 行了，不说他了。庄先生，对你和你姐姐怎么样？
1: 这我俩就还行吧。人毕竟一个后爹嘛，咱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有口饭吃就行了。
0: 什么意思？
1: 好歹我姐现在结婚走了，刘成高低也是个厂长，我姐过得还算不错。哎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这现在还谈了个女朋友，一直拖着都没结婚，马上就拖黄了。
0: 为什么不结婚？
1: 爸，这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不像您那个时代了，现在结婚必须得有房。你说我哪好意思我管庄叔要钱我买房去，人又不是我亲爹。我跟你说吧，这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我就打算我远走他乡，我一走了之算了。
0: 有你说的那么惨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

0: 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7: 手正直而配仁义，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哇！

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

0: 发明，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你们不得保持警惕呀。
2: 你是真放心啊？
3: 这点自信没有吗？
4: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我知道你大度，但我也有我做事的原则，也不用劝我。
5: 抓紧时间去到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
6: 这婚我离不了，
5: 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爸，是吧？
3: 我爸要是投资给刘成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了？
4: 你姐跟刘成是两回事儿。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1: 哇，香港。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已失踪。

0: 那这一顿饭怎么吃啊？
1: 这一顿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2: 算咋回事啊？啊？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
3: 你怎么才回来？
1: 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
2: 那不都是为了圆圆吗？
3: 冲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
2: 啥？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5: 哇！

0: 什么呢？
1: 吓死我了！哎，你看看那套房怎么样？中间这个。
0: 王云逸，你胆够肥的，上顶公寓的精装修房子你也敢看了？怎么，蹦出个香港爹来，不知道姓什么了？
1: 那可不，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我能不飘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
0: 不会在做梦吧？啊！走！哎呀哎呀，
1: 是梦想成真了。
0: 真的
1: 啊！冷静！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2: 我要有房了，
3: 没有房子了，我们要结婚了。
4: 这拿的也太多了，
5: 您趁热吃啊！
4: 哎，哎，来，给我，我弄。
5: 这盒趁热吃，这两盒一会儿记得放冰箱啊。
4: 哎，来，一会儿我就放。这亮亮啊，也真是的，这大晚上的还让你跑一趟。我跟你叔叔啊，有一口啊，凑合凑合就行了。
5: 现在打车过来多方便啊，想说让你们吃口热乎的。
6: 哎，我说，哎，你这好好坐呀，这站着说话干嘛呀？哎呦，好，来，快来坐。哎，浩浩，这天晚了就不沏茶了，你就喝点这个果汁啊。哎，快来坐，
4: 快过去。
6: 来，
5: 是不是您别忙了？我店里还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4: 那你赶紧回去，下次来呀多坐会儿。哎，
5: 行，我先走了。
6: 哎，好。
4: 好，那个阿姨有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5: 您这话说的怎么了？
6: 哦，那个，你阿姨意思是啊，你跟这个亮亮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办是吧？
4: 对，我跟你叔叔啊，岁数大了，你别挑我们啊。啊，
5: 这事儿我跟方亮再商量商量。
4: 好的。
5: 行，那我先走了。哎，你们趁热吃啊。哎，
6: 好，你慢着啊。
4: 好，行，下次来多坐会儿啊。
5: 好，
4: 哎，
7: 吃点水果来。向上，圆圆他爸说没说给你老妈多少钱呢？
8: 不知道。
9: 小时候检查卷子呢，别耽误孩子学习啊，老师看见他琼瑶去。哎，
7: 我还哪有心思看琼瑶啊，那死而复生的事儿，那琼瑶也不敢那么写呀。你别说，那琼瑶还真写过，就这庭院深深，女主角张含烟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完了又复活了，最后还跟心上人团圆了吗？我师娘不也跟她前夫
8: 花姑姑，你可别吓唬我。哎，你当我妈嘴开过光啊？还有妈，你不能老看琼瑶，那都是我们班幼稚女生才看的书。
7: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这是有少女心。
9: 是，你就好好看琼瑶，别打扰孩子学习啊。
7: 不行，我得阻止这个事儿。
9: 你阻止什么阻止？瞎掺和什么呀你？
7: 我不掺和能行吗？那我太了解我师傅了，他那人多高风亮节呀！啊，平时常理平先进平劳模，他就老往出让，那这事儿可不能让啊！你得管那岗上多要钱呢。你说我师傅帮着我师娘拉扯大这俩孩子，那多不容易呀、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不得要钱呢？
8: 老爸肯定不能要。
9: 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谢嘴，
7: 他能不管吗？他老妈都要跟人跑了。
9: 有完没完？
7: 你咋这么冷漠呢？那个人他是我师娘前夫，那这事要处理不好，我师傅不就家破人？

0: 你的好归你的好，该保养还得保养啊！
1: 哎，别放我床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现在，
0: 那咋能没关系呢？你是我老婆，
2: 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在外面，我脸上也有光啊。
1: 哎，刘成，咱说出来的话别咽回去啊，抓紧时间去到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
0: 哎呦，圆圆啊，你是老把我的酒话当成真话听啊。我跟你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就是酒话。
1: 是，酒话有时候是不可信，可更多时候吧，这酒话才是真话。
0: 那好，我告诉你真话，这婚我离不了。
1: 为什么呀？哦，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爸，是吧？
0: 在你眼里，我刘成就这么势利眼了？哎呀，
1: 你势不势利眼我不知道，反正我势力挺好，所以看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
0: 其实老实说，你这么做有点残忍了，啊！你看咱爸失踪了二三十年了，刚回来就看见咱妈跟我师父好了，心里肯定别扭，本来就难受。你说你还非得赠送他一个噩耗大礼包，你还让不让他老人家活了？
1: 你放心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这些年活在这样的婚姻里，他巴不得让我赶紧走出来。
0: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圆圆，我一直没想到咱俩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
1: 哎，刘成。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听你跟苗人那些破事儿。
0: 行，你看，说了半天，绕了一圈，又得聊这事儿。哎，我跟你解释了多少回了，苗蕊就是厂办一个秘书。你要是别扭，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我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能砸了人饭碗呀。
1: 哎，你砸别人饭碗的事，你少干了吗？
0: 哎，那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工厂转制，工人下岗，那是大势所趋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再者说了，我要真想跟这个苗蕊好，那我外面偷偷养着她不就完了吗？连活都不用干。你放心，我有一百种方法不让你知道她的存在，你信吗？哎，
1: 你是觉得没有苗蕊的，咱俩就能过下去了，是吗？
0: 圆儿，咱不矫情吗？行吗？老夫老妻了，哪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啊，你就是太较真儿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儿啊？啊，人家都过得下去，就你过不下去。别老跟自己找不自在，不是活着太累了。
1: 我的确非黑即白，不像你那么多灰色地带，所以咱俩过不下去。
0: 原来我是真不想跟你吵架，真的。你说爸回来才待多长时间啊，你就守着他跟前跟我闹离婚，他心里得多添堵啊。这样咱们等等，等一等好不好？等他回到香港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干嘛呀这是？瞎折腾什么呀？
3: 不是你那心咋那么大呢？这都几点了，我师娘还没回来，那八成俩人都见上面了，你还蒙在鼓里呢？哎呀，
4: 啥蒙在鼓里？你喝口水吧，来来来，
3: 我不喝，哪有心情喝水呀？
4: 还有个街道。说开个露天晚会，你师娘带着她那些学员表演去了。
3: 这天都多凉了，哪个街道还能整晚会啊？
4: 你可真事儿吗？
3: 我跟你说，你这前夫事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5: 啥呀，花姑姑，啥就要凉了呀？
3: 你爸呗。
4: 这说啥呢你？你给我呸呸呸，快点的。哎，
3: 呸呸呸，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们家人遇见这么大个事儿。咋一个个都这麻木呢？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你们不得保持警惕呀？
5: 警惕啥呀？警惕
3: 警惕人家领老婆要孩子呗。你们一家人组成这个家庭多不容易呀，你别让有心人拆散喽。 师傅，你别看了，咱俩现在去把师娘接回来去，走。
4: 哎，我说你别操心了，行不行？那我自己媳妇儿，我心里有数。
3: 你还知道是你自己媳妇儿啊？以前。

0: 儿媳妇吗？
1: 你
0: 不去我去。
2: 哎，姐，那我告诉你，
3: 你哪知道去哪儿啊？你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吧。
2: 是，还看电视？
4: 回去休息吧，暗花无果。
2: 放心放心，来回家。
0: 就我搁这着急。哎呀，
4: 别操心了啊，回家啊。
5: 哇，这一大碗，我爸真是饿了啊！咋样啊？嗯、这鱼卤面正宗吧？哎呀，您要是喜欢吃，我天天给您买去。哎呀，
6: 这碗鱼卤面让我想了30多年，谢谢，谢谢你啊！
5: 千万别客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6: 是不是好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日思夜想30多年的一碗面，能说得净值多少钱吗？
5: 也是哈，有时候味觉也是一种乡愁。我也爱吃他们家的鱼卤面啊。他们家呀、啊、开在海边，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还没开门营业呢。老板娘一听说要给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家乡人做一碗鱼卤面，好，把他们家最好的鱼干都拿出来了。
6: 哎呀，都说故土难离，其实最难离的就是亲人，是水土，是打小就爱吃的那些东西。你知道人身上哪里最爱国、最爱家乡吗？
5: 啥？人身上哪儿最爱国？是哪儿啊？
6: 胃。全身上下最撒不了谎的就是胃口。哎呀，你看多少年没有让这个早餐把我撑住了。
5: 爸，以后您啊想吃什么、想去哪儿逛逛，我都陪着您，我带您去啊。
6: 不用不用。对了，下午啊，那个袁毅和他女朋友过来找我，说一起去看看房。啊，对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错，
5: 我看。啊，这个楼盘我知道，精装修，拎包就入住。嗯。怎么办？您想在这儿定居啊？哎，
6: 这个袁毅买，他要结婚。哦。
5: 圆圆也经常跟我说，说袁姨也老大不小了，该安个家了。我们也经常帮衬帮衬他。
6: 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
5: 爸，其实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其实圆圆心里一直有您，所以让我来看看您。也是代表着他的一份心意。
6: 我理解他。今天下午看房，我想跟你们也买一套。最好是跟袁毅他们相邻，这样你们姐弟之间几乎走动起来也方便。
5: 爸，真不用，我跟圆圆我们有房子住。
6: 那我也得给圆圆留一笔钱。
5: 爸，也不用，
6: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么多年，我对圆圆亏欠的太多了。我知道，拿什么都弥补不了。我这么做就是能够让自己安心点儿。
5: 那行，爸，我替圆圆谢谢你。这些年，我跟圆圆挺幸福的，您一定放心。
6: 放心，放心。我有个想法
5: 啊，您说。
6: 我想在我回香港之前把袁毅的婚礼办了。
5: 没有，没问题，爸，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反正您对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6: 这合适吗？哎
5: 呦，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都一家人，交给我，我来办。哎
6: 呀，那谢谢。哎
5: 呦，您又谢谢的，我受不起。
6: 好，不提谢，不提谢，全放在心里。
5: 好，爸，上午您要没什么别的安排的话，您到厂子里转转，啊，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嗨，
6: 指导工作谈不上。对了，我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嗨。开开眼界倒是可以的。哎
5: 呀，您什么没见过呀？您真是太客气了，我马上让厂里安排。
7: 来了来了。刘涛，哎，这不合适吧？这位是主抓过咱们市工业的林副市长，也是机械厂的老厂长了。
8: 王先生，欢迎您到机械厂指导工作。哎呦，
7: 严重了，我就是过。

0: 来看看。哎，
1: 那好，来看一看啊，就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啊。王先生今天到访，那就是一个好兆头。请欢迎。
0: 好。是你要的吧？
2: 我要也正常呀，是吧？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不天经地义的吗？
3: 双叔，你说我说的对吧？
4: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
3: 哎，铁生，你回屋学习去吧啊。
4: 老爸老妈，你们没听见啊？
2: 小屁孩瞎做什么？我回屋去
3: 啊，写作业啊。
5: 连向上都看不惯你了，
2: 这么嘴了吗？我这。
6: 爸，你也别挑，就他就回来住几天，对吧？我这也是为了哄老头高兴嘛。等他走了，咱一切就恢复正常。哎，
5: 你以后也别叫，一套房子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要有志气，不要这房子。
3: 哎，你要买就买吧。你老王大哥这不是也想尽一下做父亲的责任吗？这么多年对孩子的亏欠，那啥。你今天下午你陪着袁姨一块儿去参谋一下，整多大的。
5: 我不去。哎，
6: 不用参谋吧，他已经答应我给我买套32厅的了。
5: 你要这么大房子干嘛？是开旅馆啊还是开舞厅啊？
2: 那买房子肯定是买大不买小嘛，对吧？再说了，谁让他当初抛弃妻子来着，花他钱的不花白不花呢。
5: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
2: 庄叔，你现在可是我妈的现任丈夫，她这么护着前任，你不管呢？
3: 哎，现任不管前任的事儿啊，
6: 说不明白。哎，
5: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
3: 懂事的孩子不用管啊，不懂事的孩子呀也管不了。哎，你这。明天你陪着一块儿去呗，你跟这个老王大哥再唠唠啊。
5: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
3: 那你就跟他说啊，这个袁姨买婚房这个事儿啊，你让他掏一半钱就行了，然后那剩下一半的钱啊咱掏啊，你把那个我这些年攒的钱还有咱准备旅游的钱都拿出来啊，把那一半房钱给他付了。
5: 谢谢啊，先进。这
3: 谢啥呀？
5: 那这样，他走前，咱请他来家吃个饭。嗯。也不让他白跑一趟，就咱仨，不叫孩子们。有什么话呢，咱就敞开了说明白。我知道你大度，但我也有我做事的原则，也不用劝我。
3: 对，咱都亮摊的。啊，
7: 姐夫，你要给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啊，我肯定是感谢。
8: 不过，至于你说老爷子投资的事儿吧，
9: 啥顾虑直说。
8: 就是，我去跟咱爸说，我不敢打保票，他肯定就能同意。而且现在机械厂确实也有不少问题。我要是跟他实话实说的话，他可能会有顾虑，我也不能坑我爹了。
9: 你这啥话？你说的啥叫坑你爹呀？我跟你讲，瘦死的机械厂比马大，只要有资金注入，那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8: 但姐夫，你知道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啊。你这公事。我这当儿子去，
9: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你想啊，机械厂要变成了合资企业，那我认为，袁姨，你的能力绝对可以在厂里担任一份非常重要的职务。
8: 哎，姐夫，那你说，我是当董事长合适呢，还是总经理合适？哎
9: 呦，我的大兄弟，那你也看看，投资比例谁控股？
8: 咱爸你还不知道吗？那刚开始的时候还给我买别墅呢，我愣是没让。我说嫌他房间太多了，我也住不习惯。你想想，他要是投的话，那肯定是占大股的。
10: 那是未来机械厂

0: 那指定没问题啊。
1: 但是眼下啊，他最操心的事还是我什么时候把这婚礼给办。其实啊，我也不想让他分心。
0: 明白了，明白。这样，你把心放肚子里了，只要你跟咱爸把日子给定了，我马上操办。
1: 哎呦，谢谢姐夫。
2: 对啊，我是啊，
3: 真是。
4: 太多了，
5: 能比了吗？见没见过世面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辈子能搁这儿吃顿饭，那都借我师傅光。
2: 借我那肯定。小叶，你要是有能耐，你就让你们家胡佳娜结婚的时候也放着，让我们哥几个再沾回光，怎么样？
5: 放心吧啊，到时候佳娜结婚肯定在这儿啊。那向上他哥都在这儿了，到向上那儿还能岔开。
3: 哎，小叶，这天天把佳娜和向上牵在一块儿，生怕跟老庄家脱钩是吧？哎，
5: 那可不是啊，我们两家不管咋的都脱不了钩啊。你们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就开始给我攒份子钱得了。
6: 爹，这回师傅可没让咱随多了啊，说是捧个人场就行。
3: 是啊，咱那红包里面那点钱拿不出手啊。妈呀，
5: 你俩真有意思，这就开始点我了。勾死你们得了。行，我姑娘结婚不收红包。哎，
7: 你说的啊。啊，
5: 你们要是好意思啊，那就肩膀头子顶个嘴就来啊，
3: 我们就这么来。哎，
6: 咱俩这个关系我肯定这么来。
5: 不给你们上菜，我到时候。
2: 小叶，你这可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人了啊。那我们现在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老板，三合厂的股东不差钱。哎
5: 呀，你看这有大方的。来，股东，我看看你今天随多少钱呢？
3: 对呀、啊，来给我们看看。
2: 这一点你放心，咱在这个事儿上啊不差事儿啊。但是啊，你们也别跟着我随，我怕你们都破产了。那个老赵，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的份子钱
7: 多少钱？
6: 还装起来？
2: 我跟你说啊，
5: 快打呗，让我们
2: 咱们现在都是有钱人了。
3: 看多少钱？
5: 你没见过这么大礼，我们都。你快给我们长长眼嘛。
8: 老杨，欠条啊。
2: 哎呦，欠条怎么了？
5: 不是啥欠条啊？
2: 这王元一欠我200块钱好些年了。哎呦，
3: 哎呀，这歪嘴呀、啊，你可真行。不是
8: 我这咋写呀、啊、我？
2: 来，我教你。你看啊，你写杨德山，括弧歪嘴，嘴里200块钱，括弧
9: 欠条一张。
2: 哇，真密呀、啊、你这我。
10: 你庄叔叔啊，这婚宴家里出去。哎，哎，这是白西装还挺帅。
1: 行，庄叔的心意我领了啊。他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10: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1: 我拿，他这阵儿的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场合资呢。他要是离了，那这事不就黄了吗？
10: 马怀石答应了？
1: 还没。反正刘成让我在我爸面前多说说他的好话嘛，他要不为了这个，我结婚他能出这么大力？
10: 你结婚跟他合资是两码事儿啊，你别掺和。
11: 行，你忙吧，你走了吧。
1: 哎，不，你以后啊，在我爸面前也多说说刘成的好话。你这合资的事儿要是促成了，我到时候在厂里我也能当个一官半职嘛。
10: 这事儿我不管啊，你也别掺和。
1: 咋能不掺和呢？那是我亲姐夫，我能不掺和呀？
10: 那是刘成给你吃什么甜枣了？
1: 你说这，我就那么没出息啊？那给我个甜枣，我就跟他说好话。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吗？你想想，我爸要是投资给刘成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了？
1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姐跟刘成是两回事儿，他俩以后咋样还不一定呢。
12: 崔姨，
13: 崔姨，哎。
5: 吃了，你这牙都不行了，你这牙都不行了。行了，你过来坐吧。
6: 我辛苦你了。哎呀，
14: 坐下来了。哎，
6: 你说你们俩这啥时候办一下啊？哎，
14: 坐坐坐坐坐，
6: 坐会儿。坐我坐，我这边看看。不是你坐，你坐，
3: 你
6: 坐，
3: 你坐，你坐吧。
6: 聊会儿。哎呀，吃点瓜子儿。
3: 庄师傅，在这办得花不少钱吧？哎呀，
6: 可是我也觉得花不少钱的。哎呀，
2: 人家袁一的爸爸是香港大老板，这都是小钱儿，对于人家的话来说，这叫

0: 钱都不是他花的，那钱刘成出来的。哎呀，刘成出的呀，刘成厂出的。哎呦喂，
1: 真够意思啊！
2: 是啊，太够意思了。咱们都下岗了，能不够意思吗？就是，捞股份这事儿，咱得感谢老张，那他刘成有啥关系？
1: 人家还说这干啥呀？
3: 要是不下岗，你能去三合厂吗？能捞着那份股份吗？
4: 就是，捞股份这事儿，咱得感谢老张，那他刘成有啥关系？
1: 人家还说这干啥呀？
5: 那不是，那刘成怎么说？那还是我爸女婿，还是我爸徒弟啊？
0: 就歪姐开玩笑呢啊！
1: 人家刘成啊，帮三合厂的没少帮，你说学习早年那些活儿，那都刘成给匀过来的。
4: 人家怎么说还是帮了三合厂，就多多少少还是要感谢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郑先生啊，早来了哈。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桌啊，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工友啊，老邻居，那都是看着园艺长大的。
0: 是啊，
1: 这位呢就是园艺的生父王怀志王先生。哎呀，
2: 你好，你好，哎呀，恭喜啊！
0: 谢谢大家啊，来参加园艺的婚礼，谢谢啊。
1: 咋样，老王大哥，这还满意不？
0: 满意。
1: 很满意，刘成啊，刚才带我去了后厨街，看了菜品，很好。刘成和圆圆有心了，多亏了他们的操持。哎呀，
0: 是他们两口子辛苦。哎，
1: 那啥，那个好好啊，学习，那个照顾一下你的王大爷啊，我找刘成有点事儿，你赶紧坐下喝口水。好，
0: 行行行，来来先坐，我们这儿聊会儿。
1: 那我跟他们聊聊。
0: 来来来，坐，
1: 大家坐，大家坐。
3: 咋回事啊？哎，其实咋的也没咋的，可能就是我们俩这两年交流沟通的少了，圆圆也觉着跟我没什么共同语言。这多长时间了？也说不准。嗨，爸，你也知道，这两年厂子里边大事小情、杂七杂八的事太多了，我一忙起来，可能真就忽略圆圆的感受了。 况且，但凡我有点时间，我还得看着点我妈。那次不摔了一下吗？老年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一犯病，连我都不认识。也就奇了怪了，还就认识圆圆。爸，我们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我问题比较多，大部分责任都在我，是我对不起圆圆，对不起爹妈。
4: 你这些年。
3: 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圆圆的事儿？爸，这可我真没有。我对着天，对着大海，我起誓，真没有。
4: 那圆圆有吗？
3: 那更没有了。
4: 那还有啥别的事儿？
3: 你要说别的事儿，就学校那点事儿。这不这些年他一直想评正高嘛，领导一直不批，圆圆就觉着是不是学校领导故意刁难他，他情绪上有点波动。
4: 你俩这既然。
3: 就没啥原则性的事儿，你就主动点儿，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是吧？放心吧，爸。其实这回呢，我也是想趁着圆圆生父来的这个机会，我多为圆圆做点事儿，缓和一下我跟圆圆的关系。爸，您不介意吧？
4: 我介意。
3: 不怕您觉得我在他生父面前忙来忙去，跑前跑后的。
5: 姐姐，你忙活老王大哥的事儿，这不替圆圆尽孝心事，是吧？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你妈说呢，我这婚礼前前后后都你整的，这我俩都省心了，啊！
6: 行，反正大伙儿没有不满意就成。
4: 哎呀，
5: 有啥
6: 不满意都挺好。
5: 王先生，我也不怕李笑话的啦。哎呀，我们这是装什么乡长同吗？那时候理直在说，我是不怕他听不懂。
6: 那个不怕您笑话，我们这一桌人啊。
7: 都是机械厂下岗的人，也都是刘成不要的人。哎呀，
8: 差点高兴的。李阳说：“你不这么说，那你们这都是靠手艺挣钱的人。”
7: 手艺能值几个钱？关键是碰见你爸跟学习了。哎，
9: 他们这一家子啊，都是好人，
5: 是吧？
7: 那你们现在都挺好，都在三河机械设备厂重新上岗吧。
5: 是你弟弟双学习的工厂吧？对对对，哎呀，他们现在都是三合厂的技术骨干啊。不干
8: 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重视我们工人。哎、
5: 对，要不是庄厂长收留我们，像我们哥几个，这就业就是问题。人家现在招工招的都是，年轻人。
8: 当时三合厂啊，其实用不了那么些人。 是我师傅呀，逼着庄厂长收留我们。
10: 哎呦，可不，当时三合厂啊发不出工资。

0: 还是庄师傅啊回家拿钱给大伙发的工资。哎，这苏小麦也是好脾气，那换成我，我可不愿把自个钱往里填。
1: 比大头的钱还是好好出的呢，
2: 是吧？
0: 是，
1: 太不容易了，
3: 是不容易。当时我爸为了这事儿啊，急得都睡不着觉了。
4: 对呀，你爸为了我们就业问题和学习两个人都老上火了都。
5: 三和机械厂是乡镇企业吧？
3: 是，他这厂子吧规模不大，他是想扩大，但确实没啥钱。哎，有的时候我都老想说他，你说那机械局待得好好的，旱涝保收多好啊，非得下海遭这个罪。
6: 庄厂长要是不走这一步啊，我们也就喝西北风了。
1: 知足吧，咱们现在在三和厂都是有股份的人，是吧？
5: 怎么回事？
7: 媳妇儿真漂亮。哎，你看看多般配是吧？那这郎才女貌说的就是咱俩，
8: 看把你美的。
7: 哎，妈姐。
8: 妈姐。哎，
7: 怎么样？
8: 挺好的。
3: 好看。圆圆，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7: 咋了？
8: 咋了姐？
3: 没事儿，真好看啊。
8: 就是头纱有点大，是不是啊？
3: 一会儿让他调一下。嗯嗯。
7: 咋了妈？
3: 听主持人说不让你装叔上了，是你的主意？
7: 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庄叔到时候再上去，三个爸凑一块儿成什么了呢？
3: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7: 那我爸上哪儿啊？
3: 这么大个台子，有的是地方站啊。
7: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再上去，那不成笑话了？
3: 那我也不上。
7: 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那凑我热闹干什么呀？
3: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7: 妈，你这就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
3: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7: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了？
3: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啊，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站那么几分钟。
7: 不是，
9: 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3: 没事儿。哎，你上大厅去照顾照顾那厂里的客人。
9: 就是，不是前面那么多人，
7: 我先去，
3: 不，你去啊？
9: 咋回事？你们俩？
3: 哎呀，没事，你去照顾客人去吧。
9: 如果听你俩这吵吵把火干啥呢？
7: 我妈偏要让你上台。
9: 哎呀，我不上台，老王大哥在，我上啥台啊？
3: 你不上，我也不上。
9: 哎呀，我这你别管了，你赶紧忙你的，我跟你妈说啊，就放心吧啊。嗯。哎呀，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整的这孩子都是不高兴了。
3: 我跟那个老王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
9: 哎呀，孩子这么安排也对。你说到时候让双方父母上台，对吧？一下上去俩妈仨爹的，这前面那么多客人，这好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家那不懵吗？那我到时候站着我也尴尬。你这场合你没法一跟人去解释去，对吧？
3: 本来就应该你上，他别上。
9: 哎呀。我巴不得在底下坐着呢，是吧？吃吃喝喝的，我看我的热闹，是不是？没事儿的，别多想啊，听话啊，听话，听话，乖啊。嗯，
10: 人们常说啊，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不忘父母恩。父母是儿女登天的梯，父母是儿女拉车的牛。从今天开始，两位新人即将肩并肩、手挽手步入新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掌声有请。

0: 上去了。
1: 不是，
2: 这宝宝怎么上去？
0: 这咋不上去呢？
3: 爸，你为啥不上去？
4: 我不上去，爸爸等你结婚的时候我来上。
5: 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阿姨，再近点。
0: 行了，你继续吧。
5: 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给我们一片明朗的晴空。

0: 落雨飘雪的时节，父母给我们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情。下面让我们有请新郎的父亲，特地从香港赶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王怀志先生为新人致辞，掌声有请。
1: 各位，我是新郎王元义的生父，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资格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因为在元义和他姐姐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在他们身边了。把元义和他姐姐养育大的，除了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养父庄先进，庄先生。我这个生父是生而未养，老话讲有生无养断指可报，有生有养断头可报，像庄先生这样的无生而有养是百世难报啊。
2: 好，
1: 庄先生请上台吧。
3: 哎呀，我说老大哥，你这咋还整突然袭击呢？
4: 不，
3: 你们继续。
5: 桌子的，我跟你说，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上
6: 就是上去
7: 吧。
8: 先进，上来。
9: 庄叔，请留步啊。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来的也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外人。
8: 这咋的？
9: 大家对我们家
8: 就是输了，
9: 是跟
4: 就输了啊。
9: 这在别人眼里，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吧。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将来还姓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姓王。
8: 元义，
10: 元义，这么说啊？
8: 别再说了。
9: 妈，你听我说完嘛。啊，庄叔，您是我叔，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8: 这说这话了，这。
4: 哎呀，这元义说的对啊！
11: 对啥呀？
4: 关系啊！不是你赶紧坐。
9: 今天呢，是我大喜的日子，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所以啊，今天我要让我亲爸和我的亲妈两个人站在一起啊！
8: 这是什么呀，元义？今天你结婚就说你的事儿，别说我的事儿。
5: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不让爸上台就算了，你刚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呢？
10: 行，
5: 这都在晒你晒不成点儿，
10: 啥晒也晒，
5: 别跟他计较。
9: 今天我高兴，这第一呢，是我大喜的日子；这第二，也是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团聚的日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11: 元义，家里的事儿回头再说，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
9: 爸，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舞台。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再也不分开。
5: 元义，我的事儿还轮不着你做主。
8: 王元义，这饭还能不能吃啊？这饭要吃不了，咱走了啊！
5: 走了！
8: 我跟你说胡说八道呢！王元义，你干什么呢你？
5: 再说我走了。
9: 不是姐，你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吗？
8: 你给我闭嘴！
10: 我没在欺负你吗？
4: 坐啊！坐下。
8: 王元义，我真是我忍不了你了！你是让爸没有脸面，你还把妈气下来了？你非得掰扯什么？来，你想说什么？你心心明白没明白？说说明白。
4: 装好好，你给我下来！
8: 我忍不了他。
9: 行，我说就说啊。当初我妈之所以嫁给庄叔，那是因为我爸不在了。现在我爸回来了，那我妈理所应当就应该回到我爸身边，这叫物归其主。
10: 还胡说！
5: 这是你的想法，不代表我。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来我们老庄家十好几年、二十年了，你是不是从小到大我爸有一口好吃的东西想着你啊？我这么养都没给你养熟，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9: 我知道谁是我爸，
12: 你还知道谁是你爸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
5: 我苏小曼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庄先进。
12: 好！各位，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是我儿子

王元义和李燕的婚礼，我在这儿祝福他们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也祝福今天所有到场的夫妻下辈子还能续上这辈子的缘分。好好好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0: 你拿着圆圆爸爸这笔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
1: 那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2: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
1: 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3: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事儿？
1: 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
2: 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
1: 离得远远的事儿，该办的字儿签了就签了。
4: 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海军安徽舰实射导弹画面首度公开，已具备舰机艇体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1: 那么两栖作战任务，你的作战目的是什么呢？你的作战目的是把登陆兵投放到敌岸，在敌岸夺取和建立登陆场。
0: 瑞典向乌克兰捐赠鹰狮战机和流星空空导弹，最早今年底交付。
2: 乌克兰方面配备了这款战斗机和流星导弹之后，可能多多少少还是对俄罗斯方面的局部制空权的控制带来一定的压力。
3: 那么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啊，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公路部署的这种需求，所以呢能够适应乌克兰的这种公路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方式。
0: 俄罗斯大规模构筑莫斯科空中防御圈，允许私营企业自行购买重型防空武器。
4: 尤其是像莫斯科首都这种大城市，长期面临对方直接的军事压力的话，那很有可能他的民心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会出问题。
0: 军事专家陈虎、防兵秦真、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央视报道，近日海军举办两栖精英擂台赛，千米高空官兵携带武器和装具完成二级武装跳伞，他们要在空中控制重心，把握开伞时机，瞄准地面靶心进行着陆。
7: 跳出舱门的那一刻，耳朵里全是风声，但脑子特别清醒，我一直在调整操纵棒，不断修正方向，眼睛锁住靶心。
0: 比武场上的表现来源于扎实的基础训练，在正式跳伞前，官兵要完成降落伞折叠，把每一根伞绳、每一个搭扣精准归位，同时反复练习离机动作，裁判从离机姿态到空中肢体控制逐个细节进行评判。着陆后，队员要快速收叠降落伞，随即向3公里外发起武装奔袭，多个科目环环相扣，完整还原垂直登陆落地即战的战术闭环。此次比武竞赛采取推荐加抽点双轨制，营造人人争当尖兵的氛围，实现以赛促训，以考强训。据央视报道，陆军某旅近日组织穿越机集训，穿越机第一视角速度极快，画面切换剧烈，空间纵深强，不少人面临着油门轻重把控不准、飞行速度微调失衡等问题，每名飞手都遭遇过碰撞失控。
8: 可能自己掌握的不是很熟练，然后撞赶上了，然后打来比较厉害，因为油门也没有收住，然后整个机臂和电机全断掉了，电机也烧掉了。
0: 为了攻克这些难关，官兵们反复锤炼，降低失误率。考核中，集训队员操控穿越机，灵活穿越复杂障碍，隐蔽抵近目标区域，精准获取关键侦察情报，成功完成战场侦察、情报回传等核心实战任务。
9: 我们学习穿越机，不只是学怎么飞，最主要的还是要掌握一种如何置身未来战场的本领。我们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来抢占战场先机，掌握敌人动向。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0: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日前，一艘荷兰军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空兵力

0: 外逼驱离，南部战区发布的现场视频引起广泛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南部战区5月27号发布的消息，当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随后公布的现场画面显示，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了喊话警告。
1: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0: 现场画面还显示，一架挂载霹雳石空空导弹的歼16战机参与了对荷兰舰机的驱离行动。来自广东深圳的网友北海直北提问，荷兰这艘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是什么来头？为什么万里迢迢跑到南海来挑衅？
2: 德鲁伊特号呢，是荷兰海军7省级护卫舰的3号舰，满载排水量6000多吨，服役的时间是2004年。在我们军迷网友的眼中，6000吨已经没什么了不起了，而且呢，服役时间已经是20多年了，应该是一个老舰了。但是在荷兰海军当中，依然是挂头牌的主力战舰。那么德鲁伊特号这次来是干什么呢？是执行荷兰海军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这样的一个远洋部署计划。在这之前，德鲁伊特号到了菲律宾，号称和菲律宾海军进行了连续3天的，按我们的说法叫连演连训。然后呢，他是准备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的。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应该是从菲律宾出来，你直奔美国夏威夷就得了。但是呢，德鲁伊特号偏偏还要绕了一个大弯子，跑到了西沙海域去蹭热度。显然呢，这是一个有意的主动安排的挑衅行为。
0: 南部战区海空兵力对荷兰军舰使用了警示性电子干扰，陈老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2: 对于外部的飞行器入侵我们的领空，我们基本的应对措施无外乎5种。第一个呢，是语音警告；第二个，外逼驱离；第3，电子干扰；第4，实弹警示；第5，直接击落。我们看到呢，这5个措施，电子干扰是处在一个居中的状态。那么从电子干扰具体的实施来说，一个是雷达干扰，一个是通信干扰，还有一个呢是导航干扰。造成的效果在对方看来会是什么样子呢？雷达干扰会在雷达屏幕上出现雪花，通信干扰呢会造成你的通信时断时续，你的数据链会丢失数据包，当然更严重一点，你的整个的通信完全中断。导航干扰一般来说主要针对的是卫星导航系统，一旦卫星导航信号中断，对它的整个的行动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对它的空中飞行器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措施主要目的还是要告诉他，你要注意赶紧离开，否则的话很可能下面就会遭到升级的进一步措施了，这个会给他的心理上形成较大的压力。
0: 好，来看下一条。安徽舰是海军075型2栖攻击舰的3号舰，2022年入列。近日，央视节目首度公开了安徽舰去年在太平洋发射导弹的画面，引起军迷们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5月25号，日本统合幕僚监部通报称，日方监测到中国海军2栖攻击舰安徽舰与054A型护卫舰安阳舰经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海域潜出西太平洋。无独有偶，央视在5月30号播出了一则关于安徽舰的专题报道，其中首度公开了安徽舰去年在太平洋某海域实射导弹的画面。
3: 目前的话已经逐步形成了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我们作为这个2栖攻击舰嘛，一个是我们自己舰艇，机是我们这个舰载机。

0: 艇是我们这个气垫登陆艇，队的话我们都设计我们陆战队和这个医疗队。
1: 央视报道中还提到，安慧舰车辆库内有一句标语，叫做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
0: 我们说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只有他们胜利的前面的所有的作战行动才能说是具备重大意义的。
1: 来自北京的网友金牛座提问，从视频上看，安徽舰发射的是什么导弹，主要针对哪些目标？
2: 从视频看呢，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小导弹。其实呢，对075我们大家的了解都很多了，它是没有装备重型的一些防空和反舰导弹的，它的主要的舰载导弹就是海鸿70，这是一款近程的防空反导导弹，主要针对的目标是对方来袭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应该就是海鸿70实弹发射的场景。
1: 安徽舰有一句口号，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陈老师，您对这句话如何解读？
2: 两栖战舰主要是执行两栖作战任务。那么两栖作战任务，你的作战目的是什么呢？你的作战目的是把登陆兵投放到敌岸，在敌岸夺取和建立登陆场。所以在两栖作战或者说两栖战役当中呢，无论是不同的作战平台还是不同的军兵种，不同的部队，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口号，就是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的胜利。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近日朝鲜试射了两款新型的炮兵武器系统，引起国际军事圈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朝中社报道，5月26号，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进行了新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报道配发的照片显示，所谓新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类似美军海马斯系统，是采用弹箭共架发射技术的模块化火箭炮，兼容增程型240毫米制导火箭弹和近程战术弹道导弹。韩国军方称，当天监测到朝方同时发射了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和火箭弹，实属罕见。朝中社报道称，一同参与试验的多管战术巡航导弹采用滑翔和推进的复合飞行方式，结合精确自主导航系统和地形匹配导航系统，采用人工智能末制导，可对100公里内目标实施超精确打击。该武器即将列装朝鲜南部边境的远程炮兵旅。 来自湖南长沙的网友沃可提问，朝鲜新式火箭炮采用了弹箭共架发射技术，这会给朝鲜炮兵的打击能力带来多大提升？
2: 弹箭共架技术，这是现代的重型火箭炮普遍运用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呢，我这个发射车发射架，它既可以发射火箭弹，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像朝鲜的这一款火箭炮，它是有两个发射模块的，每个发射模块既可以装填9枚240毫米的重型火箭弹，也可以装填1枚战术弹道导弹。比如说我两个模块都装火箭弹，我就可以装两个组分的18枚240毫米火箭弹，也可以两个模块都装战术弹道导弹，这样呢一次可以装2枚。当然作为对标海马斯的一个产品的话，它在火力上也是完全压倒海马斯的。这从火箭弹的口径和火箭弹的装填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来。
1: 朝鲜的所谓战术巡航导弹也进行了实际发射，陈老师，它对韩方的威胁有多大呢？
2: 从字面上来看呢，这个战术的巡航导弹似乎它的指标并不是很高，射程只有100来公里，这个射程呢只能说能够覆盖韩国的首尔首都圈的大部分地区，完全覆盖还做不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它这个巡航导弹呢应该是亚音速的。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值得关注的是朝方的新闻里讲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说我这个巡航导弹飞过去，它不像传统的巡航导弹那样我打哪就奔着哪去，它在末端可以对制导头视野内的整个的所有的目标进行一个识别，然后按照它装定的目标的特征抓住价值最高最关键

0: 和目标，这个是它的最大的特点。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瑞典向乌克兰捐赠鹰狮战机和流星空空导弹，最早今年底交付。
2: 乌克兰方面配备了这款战斗机和流星导弹之后，可能多多少少还是对俄罗斯方面的局部制空权的控制带来一定的压力。
3: 那么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啊，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公路部署的这种需求，所以呢能够适应乌克兰的这种公路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方式。
1: 俄罗斯大规模构筑莫斯科空中防御圈，允许私营企业自行购买重型防空武器，
4: 尤其是像莫斯科首都这种大城市，长期面临对方直接的军事压力的话，那很有可能他的民心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会出问题。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日，乌克兰从瑞典引进鹰狮战斗机的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最早一批鹰狮战机或将于今年12月至明年1月交付。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不断袭击俄罗斯前线纵深和本土的军事目标以及能源基础设施，给俄罗斯造成空前的防空压力。那么鹰狮战机将如何提升乌克兰空军的作战能力？俄罗斯如何抵御不断升级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房兵秦征。

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综合瑞典政府网站与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计划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交付工作预计2030年前启动。乌方将通过欧盟设立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为这项交易提供25亿欧元资金。

0: 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瑞典捐赠的首批鹰狮 CD 型战机最快今年12月或明年1月开始交付。目前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在瑞典接受相关培训。最让乌克兰媒体感到振奋的是，瑞典承诺将向乌空军提供射程超过200公里的流星空空导弹。这款导弹由欧洲导弹集团牵头研制，是目前西方国家性能最强的超视距空空导弹之一，采用少见的可变流量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推进，最大射程达到210公里，同时配备先进主动雷达导引头和双向数据链，可依托友军战机或预警机提供的目标信息进行交战，具备所谓 A 射 B 导的作战模式。乌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28号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鹰狮战斗机与流星空空导弹的组合可有效应对俄军航空制导炸弹带来的严峻挑战。他说，俄罗斯每月会发射数千枚航空制导炸弹，俄方的飞机从100公里外投弹，乌克兰根本没有足够的防空力量来拦截这些炸弹。而一旦乌军拥有射程超过200公里的流星导弹，俄军的大规模炸弹攻击将被击退。美国战区网站则分析说，俄罗斯战机经常利用 R-37M 远程空空导弹的超远射程，在目前乌克兰战斗机的火力范围外发动打击，给乌军飞行员造成极大威胁。而流星导弹将是乌军扭转空中颓势的最佳选择。瑞典的鹰狮战机和流星导弹，真能对付俄军的航空炸弹袭击吗？秦老师，
1: 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行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流星导弹价格非常昂贵，而且欧洲方面不可能大批量的，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导弹。那么，流星导弹的单价是约等于200万欧元。大概相当于1500多万人民币一枚导弹，所以显然乌克兰方面，我个人认为是过高估计了这个鹰狮和流星导弹的价值。当然，对俄罗斯来讲，我个人认为，乌克兰方面配备了这款战斗机和流星导弹之后，可能多多少少还是对俄罗斯方面的局部制空权的控制带来一定的压力啊，这个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俄罗斯方面的战斗机啊，包括一些出动执行投掷航空制导炸弹的这样的一些机队，可能今后就不可能那样大摇大摆啊，多多少少要把这个整个的作战计划制定周密，包括有战斗机的护航啊等等。
0: 除了航空炸弹外，俄罗斯远程空空导弹的超视距打击也让乌军头疼不已。如果获得流星空空导弹，是否意味着乌空军将具备与俄空天军正面交手的能力？黄老师，
2: 好的，乌克兰空军啊，这次如果能够拿到这个瑞典产的这个鹰狮战斗机，以及配套的这个欧洲版的这个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的话，那么这个机加弹的组合确实可以使乌克兰空军一改之前在空战场上与俄罗斯空天军对抗的一种颓势。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讲，从够不着所以没得打变成够得着有的打。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乌克兰空军使用的战机主要是这个北约这些国家援助的 F-16， 那么它配套挂载的应该是 AM-120B 和 C 这种型号的导弹，它的射程大概也就120公里左右。那么对比之下，俄罗斯空天军至少它是有超远射程的 R-37M 这种远程空空弹，那么它的最远射程纸面数据可以达到300甚至400公里。虽然这只是一个纸面的数据，但是在实际战场上，我们知道之前至少有一次是打出过200多公里之外就远程击杀乌克兰空军战机的这种战果。那么这就意味着至少在200公里以上，它是可以对你百步穿杨远程狙杀的。那么这次流星这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虽然也就是大概200公里左右啊，100公里到200公里左右，但是它起码有的打，它是可以与俄罗斯空天军的这个 R-37M 远程空空弹是可以进行对决的。而且有一点我们说清楚啊，虽然流星这个空空导弹它的最大射程这个数据是不如 R-37M 的，但是它的动力射程那么是超过 R-37M 的，这也就导致它的不可逃逸区也是远远超过 R-37M 的。换言之，在200公里左右，如果双方交战的话，起码啊，我是不吃亏的。
0: 瑞典的鹰狮 CD 型战机虽然是无偿捐赠，但设有前提条件，那就是乌方必须花钱购买新款的鹰狮 EF 型。这意味着乌空军未来大概率要与鹰狮深度绑定。那么，这款战机对乌克兰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们来了解一下。自2024年下半年以来，乌克兰空军通过西方军事援助，陆续接收了约40架美制 F-16AB 型战机和数架法制幻影2000 5F 战机。虽然这两款西方战机比乌空军老旧的苏制战机强出不少，但存在明显短板。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此前的报告指出，荷兰、丹麦援助乌克兰的 F-16AB 机载弹药大多来自北约各国库存的 AIM-120B 空空导弹，无力与俄军战机展开正面对

0: 场，在部署与后勤层面 F-16 依赖高标准全铺装跑道运作，而俄军通过常态化空袭乌军相关机场，持续压缩和限制 F-16 的部署空间，使其作战效能大打折扣。此外，乌克兰尚未建立 F-16 的本土后勤维护保障体系，客观上制约了该型战机的出勤率，法制幻影2005战机的保障问题则更为突出。乌美此前报道称，幻影2005生产线早已关停，乌军所需零配件只能从法国空军退役飞机上获取。此外，幻影2005的保障体系独立于美制战机之外，乌军需单独组建专属地勤班组，后勤维保成本显著偏高。机载弹药方面，幻影战斗机仅适配法制米卡系列空空导弹，该弹有效射程仅50至80公里，超视距空战能力较弱，而瑞典英式战机具备多重优势。在弹药层面，英式可兼容北约大多数主力空空空地弹药，使乌方能够获得较为充足的弹药保障。后勤层面，英式战机专为分散作战设计，仅需6名地勤人员即可在野外场地完成补油、挂弹与设备检测，再次出动时间仅10至20分钟，持续作战能力更强。适应性方面，英式仅需5-600米的平直路面就能完成起降，可灵活部署于野战机场或高速公路。相比 F-16 与幻影2000，瑞典英式战机最核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魏老师，
1: 瑞典向乌克兰提供的英式战斗机部署是非常灵活的。现在呢，乌克兰空军一直在训练战斗机的公路起降能力，那么会选择它国内比较偏僻但是等级比较高的公路作为临时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起飞和降落的跑道。与此同时呢，也会采用动态化部署的方式，让它的油料车和这种弹药的补给车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待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躲避对方的侦察，甚至是远程火力打击，让战斗机处于这种灵活的部署状态，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也可以在相关的任务区随时升空作战，针对来袭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那么瑞典的英式战斗机啊，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公路部署的这种需求，所以呢，能够适应乌克兰的这种公路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方式。此外呢，英式战斗机还考虑到了出口之后不同客户的这种使用需求，所以它既可以兼容美国制造的弹药，也可以兼容其他欧洲国家提供的弹药。而且呢，现在乌克兰已经开始自主的设计和制造滑翔制导炸弹，那通过简单的技术升级，一旦英师也可以兼容这些弹药，那么针对俄一线的作战兵力，尤其是俄方的防御工事和兵力集结点，也会构成新的威胁。另外一个呢，执行这个对地轰炸任务的俄罗斯空天军战斗机，可能也需要更先进的这种空战型的战斗机，像这个苏-35或者是苏-57，针对苏-34进行保驾护航。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无人机领域。过去数年，西方武器和技术对乌克兰帮助巨大，其中美国星链系统对于乌克兰无人机作战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俄罗斯也不甘示弱，正在加紧研制所谓俄版星链。我们来了解一下。综合乌克兰军方和媒体报道，今年五月底，乌克兰无人机对俄军前线纵深和本土目标持续发动高强度火力打击，并取得多项重大战果。5月24号，乌无人系统部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俄军 S-300V 防空导弹阵地，摧毁多辆导弹发射车和一部搜索雷达。27号，乌军无人机在卢甘斯克地区接连摧毁俄军一部山猫矩 M2 防空系统指挥车、一部涅伯 SV 雷达和一部 S-350防空系统配套装备。30号，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机场，摧毁一部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车和2架图142远程海上反潜机。从乌军无人机记录的作战画面及其作战范围看，这些无人机均由星链系统进行控制，且在接近目标时未遭到任何明显的压制或干扰，表明俄军目前仍未找到克制此类无人机的有效办法。星链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打造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目前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该系统迅速成为乌军的神经中枢，不仅为各级部队提供数据通信服务，还成为各类远程无人机无人艇的标准控制方式，是俄乌战场出现的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之一。有鉴于此，俄罗斯开始研制自己的卫星通信系统。据俄罗斯观点报5月25号报道，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近日在视察俄军东部集群指挥所期间，听取了关于将无人机接入国产卫星通信站的汇报。观点报认为，这可能指的是俄私营公司要

0: 奥斯司令局研制的黎明低轨卫星系统，也就是外界所称的俄版星链，该系统于今年三月完成首批卫星入轨部署，其首要任务很可能是为俄军无人机和自动化指挥系统提供可靠的卫星保障，但目前数量只有区区16颗。面对乌方搭载星链终端的无人机，俄方办法不多，几乎每天都有高价值资产被这些无人机轻易摧毁。照此下去，俄军会不会陷入失血过多的情况？房老师，
1: 我们看到最近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俄罗斯的各型防空体系啊，从高大上的 S-300、S-400 啊，高举高打的，到中近程、中低空的，比如说道尔啊，像铠甲呀、像山堡举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出现在被乌克兰无人机摧毁的名单上，而且都不是一套两套，都是成规模相当数量被摧毁。你的防空系统一旦被我打掉，那你的整个防空体系，无论是前线的野战防空体系，还是纵深内大城市包括大企业的你的国土防空体系，就会被我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一旦打开，你短时间内是很难马上把它补起来的。那就好了，我后续继续大量的无人机进去，就会导致很多重要目标，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大中型的企业啊，包括石油啊、天然气啊、化工啊啊，那么包括发电啊一些基础设施啊，都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这种长期持续的失血，那么虽然现在我们讲不可能讲马上就致命，但是失血过多到一定程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下一步把这场战争继续咬着牙打下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也会动摇这种意志。主持人。
0: 面对乌军搭载星链终端的无人机，俄罗斯方面也如法炮制，打造俄版星链用来指挥无人机。魏老师，这能让俄军扳回一局吗？
2: 那么俄方呢，也曾经利用过星链系统啊，去让自身的无人机可以飞得更远，信息的传输能力更强。后续呢，乌克兰和美国的公司进行了技术合作，那么针对俄方所使用的星链系统进行了屏蔽，进行了去功能化。所以呢，现在呢，俄罗斯也开始打造自己的星链系统，通过发射卫星的方式，让俄军的一线作战部队有更强的卫星通信能力的保障。不过呢，现在俄罗斯所发射的俄版的星链卫星系统啊，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在战场上覆盖的范围没有那么大。另外一个呢，信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还是有待提升，想要具备更强的能力，可能卫星的发射数量还是要进一步的增加。
0: 俄版星链目前还远水难解近渴，眼下乌克兰无人机三天两头杀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上空，如何守住这座政治经济中枢，已成为摆在俄罗斯面前的紧迫问题。据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5月31号报道，近日国际社交平台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Mi-26T重型直升机正向俄首都莫斯科别格瓦亚大街的一座高层写字楼楼顶调运铠甲 SMDE 防空系统。乌媒介绍说，铠甲 SMDE 是一款专门针对无人机的防空系统，和传统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相比，该型号取消了双管30毫米高炮、可携带12枚射程20公里的95YA6防空导弹，或者48枚射程约7公里的 TBK-1055 小型专用反无人机拦截弹。乌克兰媒体指出，为加强首都防空能力，俄方已在莫斯科高层建筑楼顶部署了至少4套铠甲系列的防空系统，其中第一套铠甲 S1 于2023年初部署在位于克里姆林宫西南部的俄国防部楼顶上。大约同一时间，克里姆林宫东南方向的一座商业办公楼上也安装了一套铠甲 S1。2023年晚些时候，第三套铠甲 S1 部署到了俄内务部总部大楼屋顶。 俄罗斯将铠甲 SMDE 防空系统部署到莫斯科高层建筑的楼顶，此举会给反无人机作战带来哪些好处？魏老师，
2: 乌克兰现在拥有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数量越来越多，针对莫斯科及其周边的一些高价值目标不断地进行袭扰。那俄方呢，它的防空体系的这个构建啊，是要针对重要的目标进行重点防御。莫斯科的一些高层建筑上此前就部署了铠甲的早期型号，但是呢，双管的高炮现在来看价值不大啊，因为它的射程比较有限，火力呢也不是那么精准，所以呢，俄罗斯方面针对铠甲系统进行了技术升级，那么为它配备了数量更多的2种型号的近程防空导弹，有的呢是专门拦截巡航导弹，有的呢是专门拦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在进行防空火力输出的过程当中，精准程度提升了，而且呢，多目标的应对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铠甲改进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是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权重

0: 是特别重，而且呢可以独立作战，在这个高层建筑的顶层，那么它的对空搜索雷达拥有一个更好的视野，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和低空快速飞行的巡航导弹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探测，精准的锁定，然后使用相应的导弹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那么这也是在实际防空作战过程当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战术战法，进而不断的提升针对莫斯科、针对重要目标的保护能力。
1: 仅靠几套铠甲系统显然不足以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保卫莫斯科，俄军还需要一套更大更密的首都防空圈。
2: 据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报道，俄罗斯从2025年开始在莫斯科周围大规模建设专用防空塔，以作为铠甲防空系统的发射阵地。目前已构建出两道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环形对空防御圈。2025年底，俄军又在莫斯科外围建设第三道规模更大的对空防御圈，以覆盖莫斯科及其周边的人口稠密地区。今年3月9号，有开源情报分析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俄罗斯仅在莫斯科周围就建造了43座新的防空塔，并全部配备了铠甲防空系统。今年五月，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称，目前莫斯科的防空系统包括100多部 S300、S400 和 S500 防空系统的发射装置，以及50多套铠甲防空系统。如果这些系统齐射，可以同时发射超过700枚地对空导弹。虽然俄军重重设防，但乌克兰无人机近期仍然成功突破了莫斯科周边的多层防御。按照俄方的说法，今年5月16号至17号，俄防空部队在短短24小时内击落105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方对俄本土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其中，俄方称在莫斯科地区击落8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但漏网无人机仍击中武器工厂、炼油厂等设施，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今年五月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准进入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负责协调对俄实施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的指挥中心。报道画面显示，乌方很可能使用了美国帕兰提尔公司的普利斯马系统进行无人机作战管理。乌方指挥官透露，这套系统可以控制数千架无人机，其中包括大量诱饵无人机。他还表示，乌方的深度打击行动不是在集中的军事总部或高度可见的指挥掩体中进行，而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数十个地点，并通过笔记本电脑进行管理。
1: 俄军在莫斯科周围大规模构筑防空火力圈，这反映出俄方怎样的战略判断？俄军将防空资源向莫斯科集中，会不会给其他地区带来不利后果？方老师，
3: 俄罗斯将这个防空资源大量向首都莫斯科，包括其他一些大城市集中，应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之前我们也说过，乌克兰其实现在它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它可以攻击的目标确实很多。如果从避实击虚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应该尽可能避开这些设防严密的大城市，像这个首都莫斯科呀，包括圣彼得堡啊，你应该避开。但是乌克兰我们看到，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就像你这些大城市，尤其像首都，集中使用我的无人机进行空袭。当然，人家的目标也很清楚，因为我是要停战，我是要逼迫你俄罗斯做出妥协。尤其是像莫斯科首都这种大城市，长期面临对方直接的军事压力的话，那很有可能他的民心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会出问题。所以乌克兰非打不可，那俄罗斯就非防不可。至于说因此导致我的防空资源向首都、向大城市集中，那么其他的目标，那么是不是防空资源就会相对的削弱？这是肯定的。比如最近反复遭到袭击的这个生产石油天然气的企业啊，包括储气库啊，那么包括电力的一些设施啊，包括化工一些企业啊，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国计民生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刚才说了，他也没得选，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我的首都大城市我都保不住，后果是什么？想都不敢想。所以恐怕也是无奈的选择吧，主持人。
1: 西方媒体称，乌军已在使用智能软件打无人机战争，据说该软件可同时控制数千架无人机。秦老师，这对俄方构成了多大挑战？
4: 实际上这个系统它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它依据各种来源的情报啊，比如说卫星啊，比如说西方的各种侦察机、无人机啊，包括人力情报系统等等，那么它在大屏幕上显示了一个综合的战场态势，特别是关于俄军方面的一些防空火力的部署啊，比如说搜索雷达在哪儿啊，比如说一些重要的防空导弹阵地在哪儿啊，它都可以一一的标注的很清楚，而且可以随时的更新。然后根据这些来规划自己无人机的一些航路啊，那么这样一些航路按一些说法可能通过 AI 啊。

0: 通过一些算法，争取这个最大的可能性来避开俄军的拦截，来提高己方这个攻击成功的概率啊。另外它还可以规划无人机队的这个配置啊，比如说出动多少架无人机，哪些无人机充当诱饵无人机，哪些无人机充当主攻无人机，它都规划得很好，而且它可以分散式的部署，也就是说俄军打掉一个指挥部依然可以正常的来运行，特别是这个情报的来源啊，无法把它端掉。当下我们知道俄罗斯和西方和北约并没有直接开战，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这个西方的情报每天甚至于可以说每小时源源不断地传递到这个系统，这个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5月26号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俄罗斯已通过一项法律允许俄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员工自行携带武器，并购置和操作反无人机系统，共同抵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除金融机构外，俄罗斯私人企业也向总统普京提出要自行购买重型防御武器。5月28号，俄商业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罗斯已通过一套国家层面的特殊机制，允许私营企业自费采购防空火炮、遥控武器炮塔、雷达设备、特种防空车辆、全套电子战干扰系统等。不过企业出资购买的装备不归企业私有，而是要移交给俄防空部队，纳入统一防空指挥体系，用于组建由预备役地方志愿人员和企业员工构成的机动火力小组。外界观察指出，今年以来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愈演愈烈。按照乌总统泽连斯基在6月1号视频讲话中的说法，今年1月至5月期间，乌方袭击了15家俄罗斯炼油厂，截至5月，俄罗斯近40%的初级炼油产能已关闭。不仅如此，乌方还袭击了大量俄罗斯的燃油储存设施、输油管道、港口码头等其他能源基础设施。俄罗斯放开民营企业采购防空装备，此举能否挽回俄方在防空作战中的颓势？王老师，
2: 你看他这个政策很明确嘛，你可以买，但你买的东西可不归你，
3: 归我。
2: 对，由军方统一来指挥来控制，而且人员很大程度上，除了一些骨干军方派出之外，主要靠预备役人员，甚至你企业中的预备役人员来进行这样一个补充。说白了，就是动用地方的资源，无论是财力还是物力还是人力，来组建预备役的防空部队，大概是这个性质。思路确实很好啊，应该说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那么应该起到一个低端补充的作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起到多大不好说啊。首先他恐怕手里不会拿到啊那么更高端的这些防空的资源，比如说先进的防空导弹啊这些东西啊，老实讲俄军自己的装备数量可能还不一定够，那么即便他能够拿到，那只是资源的一个重新调配嘛。所以我们说了嘛，确实有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还真不好说。主持人，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范围涉及我国台湾东部海域。新加坡媒体披露，日方回绝了台当局提出的对话要求。舆论痛批民进党过去吹嘘所谓台日关系史上最好，全面破功，赖清德当局毫无作为，误判情势。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5号访问哈佛大学，与20多位美国资深学者座谈，包括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首任院长、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艾利森举行了会谈，强调两岸要避免冲突，维护和平。舆论指出，参加会谈的美方学者阵容强大，反映出美战略界对郑丽文的兴趣和重视，而郑丽文的台海论述也正在逐渐对美战略界产生影响。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发布的公开信作出回应称，这一公开信是粗鲁无礼的，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他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强调，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近期日本长崎市拟修改核爆资料馆南京大屠杀相关展板的用词，妄图用南京事件来弱化大屠杀史实。对此，我外交部5号作出严正回应，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
1: 在日本长崎核爆资料馆的展示中，提及被投掷原子弹前经过的区域时，年表上明确记载了占领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日前有媒体报道称，相关的核爆资料馆展板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更新，届时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或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2: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
1: 据了解，长崎相关展馆更新计划早在2025年就提出了，当时就遭到不少长崎市民的坚决反对。长崎核爆资料馆馆长井上卓志甚至还收到了要求向世界传播核爆展览的长崎市民之会提交的建议书，要求重新审议展馆更新计划，指责现有计划淡化日本战争加害历史。该团体成员关口达夫表示，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民众，假如看到侵略改为进入，只会认为日本企图掩盖负面历史。另一成员齐山生也指出，如果不能打造出世界各国人民形成共识的展览，长期祈求废除核武器的心声将无法引起世界共鸣。2015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一页页留存在册的史料，一份份法理文书，正是戳破历史谎言的铁证，更是驳斥历史篡改、杜绝日。

0: 方歪曲抵赖的硬核凭据，档案以白纸黑字定格惨案真相，既锚定不容篡改的过往，也警醒世人铭记历史，严防军国主义沉渣再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再次强调，历史不容翻案。
1: 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期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北京的林胜利先生，您是怎么看日本这种回避加害责任、只认自身受害的做法？当前日本正在同时操作军事扩张和历史修正两根杠杆，您认为日本的躁动背后其深层的动机是什么呢？
3: 日本过去很长时间在历史问题上一直搞一个双标的标准，一方面呢标榜自己是二战的一个受害者，另一方面呢对于他作为二战的这样一个施害者或者是这样一个犯罪行为呢却是避重就轻。那么近日我们可以看到呢，日本在不断的美化自己的侵略行为，对于他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在二战时期的这种罪行呢却是不能够认真悔过。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实际上折射了当前日本政府一方面要不断的在军事化，另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进，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那么第一个是要从日本的这种民族性格来看。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呢应该说是一个耻感文化，换句话呢，外在的因素才能够促使他内在的这样一个反省。那么日本在这种战争问题上一直在回避这样一个对其他国家伤害的行为，无论是对这个南京大屠杀的这样一个行为的一个否认，把它改变为叫南京事件，很显然这是一个话语框定的问题。南京大屠杀只要一提，我们就能够想到日军在中国南京造成了大规模的平民的伤亡，而南京事件呢很可能被在日本看来就是一个这个过去在中日之间很多事件当中的一个普通不过的一个事件，所以这是避重就轻。那么第二个呢，日本现在还要通过在军事化来突破和平宪法，那目前日本国内的这种右翼势力呢在不断炒作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日本国内政治它要做一个这种历史问题做一个这种社会舆情的一个铺垫。那么第三一个，当然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呢，作为一个日战作为一个二战的一个战败国，在历史问题上如果不能够得以改进，那么很显然是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理解，那么对他目前那种在军事化也是面临很大的一个国际舆论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日本这一系列美化侵略这一系列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其实都是为他的在军事化，都是为所谓的日本的这种普通国家这样一个战略诉求呢做一些比较自私自利的这样一个行为高档。
2: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来继续关注，6月5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岛内质疑声浪不断。而台外事部门的态度却是一变再变，先是表态支持，随即又改口称不要损害台湾利益。4号，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的说辞又变了，他宣称日菲两国官方回应所谓划界谈判不会损害台湾地区利益，结果呢就被岛内的脸书粉专踢爆了，台外事部门根本就没有取得和日本、菲律宾的沟通管道。
0: 岛内脸书粉专政治局日前贴出新加坡媒体《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 的报道，标题明确写道：“日本拒绝台当局提出的与菲律宾就所谓划界问题进行谈判的要求。”该脸书粉专质疑：“赖清德当局还要骗多久？日本政府拒绝台当局提出协商会谈的请求，台外事部门却所谓大

0: 大内宣骗民众说已透过管道与日非协商，并指民进党祭出所谓抗中保台神主牌，帮日非两国洗白城，人家是为了因应中国大陆，那这些资源双手奉上免费倒贴都是合情合理的。另一脸书粉专哈哈贩卖机也发文表示，原来早就被单方面拒绝了，台外事部门还在硬凹已经和日非取得沟通管道，人家根本就没想理我们。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讽刺，面对日方如此不尊重台湾地区权益的强硬表态，让民进党当局过去不断吹嘘的所谓台日关系史上最好全面破功。对此，台外事部门五号晚间回应称，未向日本或菲律宾提出加入所谓划界谈判的要求，相关报道与事实不符。针对日本和菲律宾的所谓划界谈判，蓝白两党党团五号在台立法机构提案，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台立法机构进行项目报告并备询，该案进赴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而对于民进党当局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态度，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五号也召开记者会，批评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卑躬屈膝，逢日非就软。
1: 林佳龙公开表示，日非谈判不会影响渔民权益。问题是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的？截至目前为止，日本政府从来都没有公开保证渔民权益不受影响，菲律宾政府也没有公开承诺未来海洋资源开发权利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换句话说，日本跟菲律宾都还没有把考卷交出来，却已经帮他们先打了100分。
2: 必须立即发表声明，绝不接受任何将台湾排除在外的黑箱谈判结果。海巡署必须立刻实施护渔的专案。林佳龙部长，如果你无法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就请你知所进退。
3: 请问，今天日本跟菲律宾坐上餐桌，把台湾当成海蜇皮，那你要不要交涉？要不要谈判？要不要召回代表？还是今天你要不惜一战，硬骨头变成无脊椎动物？
4: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保护人民，不是用话术欺负人民。渔民都很单纯、淳朴、乐观，但是我们也警告你的政府，我们的祖先到现在都不曾失去的渔场，未来我们还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不要让我们走上街头，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誓死捍卫我们渔权的决心。
5: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侯汉廷先生。新加坡海峡时报三号报道称，台当局就日非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提出的对话要求，遭到日方回绝了。那么在您看来，民进党过去吹嘘的所谓台日关系史上最好，是不是已经全面破功了呢？
6: 这起事件让民进党抗中保台的神主牌再度的全面崩溃、全面溃败、全面破产，只有抗中看不见保台二字，而且历经了多次转折。一开始呢，民进党对外单位告诉大家肯定乐观其成，被骂翻了，人家都来抢你的主产了，你还拍手肯定。所以后来民进党就改口说，我们也会跟他们沟通，希望他们在谈的时候能够考量到我方的利益。这其实也是软弱至极啊，那你还请求人家跟你沟通。林佳龙也说，我们会透过管道跟菲律宾跟日本沟通。结果呢，新加坡的报道直接证实了日方拒绝和台湾来沟通。那结果后来呢，民进党最新怎么说？民进党告诉大家，是因为我们根本从来没有要求去参加谈判，所以没有所谓被拒绝的状况。这算哪门子的澄清啊？所以如果是你去要求参加被拒绝，那就是日本瞧不起台湾，瞧不起民进党。那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要求去谈判，那就是怠惰渎职，无能至极，连参与争取都不愿意，是赤裸裸的卖台，更正，是送台啊，因为还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而更令人不齿的是，民进党的对外单位甚至是所谓安全单位开始带风向了，透过自由、三立、

0: 种所谓的绿营媒体用不具名的安全人士来带风向，说哎，这一切都是大陆的认知作战，真的是可笑至极啊。民进党过去都说台日关系非常友好，结果现在看起来呢，就只是专门勒索来收保护费。日本跟菲律宾很显然就是要在台湾东部划分成为他们自己的经济海域。绿营现在还一部分在带风向，做幻想春秋大梦，说这叫做日菲保护第一岛链联手抗中，还在做什么梦啊？其实回想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台湾这种无止境的亲日行为到底换到了什么呢？好像什么都没有啊。现在只看到日本要把台湾的利益通通都划走，而且根本就不和台湾商量，哪有什么日台友好，就完全是民进党的做梦。
1: 好的，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谢南先生，对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是表达肯定的，事后又改口妄称日菲的做法不会损害台湾地区利益，针对的是中国大陆。就有观点认为了，民进党强打所谓的抗中牌，目的就在于升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意，民进党的此举可以说是误判情势了。那对此您怎么看？
2: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我们会发现民进党当局很明显有两个非常严重的误判。第一个误判就是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会出手，在日菲宣布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就第一时间进行了相应的警告，并且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相关的执法部门在第一时间就在台海以东的海域进行了相关的执法的巡查。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这种快速反制的这种态度和具体的举措，可以说是让民进党当局措手不及，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其实对于日菲的这种挑衅动作可以说是密切跟踪，并且我们早就有了相应的预案，因此这是民进党当局的第一个大误判。那么第二个大误判则是民进党当局没有想到自己的态度和自己后续的一系列的做法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如此强烈的批评，这其实再一次证明了民进党当局的抗中老套路再一次的失效。那我们要指出，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丢足了脸，他在第一时间的这种肯定的态度已经将他出卖台湾民众利益的嘴脸可以说是暴露无遗，而后续的这种急忙的态度的大转弯更加坐实了之前的这种所谓的肯定的态度完完全全是在牺牲台湾民众的权益。虽然他在后续再次祭出了老套的抗中的套路，但是很明显台湾社会民众并不买账，尤其是我们在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之后，可以说是在岛内引发了各界高度的肯定，可以说民进党当局完全误判了他的这种所谓的抗中的叙事，其实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当中已经完全没有了民意的支持。事实上我们要指出，在过去几年当中，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抗中保台的做法其实带来的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卖台，无论是对美国的奴颜卑膝，仍然换来的是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压榨，而这一次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此来换得日本和菲律宾的支持，但是却引发了日本和菲律宾无情的排挤，甚至是肆意的这种压榨，因此这样的一种卖台的行径引发了台湾社会各界的强烈的反弹。那么我相信这种民心民意的变化是给民进党当局非常严重的警告，他其实在警告民进党当局，如果执意在错误的抗中和谋独路上越走越远的话，未来他恐怕会迎来台湾社会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而如果民进党当局执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话，未来他极有可能会被民众用选票狠狠的教训。
1: 好的，谢谢谢南先生。针对被暂停的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正在考虑中。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新一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一项总额高达10亿美元的所谓援台条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空军一号上接受媒体联访，有记者问及是否已针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做出决定，特朗普表示会很快就相关军售案做出决定。

0: 赖清德此前一直希望该项军购案能持续进行，甚至扬言道，若有机会与特朗普对话，会强调所谓台湾防务力量的提升，对美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日经亚洲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已批准总额1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如果目前审查中的140亿美元军售计划最终获得批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将达到约250亿美元。此外，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近日审议并通过了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该草案中包含多项涉台条款，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授权拨付最高10亿美元用于所谓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网络资讯技术及创新小组还不忘渲染，认为所谓美台具有韧性的通讯至关重要，同时认为必须立即评估目前台湾地区的能力并补其缺口。美国参议院军委会预计6月10号审议该版国防授权法案。针对美方在涉台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我外交部此前表示，敦促美方落实美国领导人所作承诺，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行径，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访美行程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关注。5号，他前往哈佛大学，访问了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以及肯尼迪政府学院，并发表专题演讲，与美国学者举行座谈。期间，郑立文多次提到两岸历史与文化认同等议题。
0: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与该院创院院长、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举行会谈。国民党发布的新闻稿表示，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中美关系、两岸关系，艾利森和郑立文都认为维持和平的使命至关重要。对于郑立文论述中华民族的成就以及两岸拥有一样的文化根源，应相互欣赏、相互尊重，而不是带着偏见与敌意来对抗，艾利森深有感触，认为中美关系也可朝此方向发展。艾利森还指出，台海若缺乏和平的基石，对台湾而言绝非好事，更将会是一场灾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学者座谈时，郑立文表示，两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与历史血脉连结，台湾历史绝不可能与中国大陆无关。他对民进党当局在教育上采取所谓去中国化、操弄撕裂两岸认同表达遗憾。郑立文呼吁，身份认同不应被简化为选举的政治工具，应回归历史文化，唯有透过全面正常化的交流，降低彼此敌意，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的和平。而在与波士顿在地华人座谈时，郑立文强调，全世界都支持一中政策，这个不需要改变，更明确表示九二共识就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
2: 九二共识就是把我们共同的基础拿出来，不要一直把两边的不一样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言不合就要分裂，就要打仗。因为台湾没有选择，我们只能选择和平。
0: 针对郑立文此行接触了不少重量级美方学者，香港中评社6号发表评论表示，截至目前，这反映出郑立文的台海论述正在逐渐对美战略界产生影响。但本质上说，美方学者之所以重视郑立文、关注其论述，还是因为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向，双方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也意味着台海形势也要适应这一新定位。而郑立文的相关论述恰恰为这个新定位提供了一个新选项、新方向。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侯汉廷先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5号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创院院长艾利森会谈，国民党就发布了新闻稿表示，面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中美关系、两岸关系，艾利森和郑立文都认为维持和平的使命至关重要。艾利森对于郑立文的论述深有感触，他认为美中关系也可以朝此方向发展。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正因为中美现在要进入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整个中美局势和缓，那两岸关系又至关重要。毕竟中美想要稳定发展的前提就是台海要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的前提就是不能够搞台独。所以郑立文现在所代表的希望两岸和平发展的论述，

0: 最重要定海神针，那也就是九二共识。所以美方过去的各种智库学者因为长期听信民进党的言论，民进党当然不会讲国民党的好话，也不会讲大陆的好话。在这一次呢，郑立文主席也会见了休息底的陷阱这样一个学说的专家，告诉他未来中美两国一定是和平发展，所以两岸关系自然也能够和平发展，这是符合美国当前最优先的战略选择。所以保障中美稳定是美国第一的优先战略选择，那么国民党也要寻求两岸和平的稳定，自然而然是符合美国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因此民进党要想再重复过去那一招，哎呀，以美抗中，抗中保台来获得政治利益上的选票，在这两年一定会大失所望。
1: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台立法机构此前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的房屋特别预算，并没有纳入无人载具及相关产业发展预算，因此民进党籍民代钟嘉宾就提出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5号台立法机构处理此案，蓝白联手予以封杀。
1: 民进党籍民代钟嘉宾提出事关无人机的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草案，企图补足被蓝白删除的预算缺口。5号台立法机构处理该草案，台湾民众党团提案，要求将钟嘉宾所提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草案不予立案。经表决，蓝白阵营以60票力压民进党团49票，草案遭到封杀，退回所谓程序委员会。对此，台湾民众党团5号发布新闻稿表示，钟嘉宾所提出的草案充满财政破口与图利疑虑，这是假扶植真撒币，是无上限的空白支票。该案规划5年期特别预算，但连预算上限都不写，等于把民众的纳税钱当成无限提款机。台湾民众党团认为，此法案没有举债上限，没有公开招标，绑架未来民意，是灾难级法案，因此不愿背书。针对此事，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表示，该案本来就不在国民党团的议程草案中，国民党团不支持用特别条例的方式帮助无人机，因为这容易有弊端，公家的钱不能乱用，特别预算是有时间急迫性，而现在台湾的无人机相关预算早已编列在很多常态性预算当中，不能什么都用特别预算当作紧急提款机。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谢志传先生。蓝白联手封杀了民进党籍民代所提出的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草案，中国国民党团就表示不能把特别预算当作是紧急提款机。您是如何理解中国国民党团的批判？
2: 这个无人机产业在台湾呢已经是炒很久了哈。民进党当局的大内宣之一就是呢台湾一定要发展无人机这个问题呢，可以从3方面来看。第一点这个民进党呢很喜欢用特别预算。之前疫情的时候买鸡蛋、买疫苗、买快筛买任何东西都是用特别预算。久而久之特别预算呢，就它就变成了正常的预算。原本的设计是说，特别预算应该是来采购一些特别紧急的东西或者是应付特别紧急的状况的时候呢，才来编列。现在不是，现在特别预算呢变成了常编的预算。蓝白才在这一次封杀了这个无人机产业这个条例就是不希望不断的采用特别预算，搞到最后呢是再留子孙以后这笔钱呢。就是台湾的年轻人他们要来负担的。那么第二个，台湾鼓吹的要发展无人机鼓吹了好久但是为什么在选举前几个月才提出？

的无人机产业条例呢？啊，这个就是哈、哦，要拼选举嘛，赶快又用特别预算，然后呢，赶快把钱啊拨下去固装绑装嘛。所以说啊，他们这个愚蠢的阴谋呢。

0: 个青鸟呢的选民呐、啊，他们以为说哈、哦，台湾呢、啊、有的无人机产业哈、哦、啊，这个呢不用送小孩子去当炮灰呀、啊，啊，他们难道说无人机自己就会飞吗？不需要人操纵吗？这个就是台湾呢、啊、成为信息茧房哈、哦、的一个弊病呐、啊，因为他们完全不晓得无人机啊在战场上的运用啊，那个是极为啊残酷的一个事实啊啊，所以啊，民进党当局啊为了安抚这一批的选民呐、啊。啊，才又呢提出了这个无人机发展的条例，又试图以啊这个特别预算来通过啊。说穿了、啊，一切呢都是为了选举啊。他们现在就是想方设法要通过很多的条例，搞很多的特别预算呐、啊，啊，来绑桩，来固桩嘛。
1: 好的，谢谢谢志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访问台湾，多次谈及能源议题，并表达了对台湾缺电问题的担忧。他甚至还用“也许吧”这样的表态来回应民进党当局所谓2034年前不缺电的说法，引发了外界关注。五号，黄仁勋离开台湾之前，再度谈到相关议题时，强调台湾需要能源。
2: 黄仁勋近期在台北参加英伟达台湾员工大会时表示，我们需要更大量的电力。随后台经济部门官员承诺2034年前台湾都不缺电。对此，黄仁勋仅回应可能吧。外界解读言下之意是对民进党当局所谓承诺表示怀疑，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赖清德为此跳出来说，欢迎黄仁勋或任何担心台湾供电的人到发电厂看一看。若黄仁勋下次来台找企业吃饭，也可邀请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当面说明台湾供电情况，让外界对稳定供电更有信心。
3: I would appreciate the invitation. Taiwan needs energy.
2: 黄仁勋强调，台湾若要抓住人工智能革命机会，能源供给必须跟上产业扩张脚步。从半导体制造、人工智能服务器到资料中心，电力已不只是基础建设议题，更是台湾能否承接下一波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的关键。不过，外界好奇赖清德说邀请黄仁勋去参观电厂会去哪座电厂，这样就能打消他的疑虑吗？台媒记者就此问题向近段时间和黄仁勋有过会面的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提问，蒋万安的回答则是嘲讽意味拉满。
4: 他说要邀请黄仁勋走访电厂，他看完这个电厂完之后，他会觉得对于台湾的供电是有信心的。那你觉得黄仁勋看完电厂之后会再继续讲 maybe 吗？
5: 要不要先去核三厂看一看？
6: 台湾的能源哦，到底够不够？我们的供电到底够不够？今天不是说你今天带黄仁勋啊去看电厂就可以的。
2: 此外，有岛内网友发现，黄仁勋近年来频繁来台，却从未和赖清德见过面，这也引发岛内网络热议。前民代郭正亮直言，黄仁勋不愿见赖清德，就是因为不觉得赖清德是在建设台湾的人。
7: 黄仁勋自从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他到台湾5次，没有一次见到台湾的官员。他不跟卓荣泰站在一起，不跟赖清德站在一起。我坦白讲啊，这个反映出他对你的评价了。因为赖清德就是一个台独嘛，黄仁勋当然要避之，有口唯恐不及啊。反倒是跟蒋万安见过3到4次面，你们赶快发疯吧，赶快发疯吧。青鸟是不是要发疯啊？
2: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人工智能与半导体投资持续扩张，台湾用电需求也同步升高。台电评估，以半导体等相关建厂计划，2026年至2030年，台湾预估新增用电逾500万千瓦，平均一年新增约100万千瓦。若再加上人工智能等周边相关成长，用电需求将更高。香港媒体大公文汇网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台湾是否缺电不是民进党当局说了算的，事实会说话。民进党施政这10年来，岛内大大小小的停电事故层出不穷，尤其蔡英文任内就曾发生4次全台大停电，这在过去是相当罕见的。赖清德上台后，供电吃紧，分区停电仍是不断发生，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民进党当局实施错误的能源政策非核家园，即以再生能源发电替代核能发电。黄仁勋的话并非无的放矢，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所谓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丑恶嘴脸。
1: 继

0: 2014年福州三只小熊猫赴台后，依托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促成的交流合作项目落地。6号由上海市赠予台北市的两只小熊猫抵达台北，经过一个月的检疫后，他们最快将于7、8月和台湾民众见面。
1: 毛茸茸的蓬松尾巴，小熊猫软萌的模样相当可爱。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历经飞行过后，于6号凌晨顺利抵达台湾，未来将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展开新生活。
2: 我看到照片真的非常可爱，我也相信大家很欢迎这两只小猫熊的到来。
1: 这也是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为两地保育合作再添新篇章。
2: 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效。
1: 此次送往台北的是一对分别为3岁雄性、2岁雌性的小熊猫。抵台后状况一切良好，雄性小熊猫一进检疫室就到处嗅闻，很快开始吃东西；雌性小熊猫则谨慎害羞地观望新环境。园方表示，两只小熊猫将在检疫套房住一个月，期满后前往温带动物区，并在熟识新环境后，预估最快可望在7、8月暑假期间正式公开亮相。
3: 上海论坛的那个讲完
4: 早上到台湾
3: 哦，很可爱，
4: 会特别为了他去动物园看看吗？
3: 有可能，很可爱。
1: 据了解，这并非是两岸首次进行珍稀动物交流。2014年，福州大熊猫中心将小熊猫丫丫、梅可与欢欢送到台北进行域外繁殖计划。2008年，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将大熊猫团团与圆圆赠予台湾。中国国民党籍明代游书慧表示，这就是两岸交流的目的，彼此分享交流。绿营不要长期戴着有色眼镜，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处理公众事务。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刘采薇则称，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说，双城论坛没有实质成果，小熊猫来台是一个很具体的成果，直接打脸沈伯阳。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在当前全球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各国应追求和谐发展之路。俄罗斯始终对任何有意愿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针对俄乌局势，普京则是表示暂不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指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
1: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上致辞时指出，相互倾听、理解各方利益、寻求共同解决方案是通向发展的和谐之路，并为当今世界应对严峻挑战提供契机。普京强调，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愿与各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可持续的国际秩序。论坛期间，普京就外界关注的俄乌局势以及是否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问题作出明确表态。普京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粗鲁无礼。普京强调，这封信毫无谈判诚意。这封信究竟是为促成元首面谈，还是刻意阻碍会晤？我认为答案是后者。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必须首先找到解决现有冲突的具体方案。
9: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3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по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как я говорил, при подписании каких-то документов, либо даже что-то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Но сначала нужно найти решение.
1: 得知普京的答复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很遗憾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泽连斯基还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加大

0: 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将乌克兰问题放到次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一对俄至关重要、对美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抽身。乌沙科夫还说，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相关外交工作需在冲突结束、谈判开始之后才能全面铺开。尽管泽连斯基公开信中抛出和谈的提议，但不少外媒在报道这封信件内容时都对其真实意图感到困惑。英国路透社报道，俄罗斯许多军事博主驳斥泽连斯基的这封信件，称这只是别有用心的公关噱头，目的在于煽动俄罗斯国内不满情绪，而非促成停战。此外，乌克兰迈向欧盟再进一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目前乌克兰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据欧盟与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本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若当天不行则挪到次日进行。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林胜利先生。就在外界认为俄乌和谈有可能迎来窗口期的时候，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在回应中断然拒绝了乌方的邀约。那么您是如何解读普京方面的回应？俄乌双方短期内同桌对话是不是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2: 我们可以看到俄乌冲突已经延宕4年多的时间，那么其中呢，双方包括其他第三方呢，也在不断的想促进通过这种政治解决的方式来解决军事冲突。那么也看到这个俄乌之间也不断的释放一些谈判的信号，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这个谈判的时机和谈判的条件呢并不成熟。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在近期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了这样一个谈判的信号，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却是明确的回绝。我想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泽连斯基的这封信呢，应该说在普京看来，在俄罗斯政府看来是诚意不够，而且其中的一些措辞呢可能还具有挑衅的一个意味，那么更多的不是一个和平的诚意的体现，而是一种施压的方式。那么第二一个呢，从目前的这种战争的这种局面来看呢，应该说这个俄乌冲突双方，俄罗斯的这种优势更加的明显。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乌克兰想去追求这样一个谈判，那么必须呢要尊重这样一个战场的一个事实。那么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谈判的这种地方来选择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方面明确表态是在这个安特雷奇的这样一个基础上。那么目前乌克兰方面提出的主要是在欧洲国家作为第三方，那么这个还显然呢，在这个俄罗斯看来是不太合适作为这个俄乌冲突谈判的地方，因为俄罗斯认为这个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是一个中立的态度，甚至是偏袒这个乌克兰非常的这样一个明显。那么第四一个呢，很显然呢，通过元首外交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军事冲突从来并不容易。那么很显然它前面需要很多准备的工作，包括双方工作组的接触，包括拿出具体的和谈的方案，包括对未来长远的这种两国关系和欧洲和平的一些安排，那么这些呢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双方的元首见面，然后通过签字这种方式，才能够使这个谈判能够非常的这个有时效。那么从目前这几个方面来看呢，在俄罗斯看来双方之间的谈判的条件很显然都是不具备的。那么这种谈判呢，不能为了谈判而谈判，这种谈判也不能解决俄乌之间的这种和平的这样一个持久的缔造。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普京总统5号在圣彼得

0: 保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会议上就呼吁要追求和谐发展之路以应对挑战。隶属过去五年金砖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认为这种贡献将会持续增多。那么您是如何观察普京的这一表态？
1: 那么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呢，历史应该说是比较的悠久，而且俄罗斯一直把它是作为一个寻求突破经济制裁、释放经济合作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它实际上也反映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南方特别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增强。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金砖国家组织作为全球南方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代表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扩员，无论是成员国的这样一个人口、领土面积还有分布，应该说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都是不断的这样一个壮大，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它实际上可以视为是金砖国家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完善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努力。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呢令人瞩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政府代表团时隔十年之后再次参加。那么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尽管美方是有意淡化这样一个信号，而且他的这样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呢主要还是这种人文艺术交流领域，那么在核心的经济贸易特别是能源等领域的这种接触呢应该说是被限制的，但即便如此，它也反映了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有意寻求去改善美俄关系的这样一个姿态。那么也另一方面也折射了目前对于这个美俄关系而言也改善起来并不容易，无论是这个美俄之间的结构性的这样一些矛盾，还是在俄乌冲突的一些国际冲突上分歧，包括美国的国内政治对于特朗普政府改善美俄关系的一些政治的约束，那么都使得美俄关系的改善呢并不容易，但是这样一个信号呢应该还是值得这种肯定的。那么美俄之间将来能不能够有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关系的改善，可能还需要双方持续的努力。
0: 好的，谢谢林生利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晚安，再会。
2: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明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
1: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谢国明一行来福建考察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后，周祖义说，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推进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海内外广大侨胞侨商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衷心感谢。十五五时期，福建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在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智慧农业、绿色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希望谢国民资深董事长发挥在侨界的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引领更多侨商来闽投资兴业，共享商机。我们将打好新时代新桥牌，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环境。谢国明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正大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情况和在闽布局规划。他表示，正大集团对福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下一步将持续扩大在闽投资和产业规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地方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更多农民共同富裕，为福建建设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吴协林、林文斌、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基仁等参加会见。
0: 今天是全国放鱼日，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五号在福州启动，全省91区同步开展，共放流水生生物超8亿尾。在福州的省级主会场，此次放流珍稀濒危鱼类、区域性鱼类等水生生物170.5万尾，工作人员将水桶倾倒。一尾尾鱼苗随着放流槽滑入闽江，
2: 宣传渔业环保理念，养护水生生物，探索养护、增殖、反哺的可持续发展闭环。
0: 宁德海洋渔业部门在蛟城区三都镇举行增殖放流活动，450万尾6厘米以上大黄鱼原种子一代鱼苗投放至观景洋大黄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海域。
3: 参与到这个增殖放流活动当中，让三都澳的环境变得更好，也能够保持住我们这个水生动物的多样性。
0: 平潭综合实验区在东北渔港码头投放中华长吻蛤、流黑鲷、斑马虾，为近海海洋生态注入新活力。
4: 引导社会各界关爱关心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渔业资源，促进生物多样性，改善渔业资源环境。
0: 从滨海港湾到内陆江河，我省各地持续修复水域生态环境。龙岩永定区通过投放150万尾鲢鱼、鳙鱼等本土适宜鱼种，守护河湖生态平衡。
5: 常态化推进增殖放流，进宜巡护渔业法制宣传与水生物科普工作，实现水生态保护，民众征收协同发展。
0: 十四五以来，福建全省投入资金超2亿元，放流海淡水鱼类、贝类、虾蟹类及珍稀濒危物种56种，放流数量超400亿尾，放流区域覆盖全省沿海近岸海域和内陆江河湖泊，持续筑牢8闽水生生态安全屏障。厦门近日再推便利台胞服务举措，推出台胞敬老、一通卡代办、证件代收代寄等暖心服务。4号上午，台胞张先生来到厦门古通码头赴京旅游办证中心，一站式办理了居住证、电话卡、银行卡之后，还办理了一张敬老一通卡。张先生告诉记者，有了敬老一通卡，出行更方便了。
6: 用台胞证，满65岁，上车是不用钱，没错，给他看一下啊，麻烦了啊，刚刚还是有一通卡就好了。你办了一张敬老卡，你就可以免费坐啊，对，方便。
0: 除了办理敬老一通卡、出入境台胞服务专区，还新增了证件代收代寄服务。像张先生在厦门游玩几天后，要去泉州探亲，无法及时来办证中心取居住证，就办理了证件的代收代寄服务。
7: 办好证件以后，那自己又离开本地的话，就会面临取证的这个一个问题，由我们的窗口统一来收件，专业的保管，然后等他有确定地址以后，我们再帮忙邮寄。
0: 截至目前，厦门尽便利台胞服务专区已推出60项便利举措，涵盖出入境证件办理、生活保障、政务办理等多个领域。
8: 福建省国际商会走出去专业委员会服务中心5号在福州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专业化出海综合服务平台正式进入实体化、专业化、系统化运营阶段。走出去专委会成员由金融机构、涉外专业服务机构及省内出海企业等构成，将围绕当好出海服务排头兵、共建抱团协作生态圈、织密境外安全防护网、彰显国企开放新担当等4项核心任务展开工作，
9: 深化政营企协同，充分发挥国有大行优势，依托八米贸促贷、离岸金融等特色产品，全方位赋能福建企业扬帆出海。
10: 我们将聚焦解决企业出海的痛点，在海外土地购置、厂房代租代售、园区建设运营等方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11: 我们服务国家战略，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出口企业提供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产品的这个产品保障风险的一个服务。
0: 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福建各地各部门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暖心护考。高考前夕，福建多地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龙岩长汀公安联合多部门对考点周边300米核心管控区的违规施工、夜间喧闹等行为集中整治，目前已整改噪声扰民警情30余起。龙岩永定发动街道社区干部、志愿者入户宣传劝导。城管部门安排专人考点周边值守，合力管控噪声，
12: 严控各类经营性、生产性噪音，同时安排专人值守考点周边，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0: 泉州安溪推出便民举措，高考期间在3个考点周边开放110个免费停车位，解决送考家长停车难题。在基础设施与安全保障方面，国网福建电力对全省336个涉考场所建立24小时用电监测，各地供电部门对考点开展全负荷校验，安排专人考试期间值守。平潭水务对考点开展水质检测，排查管网隐患。建宁县市场监管部门对考点食堂、周边文具店开展专项检查，严查不合格食品，列制考试用品。漳州无线电管理部门提前对各考点周边开展电磁环境监测，高考期间将全天候值守，严防无线电作弊。
13: 等到高考那天，有异常现象出现，我们会去判断哪些设备发射出来的，各个考点都会进行严格的无线电作弊信号监测。
0: 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各界，这场全方位的护航行动，既体现了对考生的关怀，也彰显了社会共治的合力。
14: 来看一组资讯。
1: 省科技厅日

0: 今启动2026年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登记工作，推动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登记对象涵盖承担2026年以后含2026年立项的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以及拟申请认定为省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鼓励省属国企及其他科技型企业自愿参与。全国首单生产用阿根廷天然牛黄五号经厦门口岸通关，运抵漳州片仔癀药业，标志着国家天然牛黄进口试点落地见效。本次进口的天然牛黄具备完整的批次溯源记录，随着天然牛黄进口来源持续扩容，可有效缓解国内天然牛黄原料高价带来的生产压力。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海纳百川，热爱如潮。海洋因何而珍贵？它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资源的宝库。年轻的学子踏浪而行，

0: 向蔚蓝求索，海洋镌刻着百越驳船、泉州通商、郑和远航的岁月印记，记载着中华民族向海而兴、连通四海的千年文明。我们要如何与海洋相处？以少年赤诚，数碧海万里澄澈；以青春笃行，护万类生生不息；以敬畏之心，建守护之行，让山海相依，人海共生。海浪之下，藏着向心致远的希望与未来。我们为何执着于认识海洋？以取之有度的智慧，怀还之以安的敬畏，我们驾蛟龙探北极冰海，乘奋斗者坐抵万里深渊，祝数字妈祖守望苍冥，以大国担当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在这片学问之海，少年立志，笃行报国。当少年意气汇聚成海，吹响建设海洋强国的号角，我们眼中的大海是什么模样？它是百川雪海而志于海的少年心，是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蓝色梦想，更是用青春去守护的共同未来。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让每一份求知成为守护蔚蓝的青春力量。一知为帆，向南极、北极、深蓝大洋破浪前行。一知为舵，同心共筑海洋强国。
1: 大家好，这里是由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共同主办的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晋级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东南卫视主持人彭杰，我在福州向大家问好。那说到我们这一次的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要特别感谢中国海油公益基金会对本次大赛的大力支持。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好了，马上要进入到是我们本次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第三场的较量了。在舞台上已经看到了有八支参赛队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角逐最后的六个进入到总决赛赛段的名额。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你们，为你们加油了。他们分别是南京大学代表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集美大学代表队、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以及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来，欢迎你们在待会儿的比赛当中要好好的加油。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还要向大家来介绍莅临到本场晋级赛的两位专业的评委嘉宾，他们分别是
2: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委会委员魏建功先生，
1: 福州大学教授、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苏文金教授，欢迎苏教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轮比拼的比赛规则。
3: 本场比赛共三十题，其中单选题十题，每题十分；多选题十题，每题二十分；判断题十题，每题十分；答题限时二十秒，答错不扣分。各队以第二轮晋级赛总分为初始分，初始分与现场答题得分相加为本轮最终得分。排名前六队伍晋级本次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总决赛。
2: 首先来看各队的基础分值，领先队伍手握开局优势，那其余的队伍要奋起直追。各位加油！
1: 我们要进入的是单选题，请听题。我国

0: 建立的第一个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哪一个呢？请作答。尽量提吧。大部分的队伍选择了 C， 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选择 A。 来，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好，我们恭喜回答正确的队伍为自己加上十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这道题是视频单选题。
1: 每年八月到十月，一望无际的红色植物铺满了辽河口潮间带，如火如霞，形成了盘锦红海滩的一大奇观。这种植物是？
0: 请作答。来，做准备，亮出你们的题板。
2: 大部分的队伍选择了 B， 集美大学代表队选择了 C。
0: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B， 赤藓蓬。
2: 很遗憾，集美大学代表队回答错误。
0: 那这道题呢，我们要请魏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析。
3: 这道题呢，就是看你的生活经验。北方人来讲的话，一看就知道这道题是什么。南方生活的这个同学呢，可能判断起来有点麻烦。赤藓蓬它是个草本植物，多年生的，在盐碱地或这个海边来讲是大面积的植物，并且现在是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食品，甚至在出口。
0: 好的，谢谢魏老师的解析。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被称为海洋蓝色沙漠的区域通常指的是哪些地方呢？请作答。好的，请大家亮出题板。大部分同学选择了 A 哈，我们的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选择的是 C。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可以加上相应的十分。我们继续看题目，以平均深度为例，在下面的选项当中，对于四大洋由深至浅排列顺序正确的是哪一个呢？请作答。亮出你们的选择，大家统一选择了 A。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A， 恭喜大家回答正确，来吧，加十分。看下一题，珊瑚虫黄藻共生体是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基础，虫黄藻为珊瑚提供了超过95%的光合能量，来促进珊瑚钙化和生长。虫黄藻为珊瑚提供光合产物的时候，会显著的消耗宿主的哪种含氮废物，来形成高效的营养循环呢？请作答。注意把握时间，三二一，亮出你们的题板。大家的选择，好，有选择 A 的，选择 B， 选择 D 的，五花八门。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C， 岸岩。我们继续看挑战，我们看一下这道题是一道视频单选题。
4: 大家好，我是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藏品保管部武世刚。中国航海博物馆是我国以航海为主题的国家级行业博物馆，馆藏品具有独特的航海特色，其中最大的一件藏品是百年牛庄灯船，登集于辽河口，长32米，宽8米，重达220吨。请问它的功能是什么？
0: 请作答。来，给出大家的答案，请亮题板。大部分同学选择 C 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
4: 正确答案 C。灯船是具有良好耐波性和水密性的船型航标，一般位于港口入口处、重要航道或危险水域，主要用于标识航道，引导船舶航行。牛庄灯船是我国近代最早设置的航标之一，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钢结构全铆钉航标灯船，也是我国近代以来海关、海事、组织保障和引导海上航行安全的重要见证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科学价值。你答对了吗？

0: 确的答案是 C。答对的同学也请加上十分。好，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题。那么在赤潮的预警期间，除了海面颜色异常之外，我们的卫星遥感技术还能通过监测的以下哪项关键指标变化来辅助判断赤潮的发生和强度呢？请作答。好，我们来看大家的选择了，请亮题板。这一题啊，大家给出的选择统一都是 B。 来，正确的答案是 B， 海面叶绿素 A 浓度。
1: 我们要祝贺所有的队伍全部答对了，你们可以都加上十分。
2: 我们耕耘蓝海，筑起钢铁雄城，开发能量之源，牵出游龙戏脉。我们驻守海岸，固化绿能港湾，铺设千里环道，书起千家万户。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
1: 欢迎回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第三轮的现场，精彩继续。
0: 看下一题。在木质帆船时代啊，中国海洋族群的航海活动的高度依赖季风规律，利用季风风向选择出海与返航的时间，是传统海洋智慧的重要体现了。那么就请问，中国东南沿海的先民通常选择借助什么季节的季风来出发下南洋呢？请作答。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请亮题板。
1: 大部分的队伍选择了 D， 那只有集美大学和江苏海洋大学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0: 那么正确的答案是 D， 冬季的东北季风。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十分。对于这道题呢，相信呢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疑问了，没有关系，我们请我们的专业的评委老师来做一个解析。我们有请苏教授。
3: 在木质帆船时代，我们的祖先他就像候鸟一样，在秋末冬初的时候就顺着东北季风下南洋了，到了春末的时候就顺着西北季风呢再回到这个中国的东南沿海大陆。
0: 好的，谢谢苏老师。下一题，这是一道单选题。在海洋地质调查当中，为了比对不同海域地层的形成年代，确定沉积序列的绝对年龄，最常用样品中的哪种物质来测定年代呢？请作答。有的队伍很快就给出了心中的答案，来吧，我们一起来亮出你们的题板。大家统一选择了 C，C 是否正确呢？一起来看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放射性同位素。恭喜大家，来吧，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十分，祝贺你们。我们继续看下一题，这是一道视频单选题。
4: 大家好，我是中海油研究总院工程研究设计院副题师主任白伟平，同时也是海葵一号圆筒型 IPSO 的总体专业负责人。 IPSO 是一个集油气开采、处理、储存、外输及能源机组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海上基地，能够独立完成海上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和初步加工全流程，被誉为海上油气加工厂。传统的船型 IPSO 对风向敏感，需要配备复杂昂贵的转塔稀薄系统，不仅建造维护成本高，还存在单电失效和疲劳断裂引发的高风险。中国海油历经多年攻关，成功研发了亚洲首艘抗台风圆筒型 IPSO 海葵一号，为我国深水油气开发提供了关键装备支撑。下列关于海葵一号的描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0: 请作答。来，请大家给出你们心中的答案，一起来亮出题板。大家选择的都是 B。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好的，我们要祝贺所有的参赛队伍都回答正确了，来给自己加上相应的十分吧。
1: 那么单选题环节到此就结束了，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积分榜，前五名排名保持不变。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凭借单选题十题全对的出色表现，从第七名升至了第六名，踏入了晋级区间。我们期待各队稳住状态，全力冲刺晋级总决赛的六。

0: 六强名额。
1: 多选题更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了，因为多选题的分值是每题20分。我们一起来看多选题。海冰是海水在低温环境下生成的冰，广泛存在于南北极的区域。海冰与淡水冰的生成条件及物理性质有什么区别呢？请做出你们的选择。这就是一道多选题。好的，大部分同学已经给出了答案了，请大家亮出题板。绝大部分的同学选择了 A、B、C， 好，有两组同学选择了 A、B。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B。
2: 我们要恭喜中国海洋大学和南京大学，你们答对了，可以加上20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那么以下的生物钟啊，可以根据环境来改变体色的有哪些呢？请作答。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是 B、C、D。好，祝贺回答正确的同学们，来给自己队伍加上20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福建地处台湾海峡西岸，独特的洋流与季风造就了福建人强悍的海洋生存能力。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世界遗产的涉海遗产名录，与福建悠久的海洋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连。那么以下哪些是属于中国的世界级涉海遗产呢？请作答。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答案，请亮出题板。大家的选择也是各不相同。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A、C、D。恭喜回答正确的代表队为自己加上20分。那这道题呢，我们要请苏教授来做一番解析。
3: 木拱蓝桥传统营造技艺呢，主要是中国东南沿海、浙江和福建为主的山区之间交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它是2024年从联合国给我们中国叫做急需保护的技艺，然后转为是世界遗产，所以这一项是不属于，所以其他的几项呢，
1: 这也算
3: 都属于了。
1: 好的，我们谢谢苏教授的解析。
4: 旅行肩负的使命，就是我们的美好。扬科技创新之帆，向着更深、更远、更广阔的空间进发。中国海游，赋能美好，探源未来。
1: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视频多选题，一起看大屏幕。
5: 大家好，我是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主驾驶，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的潜航员张毅。目前呢，我正跟随蛟龙号一起在印度洋执行中国大洋第93航次的科考任务。那么请问蛟龙号在印度洋可开展哪些核心的科考作业任务呢？
1: 请同学们作答。看一下大家的答案，一起亮出题板。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
5: 同学们，蛟龙号的核心科考功能聚焦于深海探测、样品采集，具体呢包括通过机械臂采集深海生物、沉积物、岩石样品，搭载多波束等深海探测系统、高清摄像系统，完成海底地形地貌的测绘，配备熔解氧、温度、盐度等传感器，进行海水物理化学原位参数的探测。其设计定位呢，是为深海探测提供一个平台，不具备海底矿产资源开采的功能。你们答对了吗？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D。恭喜回答正确的代表队为自己加上20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下列的选项当中属于舰载声纳系统的主要用途的有哪些？请作答。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请亮题板。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A、B、C、D。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海水用作循环冷却水。

0: 食，除了存在腐蚀和生物附着问题之外，还因海水的含盐量高，其钙镁等结构离子浓度是远高于一般的淡水的。那么随着浓缩倍数的提高，易产生结构盐沉积和盐物飞溅等问题。因此海水循环冷却水处理较海水直流和淡水循环具有更大的难度。那么海水冷却系统当中腐蚀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呢？请作答。请大家亮出你们的题板。有大部分同学是全部都选择的，选择最少的是我们的集美大学代表队，选择是 BDF 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来说说你们的想法。
1: 刚开始是想都选的，但是、
0: 又犹豫了一下。好，那看看我们这一步的小小的犹豫会不会让你们加分，好不好？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正确答案是 ABCDEF， 全选。所以呢要恭喜回答正确的同学来加上20分。那很遗憾，我们集美大学代表队好暂时不得分，继续加油。来，我们看下一题。为了应对海岸带退化的问题，国际上倡导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海岸修复当中通常体现为下列的哪些具体的措施呢？请作答。很快就给出了答案，对不对？好，来，我们一起亮出题板，大家统一选择 ABD， 来看一下是否正确。正确答案是 ABD， 恭喜大家回答正确，来加上20分。我们继续参与挑战，看下一题。布施西兰山佛寺碑由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立于西兰山，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了。那正面刻有3种文字的碑文分别是中文和哪2种文字？它们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和中丝友好交往的实物明证，请作答。究竟是另外的哪2种文字？好，我们一起来亮题板。这道题可能稍稍有一些难度，对不对？
2: 那大家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那到底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
0: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吧。答案是 B D， 在这个碑文当中分别体现的是中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
2: 很可惜这道题没有队伍答对。
0: 来，我们继续来看题目。依照浮游生活阶段在生活史当中所占时期的长短，可将浮游生物划分为哪些？请大家做出选择。好，我们一起来亮出题板。大部分选的是 ADE， 好，只有我们的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他们选的是 AD 哈。你们这个团队是为什么做出今天这样的一个判断？
3: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 D 和 E 它的意思比较接近，然后 E 选项它说的是这个暂时性，我们觉得相较于这个阶段性的说法可能不太那么专业，所以说在 D 跟 E 之间我们保留了一个这个 D 的选项。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是 A D E。好，我们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20分。那这道题呢，我们要请我们的魏老师为大家做一个解析。
4: 这道题呢，刚才那个工程大学来讲提出暂时性浮游生物，这个题一开始我们说的是在生活史当中，那么永久性的一般就是我们常说的浮游生物，那么阶段性的呢，大部分的地基藻的孢子阶段，它是属于阶段性。这个暂时性，它指的是什么呢？有特殊环境下，你不来了大风，来了这个时候呢，它本来来讲呢是可以游泳，但是游泳能力比较弱，这个时候暂时的。
0: 好的，谢谢魏老师的解析。接下来这道题呢是一道多选题。可燃冰被视为21世纪最具潜力的接替能源，下列关于可燃冰的特征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呢？请做出选择。请大家给出答案，一起亮

0: 随着多选题环节结束，各队之间的分差正在逐步拉开。那对于暂时落后的队伍来说，接下来的是非题环节是最后的追分窗口。
1: 那说到是非判断题的话呢，每题的分值是10分，继续的把握住机会。来，请问我国首个深水高压气田是深海一号二期，这句话是正确的吗？请作答。来，请所有的参赛队伍亮出题板。大部分选择是正确的。来，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恭喜回答正确的同学，要给自己加上10分。继续来看下一题。我国岛屿众多，一半以上的岛屿是位于南海，这个说法正确吗？请作答。来，请亮题板。有对也有错，那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呢？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错误的。我们来看下一题。在一些地方的海滩上啊，退潮之后会有许多的招潮蟹在沙滩上移动，在它们经过之处留下了一个个沙质的小圆球。那么招潮蟹制造出的沙质小圆球的原因是过滤食物吗？请作答。请亮题板。这道题大家的答案是统一的啊。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是，这句话是对的，所以呢，也要恭喜我们所有的参赛队伍在这道题上呢可以加上10分，祝贺你们！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道题。大洋钻探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打穿地壳与地幔的分界面，也就是末活面。这句话对吗？请作答。请亮题板。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这句话是正确的。好，恭喜答对的队伍呢，可以为自己加上10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海洋热浪是指海水温度在某海域连续5天以上显著高于该季节气候平均值的现象，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请作答。请亮题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解是错误的。继续看下一题。乌贼有12条腕足，这句话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好，大家统一说这句话是错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恭喜大家都回答正确了，给自己加上10分吧。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题。大量泥沙沉积物与海水混合形成高密度的浑浊流体，在重力的作用下顺着海底斜坡快速的向下运动，那这就是浊流，也被形象的称之为海底泥石流，这句话是对的吗？请作答。来，请大家亮出题板。大家都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来，我们看一下标准答案，正确，恭喜大家啊，又得到了10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海蛇大多数是毒蛇，它们的毒液以神经性毒素为主，这句话是正确的吗？来，请给出选择。来看一下标准的答案，这一句描述是正确的。好了，看一下下一道题。与陆地上以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质的生态系统不同，深海热液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是一氧微生物，请亮题板。好，我们来看一下正解是错误的。好了，那回答正确的就要加上10分。看到的是我们本轮挑战的最后一道题了，这道题大家把握住机会呀。
0: 来到是非题最后一题，全场迎来终极冲刺。目前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武警海警学院海

0: 军工程大学，凭借明显优势基本锁定总决赛的晋级名额。而积分榜中后段可以说是硝烟弥漫，目前排名第六的江苏海洋大学和排名第七的集美大学仅有5分的微弱分差，因此能否拿下最后一道是非题将成为两队晋级突围的关键，也为这场比赛留下了反超的可能。请听题，
1: 2025年12月，中国海油在渤海海域发现秦皇岛29-6油田，这是渤海油田近3年来第7个亿吨级的油田，这个表述对吗？请作答。来，请亮题板。
0: 关键一题，江苏海洋大学和集美大学选择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判断，那最终的正确答案会站在哪一边呢？
1: 来，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
0: 正所谓狭路争锋，胜负一瞬，本场比拼江苏海洋大学最终拿下了10分，顺利晋级，而集美大学则遗憾止步。那接下来一起来看本场比赛的最终积分榜，位列榜首的是南京大学代表队，得分870.08分，第二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865.72分，第三名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820.12分，第四名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808.37分，第五名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745.18分，第六名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737.83分。以上的六支队伍成功晋级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
1: 好了，不管是我们晋级的选手呢，还是止步的比赛选手呢，马上要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当中要继续的加油了。是的，蔚蓝海洋，孕育生机，知识为桨，逐梦前行。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晋级赛呢，就圆满结束了。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海油公益基金会对我们本次大赛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我们要感谢两位专业的评委嘉宾，我们更要感谢每一支参与到我们晋级赛的所有的参赛队伍，是你们的精彩的发挥，让我们在你们身上感受到了青春的魅力和逐梦的魄力。再次谢谢大家，同时呢，我们也祝愿最终晋级的6支参赛队伍能够在全国的总决赛当中再创佳绩。我们总决赛再见。
2: In the vast universe, there exists a unique pale blue dot. Going through 4.6 billion years of vicissitudes, it has nurtured countless miracles of life. Our visible blue planet goes in ancient tale, telling the astonishing surviving wisdom.And the tenacious vitality of a species with a history of 8 million years. It has adapted to geological shifts and climatic changes, thriving until now. It is a living fossil of all animals and one of the oldest creatures on this planet. It is giant panda, the treasure on the land of China.
3: 花花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9米，也就是3-4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要垂直的下降。
1: 不是，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靠过来。
3: 从这边靠过来。
2: 对。

0: 你什么毛病？我孩子啊，
1: 来，来来，快快快，
0: 真的，
2: 来，
3: 来来，
1: 走走走，
3: 往前上一下。
4: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5: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 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4: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6: 来来来来来来

0: 确定这是熊猫的遗骸？
1: 确定。
0: 发现了，在这个洞穴里面的第47只熊猫，现在王老师正在逐一清理这些熊猫的残骸。目前正在判断这具熊猫它是在什么年龄，大概在什么时间出现在这个洞穴里，以及它在这个洞穴里面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目前从我们现在看来说，它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被水给冲过来的。看它被水浸泡之后，它保存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新的个体。
3: 我们刚才走这条路，就可能是熊猫掉到这个洞里面跌落这条路线，大概是这个样子。
4: 熊猫为什么会摔在这儿呢？
5: 通过我们这个洞穴的环境，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阶梯，跌落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跌落死的。这几只熊猫就在我们正下方这个裂隙状的这个树井下方。这个隧道里面我们已经鉴定出来是个熊猫的个体，1万多年了，3万多年，2万多年了，甚至5、6万年的都有，它们不是同一个时期的，都掉在这同一个位置，说明这个洞口是一个它们喜欢栖息的一个场所。
6: Why fossils of giant pandas are found in the cave remains a mystery. Fascinating hypotheses prevail the academic community, like a window. Each of them provides a view into the ancient times. Let's go back to the Quaternary period. Global temperature plunged, and thick ice covered everything, especially in the mid-high latitudes and alpine regions.All living things fac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survive. Contemporary creatures, such as the saber-toothed elephants and tigers, went extinct in extreme climate.

0: 身边已经生了，导演组把视频发过来了。我们前面靠一下，停一下，我投屏在这个上面，我们一起看一下。
1: 啊，出来了，出来了，
2: 站起来了，
0: 啊，出来了，
2: 生出来了，这叫
0: 好小的崽。
3: 水乳坪基地每年会有很多的熊猫诞生，嗯，这生拼生了咱没看见，还有一只叫灿灿的熊猫也要生，
0: 是待产的吗？
3: 对，
0: 那我们抓紧时间赶路，走吧。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

本来就是常常就是我就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他生崽。

0: 但是实际上出行里面也很快乐，就这两天我们啥子，他出山吗？
1: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但是争取这盘我们还是就他面前看谨慎一下，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的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0: 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1: 天天在那守着，
0: 看着，加油。

0: 今天就是灿灿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这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嗯，对，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有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就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就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一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一般就是在28+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0: 在动了，
1: 看到头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生产也是头先出来，对吗？
0: 对对对，但也有倒生的。
1: 也有倒生的。
0: 很少。
1: 哦，但倒生可能会不太安全哈。
2: 阿娟。
1: 出来了，
0: 出来了，出来了。
1: 好开心，好小啊。
0: 对。

餐厅是出城吗？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大家加油！哎，前面是杨老师，杨老师，来了，我们来了啊！
1: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
0: 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2: 你好，
1: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0: 对对。
1: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隔季度每条样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半身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了，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 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0: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0: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
1: 啊，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0: 啊，那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0: 36种。
1: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0: 啊，对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2: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1: 好嘞。
3: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4: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5: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0: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嗯，
5: 现在海拔多高呢？
0: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
3: 这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4: 对对对，
5: 再加把劲。
3: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2: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
3: 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0: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也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0: 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啊？这是雾。
2: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平。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平是高度重合的。
0: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2: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1: 对对对对，
2: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1: 嗯，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3: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0: 就是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1: 对对。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 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 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我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这儿就有树洞啊。
4: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1: 好，好，
2: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0: 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啊，
1: 对，是树洞。
2: 我们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0: 通天是吗？这什么树啊？这是？
1: 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3: 100多年的树了？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0: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3: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1: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0: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4: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是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3: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1: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住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3: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1: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 all bases of large trees.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 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4: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0: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已经空了。
1: 对，空了，空了。
2: 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0: 对，
2: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0: 全朽掉了。
3: 哎，露露，快下来，欢迎柯叔。
0: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3: 快来快来，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来，我看看树洞。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s. Luckily.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the lush wilderness.
0: I think this hole is a very perfect hole. The hole is so small, the hole is so big.啊，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5: 1/1000的概率。
0: 对的，
5: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2: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嘎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就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0: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它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这样的。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

0: 之前这个同事教我的是倒一点蜂蜜嘛，给他舔食蜂蜜的时候一个放风的状态，然后就看准那个时机嘛，就抓他幼崽。
1: The bat

0: 像他那种出差嘛，反正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得紧看。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不好拿噻。他夹得里头，夹头一下也不好拿。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如果你一切就拿他，他晓得你去，一切就想不掉。
0: 一出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合适点，他给你放松一点，但是就是要快准。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见吧。
1: 呀，我要见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上集，我们在胡杨林时遇到风沙，和伯菲哥哥分开，赵琳姐姐用巧劲救出困在树洞的他，
1: 逃出蝙蝠窟。
2: 刚才是枯枝败叶，现在又枝繁叶茂，这些树是不是变异了？又冷又困，我走不动了。
0: 这样吧，我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咱们休息到天亮再行动。
2: 得了吧你，手电都丢了还瞎跑个什么劲儿啊？交给我吧。有了，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树洞不错。
0: 那咱们就去这儿补。

0: 星星真好看。
1: 星星不光是好看，还能指路呢。你看那个像什么？
0: 像一把勺子。
1: 对，那个呀就是北斗七星，把勺口那两个星星的距离延长五倍，就能找到北极星了。北极星的方位就是北方。
0: 北极星北方，大自然真神奇。爸爸，你还知道什么都告诉我吧，好不好？
1: 好好好，爸爸都告诉你，这样琳琳就不用害怕任何困难了。
2: 爸爸为什么后来变得那么反对我探险呢？

0: 我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璎珞国主城。
1: 希望你不是在说梦话。
0: 这起早了，再回去睡会儿。
1: 天确实亮了，但我们好像在巨大的树荫里。
2: 地上这些黑色的点点是什么？
3: I 等于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
1: 鸿飞，你没事吧？
3: 没事啊。青海里披蓬，邯郸养父奶。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那上面就是，
0: 是蝙蝠。
1: 嘘，别吵醒他们。你怎么了？
3: 密孔犯了。
0: 让你先把眼睛闭上。
3: 头好晕啊。
1: 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分散下注意力。有一只鸟飞过一片玉米田，刚巧田里闹火灾，所有玉米都变成了爆米花。你猜小鸟怎么样了？
0: 满地的爆米花，小鸟肯定吃饱了。
1: 小鸟以为下雪了，全都冻僵了。
3: 满地的爆米花。
1: 看来只能尽快离开这儿了。一会儿轻点，别出声，跟紧我。
3: 好羞耻的姿势，我怀疑你在找我。
1: 没有的事儿。
3: 别松手啊！
4: 我尽量。
0: 我来帮忙。
3: 这个仇我记下了。
1: 我是借你的生化武器，救了你一命，好吗？

Thank you.

0: 我们先回之前的树洞，罗罗再想办法。
1: 好。
2: 暂时安全了。
3: 周林，你眼睛怎么了？
0: 没事儿，进了点沙子。
3: 我看看，都红了，逞什么强？是被蝙蝠撞到了吧？那，你要水？
0: 谢谢。
3: 梦梦，你也受伤了？
4: 我没事儿，就是崴了一下。
3: 是我这个大废物，拖累了你们。
4: 鹏飞哥哥，你千万别自责，咱们可是队友。
0: 就是，队友间就应该不抛弃，不放弃。
3: 我一定要克服密恐，带大家走出去。
0: 啊！
3: 哎，对了，我之前在书上看过，蝙蝠怕强光。
0: 对呀，刚才一慌怎么给忘了？我记得他们还不喜欢刺激性的气味。
5: 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大可不必
0: 啊。我记得蝙蝠是靠超声波定位来飞行和捕食的。
3: 超声波有办法了。我给无人机安装了超声波程序，强光加超声波干扰，双管齐下，这下没问题了。

0: 好吗？好得很，我说过，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伊洛国主城，不是梦话哦。嗯。
1: 这些风滚草主动攻击我们，难道有人在暗地里操控这些风滚草？请期待下集《潜伏的巨人》。

0: 上集我们被一群蝙蝠攻击，我尝试克服密恐，在无人机的辅助下带着伙伴逃出蝙蝠窟。潜伏的巨人，
1: 快看，我们就要到伊洛国主城了。
2: 太好了，我要恢复成人了。
0: 我要见到我哥了。

0: 鸿飞哥哥，你的屁股是不是又受伤了？
1: 没有，别瞎说。
2: 还好没刮坏，风滚草的刺非常尖利，大家要小心。风滚草是被风吹着跑，那只要我们观察好风的方向，就能躲开它们了。跟我走。
3: 什么风互动呼吸啊？这不科学！
1: 排除所有可能，真相只有一个。
2: 不摆个造型就得不出真相吗？
1: 肯定是有人在操控风滚草。
2: 荒郊野外的，哪来的人啊？
1: 我也不知道。要不这样，咱们可以分开行动，找找看到底是谁在使坏。
2: 好。

原来是那儿。

这里是抛物线下方，绝对安全。我倒要看看是谁在用风滚草袭击我们。

0: 啊？哦，哎，没人啊，
1: 这是

0: 夫人，和一龙火有关。
1: 那为什么？他要送我们扔风棍草啊！
2: 可能他在守护一龙公主城。
1: 先把我们赶走。
3: 按照电影的套路，他的力量应该来自印记。攻击他的印记。
2: 妈妈，谢谢。

0: 要不然我就变身了，我变身超厉害的。
1: 跳过去。
0: 那你呢？
1: 我在想办法。苏梦梦要紧。

来。

0: 破坏了印记，可能会毁掉小树苗。
1: 不要伤害小树苗，巨人只是想赶走我们。
2: 那怎么办？鸿飞哥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3: 嗯，

抱歉，咱们再努力一下。我把巨人首长的腹吸拉大一些，你们用力蹬。

0: 道神奇的光落在附近的风滚草上，使他产生了意识，变成了风滚草巨人，一直守护着伊洛国主城。这就是他一开始想赶走我们的原因。
1: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守护着伊洛国主城。
0: 也许他是希望去到伊洛国主城的人能够真正尊重生命。鹏飞，谢谢你，也谢谢无人机。
2: 嗨，我们是伙伴嘛。只是可惜哥哥看不到他飞起来的样子了。
0: 啊，你们快看，
3: 美了。
4: 嘿，
3: 风滚草巨人在欢迎我们呢，
0: 我们走吧。到伊洛国主城了，可城门前有危险的机关，我们该怎么通关？请期待下集进入主城。

0: 传说中的伊洛国主城？
1: 啊，要是掉下去，那可就惨了。
0: 等等，这些尖刺不会平白无故就出现在这儿。
2: 难道桥上有机关？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机关测出来。

0: 取经一场，梦梦，可以温柔点吗？你再用点力，我就可以坐轮椅了。
1: 走吧。

0: 这么大的城，爸爸和彭玉哥哥会在哪儿呢？嗯，
1: 这是我哥的脚印。
0: 这么确定？你是靠形状还是气味来判断的？
1: 我是靠，你才靠气味找人呢。嗯，这双鞋是我送他的礼物，当然认得出来。
0: 那太好了，我们去看看。

0: 指挥兽人军团作战，并利用生命之书使植物的果实产生异常变化，动物们沦为国王的奴仆。一个女孩出现了，她挡住准备出城打仗的国王，女孩被关进了监狱里。伊洛伯衰落，许多动物都逃离了。
1: 老国王利用生命之书为所欲为啊！
0: 原来伊洛伯就是这样灭亡的。
2: 要是壁画上的姐姐能成功阻止国王就好了。
0: 是啊，可惜了。
3: 这边啊，
1: 好像是少伯伯的声音。
0: 爸爸，哥，

0: 我们应该暂时摆脱他们了。爸爸，哥，林丽，菲菲，爸爸，林丽，你怎么在这儿？周伯伯，恩宇哥哥，还有梦吗？我们，牧野，没想到啊，你们没了线索还能找到这里，有几分能耐。
1: 他们是坏人，想夺取生命之书。
2: 我们之前在地宫交过手，
0: 一并解决了。

0: 有本事冲我来啊！
1: 小心一点，
0: 放心吧，哥。

帮老板。

毛毛，你先躲在这里，我们很快回来。琳琳，走。

0: 好疼啊！
1: 木木，
2: 快走！
1: 想逃？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不会这么巧吧？
2: 试图帮助困在地下道的赵琳他们，却惊动潜伏的巨蝎，请期待下集《智斗巨蝎》。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匠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煎熬后才能带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海军安徽舰实射导弹画面首度公开，已具备舰机艇体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1: 那么两栖作战任务，你的作战目的是什么呢？你的作战目的是把登陆兵投放到敌岸，在敌岸夺取和建立登陆场。
0: 瑞典向乌克兰捐赠鹰狮战机和流星空空导弹，最早今年底交付。
2: 乌克兰方面配备了这款战斗机和流星导弹之后，可能多多少少还是对俄罗斯方面的局部制空权的控制带来一定的压力。
3: 那么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啊，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公路部署的这种需求，所以呢能够适应乌克兰的这种公路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方式。
0: 俄罗斯大规模构筑莫斯科空中防御圈，允许私营企业自行购买重型防空武器。
4: 尤其是像莫斯科首都这种大城市，长期面临对方直接的军事压力的话，那很有可能他的民心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会出问题。
0: 军事专家陈虎、房兵秦真、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央视报道，近日海军举办两栖精英擂台赛，千米高空官兵携带武器和装具完成二级武装跳伞，他们要在空中控制重心，把握开伞时机，瞄准地面靶心进行着陆。
5: 跳出舱门的那一刻，耳朵里全是风声，但脑子特别清醒，我一直在调整操纵棒，不断修正方向，眼睛锁住靶心。
0: 比武场上的表现来源于扎实的基础训练，在正式跳伞前，官兵要完成降落伞折叠，把每一根伞绳、每一个搭扣精准归位，同时反复练习离机动作。裁判从离机姿态到空中肢体控制，逐个细节进行评判。着陆后，队员要快速收叠降落伞，随即向3公里外发起。

0: 武装奔袭，多个科目环环相扣，完整还原垂直登陆落地即战的战术闭环。此次比武竞赛采取推荐加抽点双轨制，营造人人争当尖兵的氛围，实现以赛促训，以考强训。据央视报道，陆军某旅近日组织穿越机集训，穿越机第一视角速度极快，画面切换剧烈，空间纵深强，不少人面临着油门轻重把控不准、飞行速度微调失衡等问题，每名飞手都遭遇过碰撞失控，
1: 可能自己掌握的不是很熟练，然后撞赶上了，然后打得比较厉害，因为油门也没有收住，然后整个机臂和电机全断掉了，电机也烧掉了。
0: 为了攻克这些难关，官兵们反复锤炼，降低失误率。考核中，集训队员操控穿越机，灵活穿越复杂障碍，隐蔽抵近目标区域，精准获取关键侦察情报，成功完成战场侦察、情报回传等核心实战任务。
2: 我们学习穿越机，不只是学怎么飞，最主要的还是要掌握一种如何置身未来战场的本领。我们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来抢占战场先机，掌握敌人动向。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3: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日前，一艘荷兰军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空兵力外逼驱离。南部战区发布的现场视频引起广泛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南部战区5月27号发布的消息，当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随后公布的现场画面显示，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了喊话警告。
4: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0: 现场画面还显示，一架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的歼16战机参与了对荷兰舰机的驱离行动。来自广东深圳的网友北海直北提问：荷兰这艘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是什么来头？为什么万里迢迢跑到南海来挑衅？
3: 德鲁伊特号呢，是荷兰海军7省级护卫舰的3号舰，满载排水量6000多吨，服役的时间是2004年。在我们军迷网友的眼中，6000吨已经没什么了不起了，而且呢，服役时间已经是20多年了，应该是一个老舰了。但是在荷兰海军当中，依然是挂头牌的主力战舰。那么德鲁伊特号这次来是干什么呢？是执行荷兰海军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这样的一个远洋部署计划。在这之前，德鲁伊特号到了菲律宾，号称和菲律宾海军进行了连续3天的，按我们的说法叫连演连训。然后呢，他是准备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的。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应该是从菲律宾出来，你直奔美国夏威夷就得了。但是呢，德鲁伊特号偏偏还要绕了一个大弯子，跑到了西沙海域去蹭热度。显然呢，这是一个有意的主动安排的挑衅行为。
0: 南部战区海空兵力对荷兰军舰使用了警示性电子干扰，陈老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3: 对于外部的飞行器入侵我们的领空，我们基本的应对措施无外乎5种。第一个呢，是语音警告；第二个，外逼驱离；第3，电子干扰；第4，实弹警示；第5，直接击落。我们看到呢，这5个措施，电子干扰是处在一个居中的状态。那么从电子干扰具体的实施来说，一个是雷达干扰，一个是通信干扰，还有一个呢是导航干扰，造成的效果在对方看来会是什么样子呢？雷达干扰会在雷达屏幕上出现雪花，通信干扰呢会造成你的通信时断时续，你的数据

0: 会丢失数据包，当然更严重一点，你的整个的通信完全中断。导航干扰一般来说主要针对的是卫星导航系统，一旦卫星导航信号中断，对它的整个的行动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对它的空中飞行器的影响是相当大。那么这样的一个措施主要目的还是要告诉他，你要注意赶紧离开，否则的话很可能下面就会遭到升级的进一步措施了，这个会给他的心理上形成较大的压力。
1: 好，来看下一条。安徽舰是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的三号舰，2022年入列。近日央视节目首度公开了安徽舰去年在太平洋发射导弹的画面，引起军迷们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5月25号，日本统合幕僚监部通报称，日方监测到中国海军两栖攻击舰安徽舰与054A 型护卫舰安阳舰经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海域潜出西太平洋，无独有偶，央视在5月30号播出了一则关于安徽舰的专题报道，其中首度公开了安徽舰去年在太平洋某海域实射导弹的画面。
2: 目前的话已经逐步形成了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我们作为这个两栖攻击舰嘛，一个是我们自己舰艇，机是我们这个舰载机，艇是我们这个气垫登陆艇，队的话我们都涉及我们陆战队和这个医疗队。
1: 央视报道中还提到，安徽舰车辆库内有一句标语，叫做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
2: 我们说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只有他们胜利的前面的所有的作战行动才能说是具备重大意义的。
1: 来自北京的网友金牛座提问，从视频上看安徽舰发射的是什么导弹，主要针对哪些目标？
0: 从视频看呢，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小导弹，其实呢对075我们大家的了解都很多了，它是没有装备重型的一些防空和反舰导弹的，它的主要的舰载导弹就是海虹70，这是一款近程的防空反导导弹，主要针对的目标是对方来袭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应该就是海虹70实弹发射的场景。
1: 安徽舰有一句口号，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陈老师，您对这句话如何解读？
0: 两栖战舰主要是执行两栖作战任务，那么两栖作战任务你的作战目的是什么呢？你的作战目的是把登陆兵投放到敌岸，在敌岸夺取和建立登陆场，所以在两栖作战或者说两栖战役当中呢，无论是不同的作战平台还是不同的军兵种不同的部队，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口号，就是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的胜利。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近日朝鲜试射了两款新型的炮兵武器系统，引起国际军事圈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朝中社报道，5月26号，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报道配发的照片显示，所谓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类似美军海马斯系统，是采用弹箭共架发射技术的模块化火箭炮，兼容增程型240毫米制导火箭弹和近程战术弹道导弹。韩国军方称，当天监测到朝方同时发射了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和火箭弹，实属罕见。朝中社报道称，一同参与试验的多管战术巡航导弹采用滑翔和推进的复合飞行方式，结合精确自主导航系统和地形匹配导航系统，采用人工智能末制导，可对100公里内目标实施超精确打击。该武器即将列装朝鲜南部边境的远程炮兵旅。来自湖南长沙的网友倭寇提问，朝鲜新式火箭炮采用了弹箭共架发射技术，这会给朝鲜炮兵的打击能力带来多大提升？
0: 弹箭共架技术，这是现代的重型火箭炮普遍运用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呢，我这个发射车、发射架，它既可以发射火箭弹，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像朝鲜的这一款火箭炮，它是有两个发射模块的，每个发射模块既可以装填9枚240毫米的重型火箭弹，也可以装填1枚战术弹道导弹。比如说我两个模块

0: 欧装火箭弹，我就可以装两个组分的18枚240毫米火箭弹，也可以两个模块都装战术弹道导弹，这样呢一次可以装2枚。当然作为对标海马斯的一个产品的话，它在火力上也是完全压倒海马斯的。这从火箭弹的口径和火箭弹的装填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来。
1: 朝鲜的所谓战术巡航导弹也进行了实际发射，陈老师，它对韩方的威胁有多大呢？
0: 从字面上来看呢，这个战术的巡航导弹似乎它的指标并不是很高，射程只有100来公里，这个射程呢只能说能够覆盖韩国的首尔首都圈的大部分地区，完全覆盖还做不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它这个巡航导弹呢应该是亚音速的。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值得关注的是朝方的新闻里讲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说我这个巡航导弹飞过去，它不像传统的巡航导弹那样我打哪就奔着哪去，它在末端可以对制导头视野内的整个的所有的目标进行一个识别，然后按照它装定的目标的特征抓住价值最高最关键的目标，这个是它的最大的特点。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瑞典向乌克兰捐赠鹰狮战机和流星空空导弹，最早今年底交付。
2: 乌克兰方面配备了这款战斗机和流星导弹之后，可能多多少少还是对俄罗斯方面的局部制空权的控制带来一定的压力。
3: 那么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啊，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公路部署的这种需求，所以呢能够适应乌克兰的这种公路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方式。
1: 俄罗斯大规模构筑莫斯科空中防御圈，允许私营企业自行购买重型防空武器，
4: 尤其是像莫斯科首都这种大城市，长期面临对方直接的军事压力的话，那很有可能他的民心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会出问题。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日乌克兰从瑞典引进鹰狮战斗机的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最早一批鹰狮战机或将于今年12月至明年1月交付。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不断袭击俄罗斯前线纵深和本土的军事目标以及能源基础设施，给俄罗斯造成空前的防空压力。那么鹰狮战机将如何提升乌克兰空军的作战能力？俄罗斯如何抵御不断升级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房兵秦真、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综合瑞典政府网站与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计划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交付工作预计2030年前启动。乌方将通过欧盟设立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为这项交易提供25亿欧元资金。瑞典政府则承诺，在乌克兰签署鹰狮 EF 型战斗机采购协议后，向乌方捐赠最多16架现役的鹰狮 CD型战斗机及配套的 IRIST AIM-120 和流星空空导弹，总价值约24亿美元。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瑞典捐赠的首批鹰狮 CD 型战机最快今年12月或明年1月开始交付。目前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在瑞典接受相关培训。最让乌克兰媒体感到振奋的是，瑞典承诺将向乌空军提供射程超过200公里的流星空空导弹。这款导弹由欧洲导弹集团牵头研制，是目前西方国家性能最强的超视距空空导弹之一，采用少见的可变流量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推进，最大射程达到210公里，同时配备先进主动雷达导引头和双向数据链，可依托友军战机或预警机提供的目标信息进行交战，具备所谓 A 射 B 导的作战模式。乌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28号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鹰狮战斗机与流星空空导弹的组合可有效应对俄军航空制导炸弹带来的严峻挑战。他说，俄罗斯每月会发射数千枚

0: 防空制导炸弹，俄方的飞机从100公里外投弹，乌克兰根本没有足够的防空力量来拦截这些炸弹。而一旦乌军拥有射程超过200公里的流星导弹，俄军的大规模炸弹攻击将被击退。美国战区网站则分析说，俄罗斯战机经常利用23GM 远程空空导弹的超远射程，在目前乌克兰战斗机的火力范围外发动打击，给乌军飞行员造成极大威胁。而流星导弹将是乌军扭转空中颓势的最佳选择。瑞典的英式战机和流星导弹，这能对付俄军的航空炸弹袭击吗？秦老师，
1: 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行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流星导弹价格非常昂贵，而且欧洲方面不可能大批量的，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导弹。那么，流星导弹的单价是约等于200万欧元，大概相当于1500多万人民币一枚导弹。所以，显然乌克兰方面，我个人认为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英式和流星导弹的价值。当然，对俄罗斯来讲，我个人认为，乌克兰方面配备了这款战斗机和流星导弹之后，可能多多少少还是对俄罗斯方面的局部制空权的控制带来一定的压力啊，这个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俄罗斯方面的战斗机啊，包括一些出动执行投掷航空制导炸弹的这样的一些机队，可能今后就不可能那样大摇大摆啊，多多少少要把这个整个的作战计划制定周密，包括有战斗机的护航啊等等。
0: 除了航空炸弹外，俄罗斯远程空空导弹的超视距打击也让乌军头疼不已。如果获得流星空空导弹，是否意味着乌空军将具备与俄空天军正面交手的能力？王老师，
2: 好的，乌克兰空军啊，这次如果能够拿到这个瑞典产的这个英式战斗机，以及配套的这个欧洲版的这个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的话，那么这个机加弹的组合确实可以使乌克兰空军一改之前在空战场上与俄罗斯空天军对抗的一种颓势。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讲，从够不着所以没得打变成够得着有的打。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乌克兰空军使用的战机主要是这个北约这些国家援助的 F-16， 那么它配套挂载的应该是 AM-120B 和 C 这种型号的导弹，它的射程大概也就120公里左右。那么对比之下，俄罗斯空天军至少它是有超远射程的 R-37M 这种远程空空弹，那么它的最远射程纸面数据可以达到300甚至400公里。虽然这只是一个纸面的数据，但是在实际战场上，我们知道之前至少有一次是打出过200多公里之外，就远程击杀乌克兰空军战机的这种战果。那么这就意味着，至少在200公里以上，它是可以对你百步穿杨、远程狙杀的。那么这次流星这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虽然也就是大概200公里左右啊，100公里到200公里左右，但是它起码有的打，它是可以与俄罗斯空天军的这个 R-37M 远程空空弹是可以进行对决的。而且有一点我们说清楚啊，虽然流星这个空空导弹它的最大射程这个数据是不如 R-37M 的，但是它的动力射程那么是超过 R-37M 的，这也就导致它的不可逃逸区也是远远超过 R-37M 的。换言之，在200公里左右，如果双方交战的话，起码啊，我是不吃亏的。
0: 瑞典的英式 CD 型战机虽然是无偿捐赠，但设有前提条件，那就是乌方必须花钱购买新款的英式 EF 型。这意味着乌空军未来大概率要与英式深度绑定。那么，这款战机对乌克兰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们来了解一下。自2024年下半年以来，乌克兰空军通过西方军事援助陆续接收了约40架美制 F-16AB 型战机和数架法制幻影2000 5F 战机。虽然这两款西方战机比乌空军老旧的苏制战机强出不少，但存在明显短板。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此前的报告指出，荷兰、丹麦援助乌克兰的 F-16AB 机载弹药大多来自北约各国库存的 AIM-120B 空空导弹，无力与俄军战机展开正面对抗。在部署与后勤层面， F-16 依赖高标准全铺装跑道运作，而俄军通过常态化空袭乌军相关机场，持续压缩和限制 F-16 的部署空间，使其作战效能大打折扣。此外，乌克兰尚未建立 F-16 的本土后勤维护保障体系，客观上制约了该型战机的出勤率。法制幻影2000战机的保障问题则更为突出。乌媒此前报道称，幻影2000生产线早已关停，乌军所需零配件只能从法国空军退役飞机上获取。此外，幻影2000 天武的保障体系独立于美制战机之外，乌军需单独组建专属地勤班组，后勤维保成本显著偏高。机载弹药方面，幻影战斗机仅适配法制米卡系列空空导弹，该弹有效射程仅50至80公里，超视距空战能力较弱。而瑞典英狮战机具备多重优势，在弹药层面，英狮可兼容北约大。

0: 多数主力空空空地弹药，使乌方能够获得较为充足的弹药保障。后勤层面，英式战机专为分散作战设计，仅需六名地勤人员即可在野外场地完成补油、挂弹与设备检测，再次出动时间仅10至20分钟，持续作战能力更强。适应性方面，英式仅需500-600米的平直路面就能完成起降，可灵活部署于野战机场或高速公路。相比 F-16 与幻影2000，瑞典英式战机最核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魏老师，
1: 瑞典向乌克兰提供的英式战斗机部署是非常灵活的。现在呢，乌克兰空军一直在训练战斗机的公路起降能力，那么会选择它国内比较偏僻但是等级比较高的公路作为临时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起飞和降落的跑道。与此同时呢，也会采用动态化部署的方式，让它的油料车和这种弹药的补给车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待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躲避对方的侦察，甚至是远程火力打击，让战斗机处于这种灵活的部署状态，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也可以在相关的任务区随时升空作战，针对来袭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那么瑞典的英式战斗机啊，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公路部署的这种需求，所以呢，能够适应乌克兰的这种公路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方式。此外呢，英式战斗机还考虑到了出口之后不同客户的这种使用需求，所以它既可以兼容美国制造的弹药，也可以兼容其他欧洲国家提供的弹药。而且呢，现在乌克兰已经开始自主的设计和制造滑翔制导炸弹，那通过简单的技术升级，一旦英师也可以兼容这些弹药，那么针对俄一线的作战兵力，尤其是俄方的防御工事和兵力集结点，也会构成新的威胁。另外一个呢，执行这个对地轰炸任务的俄罗斯空天军战斗机，可能也需要更先进的这种空战型的战斗机，像这个苏-35或者是苏-57，针对苏-34进行保驾护航。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无人机领域。过去数年，西方武器和技术对乌克兰帮助巨大，其中美国星链系统对于乌克兰无人机作战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俄罗斯也不甘示弱，正在加紧研制所谓俄版星链。我们来了解一下。综合乌克兰军方和媒体报道，今年五月底，乌克兰无人机对俄军前线纵深和本土目标持续发动高强度火力打击，并取得多项重大战果。5月24号，乌无人系统部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俄军 S-300V 防空导弹阵地，摧毁多辆导弹发射车和一部搜索雷达。27号，乌军无人机在卢甘斯克地区接连摧毁俄军一部山猫矩 M2 防空系统指挥车、一部涅伯 SV 雷达和一部 S-350防空系统配套装备。30号，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机场，摧毁一部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车和两架图-142远程海上反潜机。从乌军无人机记录的作战画面及其作战范围看，这些无人机均由星链系统进行控制，且在接近目标时未遭到任何明显的压制或干扰，表明俄军目前仍未找到克制此类无人机的有效办法。星链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打造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目前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该系统迅速成为乌军的神经中枢，不仅为各级部队提供数据通信服务，还成为各类远程无人机无人艇的标准控制方式，是俄乌战场出现的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之一。有鉴于此，俄罗斯开始研制自己的卫星通信系统。据俄罗斯观点报5月25号报道，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近日在视察俄军东部集群指挥所期间，听取了关于将无人机接入国产卫星通信站的汇报。观点报认为，这可能指的是俄私营公司1440局研制的黎明低轨卫星系统，也就是外界所称的俄版星链。该系统于今年3月完成首批卫星入轨部署，其首要任务很可能是为俄军无人机和自动化指挥系统提供可靠的卫星保障，但目前数量只有区16颗。面对乌方搭载星链终端的无人机，俄方办法不多，几乎每天都有高价值资产被这些无人机轻易摧毁。照此下去，俄军会不会陷入失血过多的情况？方老师，
2: 我们看到最近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俄罗斯的各型防空体系啊，从高大上的 S-300、S-400啊，高举高打的，到中近程、中低空的，比如说道尔啊，像铠甲呀、像山猫矩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出现在被乌克兰无人机摧毁的名单上，而且都不是一套两套，都是成规模、相当数量被摧毁。

0: 你的防空系统一旦被我打掉，那你的整个防空体系，无论是前线的野战防空体系，还是纵深内大城市包括大企业的你的国土防空体系，就会被我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一旦打开，你短时间内是很难马上把它补起来的。那就好了，我后续继续大量的无人机进去，就会导致很多重要目标，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大中型的企业啊，包括石油啊、天然气啊、化工啊啊，那么包括发电啊一些基础设施啊，都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这种长期持续的失血，那么虽然现在我们讲不可能讲马上就致命，但是失血过多到一定程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下一步把这场战争继续咬着牙打下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也会动摇这种意志。主持人，
1: 面对乌军搭载星链终端的无人机，俄罗斯方面也如法炮制，打造俄版星链用来指挥无人机。魏老师，这能让俄军扳回一局吗？
2: 那么俄方呢，也曾经利用过星链系统啊，去让自身的无人机可以飞得更远，信息的传输能力更强。后续呢，乌克兰和美国的公司进行了技术合作，那么针对俄方所使用的星链系统进行了屏蔽，进行了去功能化。所以呢，现在呢，俄罗斯也开始打造自己的星链系统，通过发射卫星的方式，让俄军的一线作战部队有更强的卫星通信能力的保障。不过呢，现在俄罗斯所发射的俄版的星链卫星系统啊，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在战场上覆盖的范围没有那么大。另外一个呢，信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还是有待提升，想要具备更强的能力，可能卫星的发射数量还是要进一步的增加。
1: 俄版星链目前还远水难解近渴，眼下乌克兰无人机三天两头杀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上空，如何守住这座政治经济中枢，已成为摆在俄罗斯面前的紧迫问题。据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5月31号报道，近日国际社交平台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Mi-26T重型直升机正向俄首都莫斯科别格瓦亚大街的一座高层写字楼楼顶调运铠甲 SMDE 防空系统。乌媒介绍说，铠甲 SMDE 是一款专门针对无人机的防空系统，和传统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相比，该型号取消了双管30毫米高炮、可携带12枚射程20公里的95YA6防空导弹，或者48枚射程约7公里的 TBK-1055 小型专用反无人机拦截弹。乌克兰媒体指出，为加强首都防空能力，俄方已在莫斯科高层建筑楼顶部署了至少4套铠甲系列的防空系统，其中第一套铠甲 S1 于2023年初部署在位于克里姆林宫西南部的俄国防部楼顶上。大约同一时间，克里姆林宫东南方向的一座商业办公楼上也安装了一套铠甲 S1。2023年晚些时候，第三套铠甲 S1 部署到了俄内务部总部大楼屋顶。 俄罗斯将铠甲 SMDE 防空系统部署到莫斯科高层建筑的楼顶，此举会给反无人机作战带来哪些好处？魏老师，
2: 乌克兰现在拥有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数量越来越多，针对莫斯科及其周边的一些高价值目标不断地进行袭扰。那俄方呢，它的防空体系的这个构建啊，是要针对重要的目标进行重点防御。莫斯科的一些高层建筑上此前就部署了铠甲的早期型号，但是呢，双管的高炮现在来看价值不大啊，因为它的射程比较有限，火力呢也不是那么精准，所以呢，俄罗斯方面针对铠甲系统进行了技术升级，那么为它配备了数量更多的2种型号的近程防空导弹，有的呢是专门拦截巡航导弹，有的呢是专门拦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在进行防空火力输出的过程当中，精准程度提升了，而且呢，多目标的应对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铠甲改进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是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权重并不是特别重，而且呢可以独立作战，在这个高层建筑的顶层，那么它的对空搜索雷达拥有一个更好的视野，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和低空快速飞行的巡航导弹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探测，精准的锁定，然后使用啊相应的导弹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那么这也是在实际防空作战过程当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战术战法，进而不断的提升针对莫斯科、针对重要目标的保护能力。
1: 仅靠几套铠甲系统显然不足以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保卫莫斯科，俄军还需要一套更大更密的首都防空圈。 据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报道，俄罗斯从2025年开始在莫斯科周围大规模建设专用防空塔，以作为铠甲防空系统。

0: 发射阵地，目前已构建出两道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环形对空防御圈。2025年底，俄军又在莫斯科外围建设第三道规模更大的对空防御圈，以覆盖莫斯科及其周边的人口稠密地区。今年3月9号，有开源情报分析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俄罗斯仅在莫斯科周围就建造了43座新的防空塔，并全部配备了铠甲防空系统。今年5月，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称，目前莫斯科的防空系统包括100多部 S300、S400和S500防空系统的发射装置，以及50多套铠甲防空系统。如果这些系统齐设，可以同时发射超过700枚地对空导弹。虽然俄军重重设防，但乌克兰无人机近期仍然成功突破了莫斯科周边的多层防御。按照俄方的说法，今年5月16号至17号，俄防空部队在短短24小时内击落105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方对俄本土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其中，俄方称在莫斯科地区击落8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但漏网无人机仍击中武器工厂、炼油厂等设施，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今年5月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准进入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负责协调对俄实施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的指挥中心。报道画面显示，乌方很可能使用了美国帕兰提尔公司的普利斯马系统进行无人机作战管理。乌方指挥官透露，这套系统可以控制数千架无人机，其中包括大量诱饵无人机。他还表示，乌方的深度打击行动不是在集中的军事总部或高度可见的指挥掩体中进行，而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数十个地点，并通过笔记本电脑进行管理。俄军在莫斯科周围大规模构筑防空火力圈，这反映出俄方怎样的战略判断？俄军将防空资源向莫斯科集中，会不会给其他地区带来不利后果？方老师，
1: 俄罗斯将这个防空资源大量向首都莫斯科，包括其他一些大城市集中，应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之前我们也说过，乌克兰其实现在它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它可以攻击的目标确实很多。如果从避实击虚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应该尽可能避开这些设防严密的大城市，像这个首都莫斯科呀，包括圣彼得堡啊，你应该避开。但是乌克兰我们看到，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就像你这些大城市，尤其像首都，集中使用我的无人机进行空袭。当然，人家的目标也很清楚，因为我是要停战，我是要逼迫你俄罗斯做出妥协。尤其是像莫斯科首都这种大城市，长期面临对方直接的军事压力的话，那很有可能他的民心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会出问题。所以乌克兰非打不可，那俄罗斯就非防不可。至于说因此导致我的防空资源向首都、向大城市集中，那么其他的目标，那么是不是防空资源就会相对的削弱？这是肯定的。比如最近反复遭到袭击的这个生产石油天然气的企业啊，包括储气库啊，那么包括电力的一些设施啊，包括化工一些企业啊，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国计民生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刚才说了，他也没得选，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我的首都大城市我都保不住，后果是什么？想都不敢想。所以恐怕也是无奈的选择吧，主持人。
0: 西方媒体称，乌军已在使用智能软件打无人机战争，据说该软件可同时控制数千架无人机。秦老师，这对俄方构成了多大挑战？
2: 实际上这个系统它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它依据各种来源的情报啊，比如说卫星啊，比如说西方的各种侦察机、无人机啊，包括人力情报系统等等，那么它在大屏幕上显示了一个综合的战场态势，特别是关于俄军方面的一些防空火力的部署啊，比如说搜索雷达在哪儿啊，比如说一些重要的防空导弹阵地在哪儿啊，它都可以一一的标注的很清楚，而且可以随时的更新。然后根据这些来规划自己无人机的一些航路啊，那么这样一些航路，按一些说法，可能通过 AI 啊，通过一些算法，争取这个最大的可能性来避开俄军的拦截，来提高己方这个攻击成功的概率啊。另外它还可以规划无人机队的这个配置啊，比如说出动多少架无人机，哪些无人机充当诱饵无人机，哪些无人机充当主攻无人机，它都规划得很好，而且它可以分散式的部署。也就是说，俄军打掉一个指挥部依然可以正常的来运行，特别是这个情报的来源啊，无法把它端掉。当下我们知道俄罗斯和西方和北约并没有直接开战，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这个西方的情报每天甚至于可以说每小时源源不断地传递到这个系统，这个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5月26号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俄罗斯已通过一项法律允许俄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员工自行携带

武器，并购置和操作反无人机系统，共同抵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除金融机构外，俄罗斯私人企业也向总统普京提出要自行购买重型防御武器。5月28号，俄商业媒体援引军方消息。

0: 用于组建由预备役地方志愿人员和企业员工构成的机动火力小组。外界观察指出，今年以来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愈演愈烈。按照乌总统泽连斯基在6月1号视频讲话中的说法，今年1月至5月期间，乌方袭击了15家俄罗斯炼油厂。截至5月，俄罗斯近40%的初级炼油产能已关闭。不仅如此，乌方还袭击了大量俄罗斯的燃油储存设施、输油管道、港口码头等其他能源基础设施。俄罗斯放开民营企业采购防空装备，此举能否挽回俄方在防空作战中的颓势？王老师，
1: 你看他这个政策很明确嘛，你可以买，但你买的东西可不归你，
2: 归我。
1: 对，由军方统一来指挥来控制，而且人员很大程度上，除了一些骨干军方派出之外，主要靠预备役人员，甚至你企业中的预备役人员来进行这样一个补充。说白了，就是动用地方的资源，无论是财力还是物力还是人力，来组建预备役的防空部队，大概是这个性质。思路确实很好啊，应该说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那么应该起到一个低端补充的作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起到多大不好说啊。首先他恐怕手里不会拿到啊那么更高端的这些防空的资源，比如说先进的防空导弹啊这些东西啊，老实讲俄军自己的装备数量可能还不一定够，那么即便他能够拿到，那只是资源的一个重新调配嘛。所以我们说了嘛，确实有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还真不好说，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

0: 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
3: 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

0: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

0: 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

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欢迎回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我们精彩继续。
1: 马上进入第二环节，潮涌致远。
2: 潮涌致远，本环节为队内选拔赛，每队三名选手同时独立作答五道选择题，答对题数最多的选手直接晋级，若答对题数相同，则答题总用时更少的选手晋级。每队晋级一人，最终产生六名选手，进入下一环节的个人排位赛。
0: 欢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的三位同学现场就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你们的第一道题目，请听题。2025年，我国首次在北极冰区完成载人深潜调查任务，标志着我国载人深潜与极地考察事业进入全海域作业新阶段。下列的选项中，哪一项是该任务所使用的载人深潜器呢？请作答。都已经作答完毕，我们看到正确答案是蛟龙号 D。 来看看同学们作答的结果，只有朱丽娜同学回答正确，为你加上一题的分数，恭喜。但是呢，同学们啊，也不要灰心，毕竟这才是第一题。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请听题。长颈海星俗称珊瑚杀手，生命力极强，被切块后仍能再生，对珊瑚礁破坏非常大。不过自然界中也有捕捉长颈海星的猎手，以下哪一项是成体长颈海星的主要天敌呢？请作答。选手们已经答题完毕，正确答案是 A。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答题情况。好的，又是只有一位同学回答正确，恭喜王毅赫，为他加上一题的分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三道题目，这道题和台风知识相关，请听题。2025年，有西北太平洋风王之称的华加沙以强台风级在广东阳江登陆，给华南多地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请问按照我国海洋灾害预警机制，应至少提前多少小时发布台风型海浪消息？请作答。好的，全部作答完毕，正确答案是 D。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题情况。杨楚宁同学和朱丽娜同学都回答正确，加上一题的分数。紧接着第四题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域海岛室沈佳文。海洋作为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具有稀缺性、有用性，能够通过开发利用活动带来经济效益。那么，海洋自然资源资产的具体分类有哪些呢？
0: 请作答。同学们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C。 我们看看他们答题正确与否。好的，杨楚宁和王毅赫都回答正确，加上一题的分数。还差最后一道题就要决出胜负了。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的三位选手答对题数持平，都是两道题，谁能把握住最后一题，实现绝杀，拿下六强个人赛的晋级名额？赛前三位同学也对彼此的表现做出了预判。
4: 谁最有希望？
5: 肯定是他俩，
6: 他吧。
7: 学姐她已经大四了，肯定专业知识比我们，就是学的比我们更透彻、更系统。
6: 我觉得肯定是他，他是我们学院的独苗苗，到时候我马上就毕业了，他就是我们学院的顶梁大柱。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终极绝杀题，一题定胜负，成败就在此刻。本支队伍的

0: 最后一道题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题。珊瑚礁是地球上最珍贵、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全球约五亿人依靠珊瑚礁获得食物和收入。然而，在过去30年，全球造礁珊瑚的覆盖率已经减少了近一半，影响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的因素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请作答。同学们都已经作答完毕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A B C D 全选，大家的答题情况会是如何呢？朱丽娜和王应赫都回答正确。至此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已经完成了全部5道答题。目前呢，全场答题完成数量最多、用时最少的是王应赫同学，恭喜你以实力胜出，跻身到个人赛的角逐当中。最终的结果让人万万没想到，一路低调的王应赫逆势突围，惊艳全场，成功晋级6强个人赛。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第一组同学带来的精彩表现，祝贺他们，谢谢各位，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将邀请第二组的同学登台，他们是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同学们，欢迎三位，请准备。第一题，请听题。海洋浮游植物是指在海水中以浮游方式生活的微小植物，通常就是指海洋浮游藻类，构成了海洋食物网的能量基础。下列哪类生物属于海洋浮游植物？请作答。各位同学的答案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 角毛藻，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的正确与否。金志轩和程义勋答题正确，答题数各为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二题。我国元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其游记当中盛赞了一处港口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集之多，济南信有其事。请问这处港口位于今天的哪里？请作答。各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B 福建的泉州。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三位同学都答对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三题。台风是经常在夏秋季袭击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种气象灾害，破坏力极强。请问台风的风力最大的部位是？请作答。好，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台风眼附近，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孙世林和程义军答对了，所以目前是程义军答对3题，各位加油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道题目，第四道题呢是一道视频题。
2: 大家好，我是三沙市海洋保护区管理局海龟巡护员，动物生态学博士生于阳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沙市永兴岛，我身后的这一片海上绿洲就是我国最大的绿海龟产卵场，也是绿海龟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请问绿海龟得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请作答。好，各位同学的选择已经结束了，正确答案是 B。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答题情况，三位同学都答对了，目前的是金志轩3题，孙世林3题，以及程义军答对4题。最后一道题，各位同学们加油啊，请听题。深海采矿是人类开发海洋资源的新方向，但也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那么下列哪些现象属于深海采矿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请作答。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不知道各位同学的答案怎么样。正确答案是 A B C， 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这道题呢，三位同学都选择错误了啊。至此5道题都已经答完了， 三位同学答题正确的分数分别是

金志轩答对三题，孙世林答对三题，程义军答对四题，所以恭喜陈义军成功晋级，他将代表海军工程大学继续出战，恭喜你。

0: 在音乐声中，让我们再次有请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的三位同学来到台上，有请。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第一题，请听题。扇贝没有大脑，却懂得用喷气推进的方式躲避天敌，这种高效的游泳方式启发了仿生水下机器人的设计。请问扇贝在水中游动主要依赖的器官是？请作答。已经作答完毕，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我们来看看答题的情况，恭喜三位同学都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下一题，同样的是一道单选题。我国的五个南极科考站均于每年的哪个时间段建成？请作答。究竟是哪个时间段呢？好的，同学们已经答题完毕，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来看看你们的回答是，恭喜，又是全部回答正确。紧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第三题，请听题。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生物，4.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下列有关后的描述不正确的是，请作答。作答已经完成，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答题情况如何呢？一起来看。很遗憾，孔欣怡没有回答正确，恭喜另外的两位同学回答正确。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听题。第四题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1: 大家好，我叫朱志杰，是宁波海洋世界水母研究院的院长，同时也是第八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获奖者。2025年5月，我们联同海洋三所工作人员发现并命名了一新物种的水母，鱼人夜宵水母。那么请问鱼人夜宵水母隶属于哪个纲？
0: 请作答。作答完毕，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很遗憾，没有同学答对这一道题目，不过没有关系，答题还在继续，让我们继续下一道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五题，也是本轮的最后一道题目了，希望我们的选手们能够认真的作答，请听题。你们看到的是一道多选题。海洋能资源是指海洋中蕴藏的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海流能等能源的总称，其特点是，请作答。同学们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A、B、C、D。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道题，中国海洋大学的三位同学答题情况。在这里要恭喜孔欣怡和张廷硕都答对了这道题目。至此呢，五道题已经全部答完，在这里呢也要恭喜答题数量正确最多的张廷硕进入到下一局的个人赛，恭喜你。特别的惊讶是不是？一直在看自己的队友啊，仿佛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个现实。你真的很棒啊，不仅这个速度特别快，而且答对的数量特别多。但是呢，中国海洋大学啊也是今天证明了自己，三位选手都赛出了优异的成绩，来，掌声再次送给你们，送给自己，恭喜。
2: 这场比赛比下来的最大的感触就是吧，和我日常学到的那些知识点相比，这个科普性的这个知识点它更加的贴近生活，也更加的相对有趣一些。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四队武警海警学院的各位同学

0: 请准备。
1: 究竟武警海警学院的哪位选手能够胜出晋级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个人排位赛呢？我们下期节目精彩继续。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勇往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男儿声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带好。

0: 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壳，
4: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

0: 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

湖，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快看，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月都有精心炼成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复赛
3: 才能超值浓郁。
1: 接着演。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

0: 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

0: 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

0: 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也别太难过了，人总得睡觉嘛，说不定明天包大人就能替你平反了。啊？你相信我是被冤枉的？我。
1: 没有关系，你不必说出来。就连皇上都不能说他相信我。如果包大人不能替我平反。

0: 大人，难道就没有办法查清楚他们两个人到底谁在说谎吗？的确很难。大人，周岩查出粥中有药，倘若庞贵妃送来的八宝粥之中并没有下药，那么下药的就只剩下叶子。
1: 他是何贵妃从家乡带来的人，没理由这样做。我也是这么想。除非何贵妃与叶子同谋。
0: 大人认为真有这个可能？
2: 本府的确始终没有排除这一可能。学生反复推敲，始终找不出何贵妃加害自己腹中胎儿的理由。
0: 不过，倘若让学生大胆假设，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后宫争宠，他根本是为了陷害庞贵妃，这就说得通了。公孙先生，我不相信有人为了争宠而杀害自己的孩子，更何况，如果他生下了一位皇子，岂不是更容易争取到后宫的地位？
1: 展护卫不要忘了，如果生下皇子，
3: 也会过继到庞贵妃的名下。你的意思，庞贵妃的确跟他说过，而且他也同意了。如果真的是为了陷害庞贵妃，这件事情，他当然也可以说谎。无论公孙先生的大胆假设是否就是事实，只怕永远也无法证实了。大人，大人。
4: 那三名失踪的孕妇依然没有消息，
5: 没有，家属已正式以失踪人口向府衙报案。
6: 属下已派出衙役展开全面搜寻。
4: 好，若有消息，立刻通知内侍省转告本府。去吧。
7: 是。
4: 宫中与民间竟然同时发生母亲与胎儿之间的不幸。
0: 这是让人于心不忍呐！大人，倘若根本就没有胎儿呢？
1: 公孙先生此话何解？学生是说，如果何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呢？
0: 不可能，周岩验出何贵妃怀孕，小产之后又证实是一名男胎，怎么可能没有怀孕？
1: 倘若周岩也参与了陷害庞贵妃的阴谋，就有可能。
4: 且慢。
0: 皇上曾经
4: 说过，庞贵妃在失去胎儿之时，御医也是周岩。
0: 大人，宫中御医何其之多，怎么都由周岩一个人负责？莫非这其中真有内情？
4: 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追查方向。
7: 大人，明天进宫之后，立刻再传周岩问话。
4: 不仅如此，其他人 也要再重新问过。
8: 潘公公，喜鹊，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在别处说呀？
7: 不能，你这是……公公，喜鹊有事求您，请公公成全。

0: 有什么话慢慢说，来，起来。
1: 公公，娘娘太冤枉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0: 咱家也知道他冤枉，我们只能等包大人替他平反。
1: 如果包大人不能呢？
0: 这……
1: 公公说过，包大人向来只求证据，可是现在八宝粥里的确被人下了药，娘娘岂不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平反了吗？
0: 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1: 喜鹊想过了，只要证明下药的不是娘娘，否则娘娘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0: 可是我们怎么能证明呢？
1: 这就是我求公公的事，我有办法证明娘娘是无辜的，可是必须请公公帮忙才行。
2: 喜鹊，你说八宝粥中的药物是你下的？
1: 是我下的药。
2: 你为何要在送给何贵妃的粥里下药？
1: 娘娘对她很好，可是他却在怀孕之后纵容丁总管对娘娘一再的羞辱，我实在是气不过，所以要下药报复他。
2: 你可知坦诚下药，你所犯的乃是必死之罪？
1: 喜鹊知道。
2: 明知必死，你为何还要向本府坦诚罪状？
1: 娘娘一直对喜鹊很照顾，娘娘是个好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娘娘因为喜鹊而被冤枉，所以
2: 昨日你不肯说实话，为何今日却要来坦白罪行？
1: 昨天晚上皇上来看过娘娘之后，娘娘很痛苦，我实在是良心不安，所以来向包大人认罪。
3: 喜鹊，你是什么时候下的药？
1: 就在娘娘亲手熬好了八宝粥给我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时候下的药，娘娘完全不知情。
3: 你在粥里下的是什么药？
1: 是红花、茨菇，还有麝香。
3: 红花茨菇都容易取得，而这麝香极为珍贵，你又是从何处找来的？
1: 我记得彭总管跟我说过，他房间里有一瓶，我是从他房间里偷来的。
2: 所以本府若是传那彭琦前来问话，他必定会说的确失窃了一瓶麝香。
1: 包大人，
2: 喜鹊，你一片愚忠，非但救不了你家娘娘，甚至可能误导本府，反而坐实了她的罪名。
1: 不是的，包大人，的确是我下的药，娘娘是被冤枉的呀。
2: 你可还记得昨日在此所闻到的香味？
1: 我，
3: 那就是麝香。如果你曾经在八宝粥里下过药，你绝不会闻不出它的香味。
1: 这。
2: 喜鹊，再给本府一点时间，倘若庞妃娘娘的确是遭人诬陷，本府保证能够还她清白。
1: 多谢包大人，多谢包大人，多谢包大人。
4: 展大人，您又何必亲自来呢？让两位公公传下官去见包大人不就行了吗？
5: 你是此案的重要证人，我怎么可能让你出意外呢？包大人还在等着你呢。啊，
4: 是，
5: 走吧。
6: 你为包大人又找人传唤叶子？
7: 是啊，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问。听说连周玉也被传了去。啊。你让叶子别乱跑，随时听候传讯吧。
4: 包大人，还有事要问下官？
2: 也没有别的事，本府只是想请教，倘若庞贵妃的确是这下药之人，那么周大人认为 他的动机为何。

0: 包大人，您怎么会问下官呢？分析案情，包大人才更是经验丰富啊。
1: 本府要问的是，唐贵妃不幸失去胎儿，是否正是对何贵妃下药的动机？
0: 应该不会错。唐妃娘娘心怀伤痛，见不得何妃娘娘顺利生产，这样的情形倒也是常见。
2: 听说庞娘娘怀孕之时，也是周大人专责看顾。
0: 是，正是下官。
2: 但不知庞娘娘又是因何小产？
0: 这，其实啊，庞妃娘娘也实在是命苦，她呀根本就不适合怀孕，就是怀上了也难以保全呐。
2: 哦，难道没有别的原因？
0: 莫非公孙先生也懂得医理？
2: 哈，在下只是好奇罢了。
0: 包大人，您传下官来就是为了问这事儿？
1: 怎么，周大人认为本府该问些别的？
0: 啊，不不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包大人，下官还有月诊，如果没有别的事，下官是否可以告退啊？
1: 恐怕周大人暂时还不能离去。
0: 包大人，
1: 稍后本府还有事要请教，只有委屈周大人留在此地了。两位陪周大人留在厢房，未得本府同意，周大人若是离开，休怪本府追究你们的罪责。
3: 是
4: 是。
5: 展大哥，你们把我丢在这儿好几天都不理我，差点没把我给闷死。
6: 你的任务重要，多忍耐几天吧。嗯，
5: 哎，包大人查出什么了？
6: 还没有，问过庞贵妃之后可能会有结果。
7: 包大人是要问我失去胎儿时的情形？
1: 正是，不知娘娘可还记得？并非本府要勾起娘娘伤心往事，而是此事或许能够提供本府破案线索，还请娘娘勉为其难。

0: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的入睡，可是谁知半夜醒来，腹痛如绞。后来，
1: 娘娘可还记得当天夜里吃了些什么？
0: 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还担心。 把肚子里的孩子饿着了，
2: 大人，能否让朕招呼？

0: 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们就在这里等候。
1: 我们在这里等候。
0: 我们在这里等候。
1: 我们在这里等候。
0: 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这 周衍问话去了，我感觉这其中不对。能有什么不对？包大人在查案，他有可能传讯任何人去问话。
1: 当时就不该留着周衍，他是我们唯一的把柄。
0: 鬼冢，你对我的决定有怀疑？
1: 我对影响咱们任务的完成都有怀疑。
0: 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清楚。
1: 你对庞贵妃。 不够心狠，对皇上不再用摄魂眼，你想用你自己的力量控制他，这些都是让我们任务失败的原因。

0: 可是到现在为止，任务并没有失败，
1: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以后也不会失败。
0: 你打算干什么？
1: 不让周岩影响我们的任务。
0: 你还是打算杀他？
1: 公主，这件事情由我决定，不会影响你控制皇上。
0: 那么后果也要由你自己负责。
1: 白天行动不方便，但也顾不得那些了。你到包大人问话的地方，去把周岩杀了。

0: 我的孩子，娘娘，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不过在本府查到证据之前，还请娘娘暂时忍耐，千万不可告诉任何人。包大人，你能查到证据？能。
1: 不过必须给本府一些时间。好，我相信你。本府告退。
0: 包大人，请。
2: 包大人，我还要守在这里吗？当然了，要不然你想上哪儿去啊？
0: 展大哥去保护周岩，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可做。那包大人为什么不派我去呢？
1: 本府随时有需要你帮助之处，你暂且在此等候。
2: 好吧，那你们可别把我给忘了。

0: 忍者？
1: 不错，他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专门从事暗杀刺探行动。
2: 大人，学生曾经读过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最重要的是他们来自日本。
3: 杀了周岩了，有人救他。
1: 大河宫里只有叶子的身形和眼神跟那个忍者符合，我可以确定就是他。
2: 大人，他们要杀周岩灭口，跟我们的推断完全吻合。

0: 这是一个陷害庞贵妃的阴谋。我们是否应该到大和宫直接逼问他们？
1: 只怕不妥。虽然我们心知肚明，却并无实证，还是必须从周延口中问出实情，才能采取行动。
2: 包大人，开封府衙来人送来这个。
3: 啊，有劳公公了。

0: 大人，那三名失踪的孕妇找到了，学生立刻出宫去，跟张龙召会碰面。
1: 好，公孙先生速去速回，稍后本府还要对那周岩详加询问。是，
0: 请展护卫将周岩带回房中。是。
2: 鬼冢，你不听我的话，非要行刺周岩，现在该怎么办？
3: 展昭虽然阻止了叶子，可是没见到他的脸。
2: 你认为这样就没事了？行刺周岩根本就是做贼心虚的举动，这样不但会让包大人起疑，也会逼周岩不得不求自保。如果他把一切都招出来呢？
1: 杀了包大人！杀包大人！有展昭在他身边，叶子根本就杀不了他。
0: 可以趁展昭不在他身边下手。包大人，下官实在是不知道有谁要刺杀下官。
1: 哦，是吗？或许。 或许下官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周岩，满府面前，你还敢隐瞒？下官，
0: 要是我把你带进了大和宫，然后一走了之，你还是不知道吗？那前来行刺你之人，可是大和宫的侍女叶子，她是前来杀你灭口，以防阴谋被你揭露。事到如今。 你还不实话直说，包大人，下官是被他们逼的呀。好，那就让本府从头问你：庞贵妃小产失去胎儿，可是你动的手脚？
1: 不，这事和下官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哼，庞贵妃分明是遭人下药导致小产，你却说是她不宜受孕。
1: 倘若与你无关，又为何要说谎？庞娘娘怀孕后，皇上要下官全权负责，不能有任何差错。下官只是为了保命这才说谎，下官也是迫于无奈呀。
0: 那么你又怎会与大和宫勾结，八宝粥中下药？可是你的主意？
1: 不，包大人冤枉下官了，是鬼冢要下官谎称，和妃娘娘怀孕了。 下官为了贪图她的好处，所以才同意。可是没有想到，她居然去陷害庞妃娘娘啊！下官刚开始不愿这么做，可是他们利用下官的性命威胁下官呢。所以你又利用御医身份替他们找来了男胎。
0: 不，那不是我找的，
1: 那是开封
0: 府内失踪孕妇的胎儿。
4: 公孙先生怎么说？
5: 大人，三名孕妇惨遭杀害，府中胎儿也遭人剖腹取出。陈尸现场，只见两具女胎，第三名孕妇的身旁不见胎儿，想必是被取来假冒流产的男胎。
4: 可恶，简直是泯灭人性！
5: 周岩，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展昭又岂能留你在人间？
4: 不，不是我，不是我，包大人，我可以作证啊！
1: 且慢，
5: 大人，展昭已经忍无可忍。
4: 不，展护卫，唯有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才能为死者平冤。若要追究此事，还需要他的供词。
5: 是，我可以作证，我可以作证。
4: 他给我的日本官金就在我家里，可以去拿，我回去拿。
5: 展护卫，好，我暂且饶你一命。

0: 公孙先生，
1: 大人，
0: 方才他已全都招供，抄入他的供词，让他还押。
1: 是。
0: 周爷，稍后由展护卫将你押回住处，提取物证。
2: 是是，下官遵命，下官遵命。

0: 吧。
1: 不，我不饿。
2: 娘娘，您别再担心了。包大人说了，如果娘娘确实是被人陷害的，他一定会还娘娘一个清白的。
1: 我知道。
2: 包大人能够还您清白，为什么还不高兴呢？
1: 如果能够还我清白，就表示……啊，算了，不提了，不必再替我担心，我会没事的。
3: 婆婆，娘娘要请包大人到宫里来。
4: 娘娘要和包大人说有关下药的重要事情。
3: 是是，咱家这就去。
5: 鬼冢，为什么要请包大人来？
4: 丁贵说展昭押着周延出宫去了。
5: 哦，这么说包大人果然查到了周延身上了。
4: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展昭不在身边，就是杀了包大人的最好时机。只要他一死，周延再说什么我们矢口否认，谁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5: 鬼冢，你这是一错再错，你这样做会让我们的任务功亏一篑。
4: 不，叶子杀了他，案子就结束了，一切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5: 杀了他怎么向别人解释？
4: 推到叶子身上，叶子一定会为我们做出牺牲的。
5: 那如果要是行刺失败呢？
4: 不可能，展昭不在，没人能救得了他。

0: 娘娘召包拯前来，可是为了与案情有关之事。
1: 包大人请稍后。丁总管，
2: 奴婢在。
1: 你们所有人都到宫外去，没有我的召唤，谁也不准进来。
2: 是。

0: 展护卫为何没随包大人一起来？
1: 展护卫去取与案情有关的证据。这位是朱圣公的女官。娘娘如今可以说明找包拯前来的真正目的。

0: 周延的供词，将何贵妃诬陷庞贵妃的始末一一供出，同时交出所收受的日本官金。皇上，保证已将此案侦破，请皇上圣鉴。
1: 他，何贵妃认罪了吗？
0: 皇上，罪证确凿，他认罪与否已无关重要。
1: 你曾跟朕说过，终将要面对他们其中一人，如今该是面对的时候了。
2: 叶子利用这个水井侧壁挖了个地道，所以他进出大河宫没有被人发现。
3: 展大哥，虽然这一切都在包大人的掌握之中，可是也太危险了，万一你没有及时赶到的话。
2: 我相信你有能力保护大人。
3: 嗯，我有把握，可是能不能抓住叶子就难说了。
2: 不管怎么说，大人总算侦破了这件案子。
3: 嗯，
2: 就看皇上决定怎么处置他。
4: 没想到全让他算计到了，叶子白丢了一条命。
5: 一步错，全盘输。归州，怨不得任何人。
4: 不，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5: 事到如今，你还想干什么？
4: 他们不是让你在这儿等皇上处置吗？我相信皇上肯定会来大河宫，等皇上来见你，你就立刻施展摄魂眼，控制住了皇上，咱们还有机会。
5: 然后呢？这里是皇宫内院，我们不会武功，逃不出去，也不能总用摄魂眼这种旁门左道掌控住皇上。就算控制住皇上，又能如何呢？
4: 那就杀了他。
5: 杀了皇上？为什么要杀他？
4: 藤原家主公的计划没有完成，杀了大宋皇帝，定能让他国内大乱。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让主公有进兵的机会。
5: 不，我的任务里没有行刺皇上这一项。
4: 动了真情，在你接受的训练里，最忌讳的就是动真感情。你不肯对皇上

0: 皇上失设婚宴，不让叶子早一点除掉周延，甚至为了留下庞贵妃的性命，引来包大人进宫，这些都是你动用了真感情。
1: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还保有一份真情，至少说明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0: 而非只是被人摆布利用的工具，哼！那又怎么样？你以为你真能成为皇上的宠妃，为他生下孩子，与他厮守终生？不，那对于我来说太奢侈了。我只希望他能记得。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伤害他，更不可能杀他。哼，那你就等着处置你吧。他是大宋的皇帝，就必须要做皇上该做的事。赐我死罪，是他唯一的选择。能死在他的手上，我心甘情愿。
1: 你背叛了藤原家主公，我不会让你如愿。
0: 同样都是一死，你又何必多此一举？
1: 我替主公惩治你！

0: 你要走了？
1: 不走怎么行？我又不是你们宫里的人。
2: 多谢爱姑娘。
1: 哎，我可没做什么，你们千万不要谢我。
3: 不，你和包大人都帮了我最大的忙，要不是你们进宫来查，我早已含冤而亡了。
0: 是啊，要是你以后再来皇宫的话，我带你到后宫蹦个够。
1: 啊，这不可能吧？我是个江湖人，我怎么来皇宫啊？
3: 如果你想进宫，就说来找我，我让喜鹊接你进宫。
1: 嗯，真的吗？那太好了。皇上，他来过没有啊？
3: 还没有，他应该去了大和宫。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事已至此，皇上又何必要追问呢？
1: 不，庞贵妃待你不薄，朕又对你百般疼爱，你实在没有理由这么做，朕必须知道原因。
0: 皇上真要知道，要一个让朕深爱的女人做出这么残忍的行为，若朕还不知道原因，朕会痛苦一辈子的。静香，不要让朕在若干年之后临死之前，还抱着满怀的疑问和遗憾，行吗？好，我说。
2: 日本天皇只是一个傀儡，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外戚藤原氏家。100多年来，藤原家主公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我虽然是天皇的姐姐。

0: 可是，在他们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利用的工具。是他们派您来大宋和亲的。是。和亲的目的，是要我获得皇上的宠爱，并且生下皇子。 继承大宋的皇位，然后继续和亲，直到赵家后代子孙成为大和族的后裔，最终成为日本的属国。不可能！
1: 你怎么有把握一定能得到朕的宠幸？还有其他的嫔妃不会生下皇子？所以。
0: 闺中才让叶子毁去这件所坏的胎儿，为了让皇上对静香一见倾心，我不得不使用邪术，控制住皇上的心智。

你一直在对朕用邪术，不，只有第一次见皇上的时候，后来，清霄对皇上用的是真情。

0: 我从来没有想到，姐姐会对我那么好，更没有想到，在和皇上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我竟然对皇上动了真情。
1: 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只有一步一步的错下去。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或许
0: 大错已成，悔之不及。皇上当初为了要把姐姐赐死而痛苦。 如今再换成静香，皇上还是必须要那么做，因为那是大宋皇帝无法逃避的责任。哪怕只有这几个月的时间，静香在皇上那里得到的爱。 远远超过了一切，静香不敢奢求别的，只希望皇上能够记得我，记得一个纯真善良的静香，而不是背叛皇上和姐姐的坏女人。 静香就能瞑目了。静香，
1: 皇上，
0: 这是唯一的选择。皇上必须要把静香赐死，只恳求皇上，让静香自己了断。
1: 哎。

0: 孕妇被害一案，凶手已然被杀，请公孙先生将此案牵结。明日代表开封府向家属致赠抚恤金，并代本府表达慰问之意。
1: 学生遵命。
2: 包大人，何贵妃真的被皇上赐死了？
0: 皇上必须如此，否则
1: 皇上对何贵妃极为宠爱，想必心中十分难过。
3: 庞贵妃恐怕更难过，这段日子皇上对她十分冷淡，虽然现在还她清白，却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接受皇上。
2: 一定会。
0: 哦，你又怎会知晓？
2: 包大人，这几天我一直和她在一起，她的确不像我以前所认为的那个样子，而且她对皇上也很真心，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原谅皇上的。
0: 但愿如此

0: 皇上，爱妃，皇上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你还好吧？
0: 皇上说呢？
1: 都怪朕，害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0: 皇上肯相信臣妾的清白就够了。
1: 可是朕也曾经不相信你。
0: 不，皇上若是不相信我，怎么会让包拯进宫来查？臣妾一点也没有怪皇上。
1: 爱妃，
0: 皇上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只要以后，
1: 以后朕会更加的爱你疼你，朕这辈子都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的委屈。

0: 本王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那何贵妃。唉，如今全案业已侦破，包拯特来向王爷禀报。啊，包大人，若非是你，那庞贵妃必定永无洗雪沉冤之时，而后宫之中。
1: 也将永无宁日啊！包拯只是尽力而为罢了。嗯，这次你不但救了庞贵妃，也救了庞太师，否则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连他的性命也保不了了。哼，他还真应该谢谢你才是。包拯不敢，太师与娘娘父女情深。
2: 娘娘蒙冤，太师也饱受折磨。如今，倒可让他卸下心头重负了。
3: 爹，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女儿也好好的，爹就不要再难过了。包拯进宫来查。
2: 爹也问不出个结果，也不能问。唉，到现在，这心才算放下了。
1: 爹，有句话，女儿不知道该不该说。自家妇女，有什么话就说吧。我自从被冤枉以来。 原本以为永远都无法平反了，嗯，要不是包拯进宫来查，女儿肯定会冤死。爹，女儿希望你能去谢谢他。
2: 谢他？
1: 女儿知道爹还在记恨他，可是说起来，包拯算是我们父女的救命恩人了，所以。
2: 你就当做是替女儿去谢谢她还不行吗？你让爹去谢害死你哥哥的仇人，啊，这的确难办到。哎，你让爹考虑考虑吧。

0: 太师。哦，让太师久等了。
1: 没事没事，老夫是专程来向包大人致谢的。
0: 太师因何要向包拯致谢？
1: 哎，包大人进宫破案，娘娘才能翻案平

0: 老夫当然向包大人致谢呀。
1: 不，太师实在不必谢包拯。
0: 包大人，
1: 后宫发生事故，皇上召包拯进宫去查，包拯是奉旨行事，并不是为了太师。倘若庞妃娘娘果真涉案，包拯也定会查明之后向皇上回禀，那时太师又岂会来谢包拯？
0: 好，说得好，好你个包拯，你就当老夫从来没来过你的府上。回府。
2: 大人，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
1: 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了。
2: 大人为官多年，却依然如此耿直，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挟怨报复啊。
1: 本府也知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
3: 太师，
0: 好他个包黑子，
3: 这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
0: 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了。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6: 有了这台夏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

0: 影，边操作夏新智能手机。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夏新智能手机。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

0: 星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0: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1: 一生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2: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3: 万物伤心，生也厌，
2: 百僚何日更朝天。
4: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5: 博三尺微面，一卷书生。

0: 公元7790年，河南府福昌县昌谷乡，一户李姓人家的宅院内，一名男婴咕咕坠溺。婴儿的父亲李进素看着襁褓里这个有些羸弱的新生命，为他取名李贺，字长吉。 取这个名字不仅是庆贺自己老来得子，更蕴含着一位父亲最质朴的愿望，希望他能平安健康，万事顺遂。李进素除开李贺父亲这个身份外，还是另一位诗人杜甫的表弟。公元768年。
1: 前往蜀地任边上从事的李进素，在湖北公安见到了刚刚离开蜀地的杜甫，两人相见的细节已经无从得知，兄弟间深厚的感情却在杜甫留下的这首离别诗中得以窥见一斑。正解柴桑懒，仍看蜀道行。
0: 羌屋香被发塞雁一行鸣，南骑连同柱，西江皆锦城。平江百钱圃，漂泊问君平。蜀地路险，唯愿君一路平安。 诗圣杜甫把酒相谈，李进素也有着不俗的文学造诣。受父亲影响，李贺从小就对读书作诗有着浓厚的兴趣，显露出非凡的天分。露水闻光动，抽空绿影春。
1: 露华生笋茎，苔色浮霜根。学得文武艺，或与帝王家，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施展抱负，是这个时代文人的共识。李贺这颗刚刚破土萌发的幼笋，对未来有着无限的遐想与憧憬。
0: 昌谷所在的福昌县，因隋代镰仓行宫建于此地而闻名。这里风景秀丽，山水草木别有一番景致，是距离洛阳不远的一处名胜。李贺自幼身体羸弱，肉体上的桎梏让李贺更偏爱精神上的自由。 他于书本中汲取养分，在文字的海洋中畅游。有些内向的李贺，有了与年龄不符的成熟。

0: 在父亲的要求下，李贺放下书本，进入昌谷的山林中，访名家，寻美景，迎朝阳，送晚霞，于四季轮转中累积学识。他没有所感，便记录在纸条上，放入随身携带的诗囊中。在昌谷山水中，李贺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纵观李贺的一生，这恐怕是他人生中难得的幸福时光，也是他日后面对苦难生活时不多的心灵慰藉。对于李贺来说，痛苦是生命的常态。父亲李进素去世，则是一切苦难的开端。大约在李贺16岁时，父亲去世，一家人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身为家中长子，李贺没有时间悲痛，他不得不在痛苦中成长起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按照惯例，李贺需要为父亲守孝3年，这3年内，家中依靠父亲留下的积蓄度日，李家的生活日渐困顿窘迫。即使是身体羸弱的李贺，也不得不下田耕作。丧父的痛苦，生活的困窘，犹如天边翻滚而来的乌云，浓稠如墨，气势汹汹地扑向这位少年。李贺用诗做出回应：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从未离开昌谷的李贺，以自己的想象将生活的苦难幻化为塞外壮美的风光。他把自己比作无主的骏马，苦读得来的学识铸造了骏马健硕的身躯，只差一位伯乐，他就能摆脱困境，肆意驰骋在大漠草原之上。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李贺用为数不多的运气，遇到了赏识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公元807年，韩愈为躲避流言诽谤，离开长安，来到洛阳任国子博士。作为当世文学大家，韩愈每天都会收到许多年轻人送来的诗歌文章。
1: 唐代卷子呀，有过糊名，但那个糊名不是在进士科考试这个环节，而是在吏部全选这个环节。所以进士科考试不糊名，意味着考官能够直接一眼看到考生的名字。那可以想见，如果这个考官事先就久闻考生之大名，或者是本来就非常欣赏这个考生的话，那这个考生考中的几率就相当大了。从这点上来说，就这个制度，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是个制度漏洞，但是就这个制度漏洞却意外地带来了一个效果，就是唐朝的文人非常热衷于把自己的文集四处去传播。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经典名作，其实都是这个阶段里产生的。
0: 韩愈收到的诗文大多平平无奇，难有出彩之作。这天黄昏，劳累了一天的韩愈刚刚送别客人，侍从又送来了一叠诗稿。本不抱期待的韩愈只看了一

0: 眼，就被吸引住了目光。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独霸，韩愈连忙整理衣服，让侍从把作者李贺请进屋内。两人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如同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有一种别样的熟悉感。一位是文坛巨匠，一位是少年才子，两人相见甚欢。得知李贺从未去过塞外，雁门太守行是李贺单凭想象写就的，韩愈惊讶之余更起了爱才之心。在韩愈的引荐下，李贺结识了不少洛阳城中的朋友。他以诗会友，因诗才而声名渐显，不时有慕名前来求诗的乐工登门拜访，更有达官贵人以酒宴相邀。众人的追捧没能迷惑这位年轻的诗人，李贺知道仕途才是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眼前的名望只是通向仕途的助力。为了便于交流，李贺搬到了洛阳城南的仁和里居住。登门拜访的韩愈与皇甫时，华丽的衣冠，卓绝的风姿，更是令李贺心向往之。我今垂翅赴明鸿，他日不休蛇作龙。李贺直言不讳地对韩愈表达了自己想要步入仕途、一展抱负的志向。韩愈也对身边这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才俊充满期待。三年时间匆匆而过，扶丧期满。这年秋天，在韩愈的鼓励下，李贺参加了河南府试，凭借工整的13首乐府组诗，李贺顺利通过考试，拥有了前往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距离金榜题名的时刻只差最后一考。庆功宴后不久，李贺便与亲友告别，早早动身前往长安，提前准备来年的礼部春闱。安史之乱后的李唐王朝，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权臣，王公贵族只知道宴饮作乐、寻仙问道，全然不顾百姓疾苦。从洛阳到长安的路途虽短，李贺却亲眼见到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犹如泰山一样压在百姓身上。这位少年人不禁想到自己那位远亲杜甫曾发出的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身为李唐宗室后裔，李贺的心境悄然变化。他参加科举考试，不只是为自己谋取官职、施展抱负，还想要挽救这个饱经风霜、行将腐朽的王朝。
1: 在李商隐给他写的传记当中说他是这个阵亡之后，他这个身份可能是比较的确切，

我觉得他比李白自称为李唐之后更可信一些。但是话可说回来，这个对他也没什么帮助。原因很简单，唐朝的宗室

0: 这对未来的无限期许，李贺走进了这座雄伟的都城。然而，迎接李贺的除了长安城的第一场雪，还有隐藏在风雪后的阴谋。 进士科考试是唐朝竞争最为激烈的考试，能金榜题名者百里挑一。竞争既在考场之内，又在考场之外。唐朝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所谓常科，那顾名思义，常年固定的科目。
1: 一共呢，这个好几门，你比方说进士啊、明经啊、明书啊、明法、明算等等等等。在这里边最重要的，那当然就是这个进士科和明经科。唐人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就是说考上这个进士很难，50岁考上就算少年，30岁考上明经啊，你这一把年龄了才考上一个明经。
0: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李贺作为春闱及第的热门人选，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场考生的忌惮。一个关于李贺的传闻渐渐甚嚣尘上。李贺的父亲李进素，名字中的“进”字与进士科的“进”字同音。李贺应当遵守避讳的原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1: 他没有资格参加进士科的考试。避讳呢是古代孝道文化的一种体现，就是人们认为呢，如果自己的嘴里边说出了自己的父亲、母亲的这个名讳，或者是其他哪位先祖的名讳，是一种大不敬。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连政府也鼓励这样的做法。避讳这件事儿在当时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为规范。 而且你不仅要避自己的家讳，你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还有一个礼貌的问题，你还要注意一下，你对面的这个人是他家里的家讳是什么，你别犯了人家的名讳。所以说，这个在当时社交界是一个大家默认的一个法则。面对道德层面的指责。 李贺引以为傲的才学和诗作都变得不值一提，这些舆论就像一张编织紧密的巨网，牢牢地束缚住了李贺科考的希望。此时的李贺就像荒野中一只暴露在苍鹰眼中的野兔，奋力奔跑却又无路可逃。
0: 韩愈听闻此事后，写汇变一文为李贺发声。他在文章中引经据典，据理力争，甚至直言写道：“父亲叫进素，儿子就不能考进士；父亲叫人的话，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
1: 韩愈的愤怒点在哪儿？就在这个当口，有人是举报了这李贺，而这个举报的人是谁？ 韩愈也没说，我估计韩愈自己也搞不清楚是谁，但是呢，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极有可能是当年同年的考生，因为有竞争关系，而且知道李贺名声大，知道李贺受赏识，就是说这个人肯定要高中，那不行，那占了个名额，这还能了得？我得把他拉下来，因此有了这个举报，这说白了就是小人的行为。
0: 然而，韩愈所做的努力无法改变固有的规则，只是在汹涌的舆论面前激起一丝涟漪。李贺最终还是没能参加礼部的春闱。李贺有着天才的倔强和身为李唐宗室的傲骨，进士科以外的五科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这也意味着科举入仕的大门对他而言，永远的关闭了。十数载的苦读，李贺为累积学识遇到的每一场风雨， 为整理诗文熬过的每一个夜晚。

0: 为科举背下的每一篇道德文章，如同阳光下的肥皂泡，未曾绚烂便砰然破碎，悄无声息。别人考不上还有重来的机会，李贺的考试还未开始便已结束。在这场会辩风波中，李贺作为主角没有辩驳的机会，只能无奈接受命运的审判。李贺万般无奈下，只得悠悠叹息道：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酬谢如枯兰。长安城漫天的风雪渐渐停了下来，这年的冬天似乎格外的冷。李贺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天才，在面对苦难时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豁达。有人劝他莫伤心，他说：听君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犹如雄鸡一声啼叫，天下大亮。少年应当有凌云之志，不应自怨自艾。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好友邀他到城外打猎散心，看到满眼的萧瑟，李贺生出的却是满腔豪情。男子汉大丈夫可以遭遇生活的困顿，但心智不能沉沦。寒风吹过之后，便是满眼春色。男儿躯穷心不穷，枯荣不等称天公。寒风又变为春柳，迢迢看集烟蒙蒙。如果说父亲早逝促使李贺第一次成长，那么这次长安之行则使李贺走向成熟。苦难是诗人成长的土壤，痛苦郁结而诗性发。李贺不会想到他也将走上因苦难而成就诗名的道路。此时的他只想早早离开长安，离开这处伤心地。离家的人生活不顺的时候，便愈发思念家乡。既然已经无缘科举，李贺也没了待在长安的理由。看着眼前准备归家的侍从兴高采烈地收拾起行囊，李贺的思绪也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长安，飘荡回昌谷。那里有自己的亲人，有快乐的回忆，有熟悉的家。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请上车的人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福建气象为广大考生们加油，愿您无惧风雨，每一次落笔都是千百次练习后的笃定与安然。那么预计今年的高考期间，福建是多雷雨的天气，雨势明显，具体来关注。像是七号这一天，全省都会出现中雨量级的降水，部分县市伴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天气。到了八号，也就是明天，全省中雨打底，其中中北部的大部分地方都会落下大雨，南平三明的部分有暴雨，局部甚至有大暴雨。九号这一天，全省是中到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天气，其中中南部沿海地区的局部仍然可能出现大暴雨。另外，在雷雨的同时，个别地方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水的到来将会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麻烦，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提前规划好路线，务必要提早出门，做好防雨防潮的各项准备工作。那么气温方面还是较为凉爽舒适的，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像是九号、十号这两天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4到26度。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8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8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4到21度。昌都今天多云转阵雨，28到12度。台北今天中雨转小雨，28到24度。台中今天多云转小雨，33到23度。福州今天中雨转小雨，32到23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对不起，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
2: 我喜欢你，等着我找见你吧。
3: 抱歉。
1: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
4: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我知道。
5: 骄阳似我，六月九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大人，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了。大人为官多年，却依然如此耿直。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携怨报复啊。
1: 本府也知，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太师，
2: 好他个包黑子，这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
1: 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了。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3: 原来庞太师是来向包大人致谢的，这还差不多，要不然才真叫做没心没肺呢。别高兴得太早，等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的。
4: 他能忘掉？那庞贵妃总忘不掉吧？
3: 这件事呢，对他的冲击太大，他当然忘不了。可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所以这日子。

0: 娘娘和贵妃已经不在了，您又何必来这儿再勾起那些伤心的事儿呢？
1: 这段日子就像做梦一样，让人分不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些事。我只是想来看看而已。
2: 娘娘，内侍省打算把大和宫给拆了，过几天就要动工。
1: 拆了？就算拆掉大和宫，也拆不掉我脑海中的回忆。不管发生过任何事情，你都曾经是我的。

0: 这三名惨遭受害的孕妇，总算让他们入土为安了。一场恭维斗争，却让他们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是啊，虽然我一直想跟着包大人办案，可是每次办了案，却又总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公孙先生、展大哥，你们也会这样吧？
1: 那是难免的。不管什么案件，总有加害者和被害者。
0: 也不管犯案的原因是什么，总是脱离不了人性。人性中的贪、嗔、痴，往往就是犯案的动机。一旦牵扯上了人性的善恶，当然就会牵动我们办案人的内心。爱虎，你慢慢就能体会得到的。
2: 我已经有不少体会了，比如说，只要那位老丞相来找包大人，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你是说王丞相？
4: 就是他。现在他又来找包大人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3: 后宫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若不是包大人奉旨进宫去查，后果不堪设想啊！
5: 皇上不得不将何贵妃赐死，
3: 虽然避免了朝臣非议，只是怕皇上心中。 却未必好受。
5: 哎，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京城闹水灾，接着镇守。

0: 边关的袁杰被诬陷通敌叛国，如今就是后宫生变，简直是多事之秋啊。
1: 相爷忧国忧民，心系朝廷社稷。不过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总算都已经过去了。
0: 不，更大的灾难恐怕正要开始啊。
1: 相爷何出此言？
0: 农志高兴兵叛乱，建业称帝，朝廷派狄青狄将军前去平乱，
1: 狄将军大破叛军，凯旋回京，农志高败走大敌，叛乱已平。相爷为何说灾难才要开始？
0: 包大人有所不知，皇上对狄青颇为满意，打算提升他的官职。
1: 相爷，狄将军冲锋陷阵，战功彪炳，皇上对他论功行赏，封官进爵也是理所当然。
0: 问题是皇上要罢去枢密使高若讷的官职，由他接掌枢密院。枢密院总理朝廷军务，自我朝开国以来从未任命武将为枢密使。皇上对狄将军破格任用，势必招人非议，一旦朝臣不服，争端四起，老夫所说的灾难眼看就要成真了。
1: 相爷前来开封府就是为了此事？
0: 不错，老夫是来请包大人一同进宫向皇上觐见。
1: 相爷可知包拯与狄将军素有往来，朋友论交？
0: 老夫当然知道，你二人一文一武，称得上是朝廷的两大支柱，相互倾慕结交也颇为正常。
1: 那么相爷认为包拯会上奏皇上阻碍他高升？
0: 包大人一向公私分明，此事关乎朝廷体制，朝野舆论，包大人明知皇上此举不宜，又岂会做事？
1: 相爷，皇上往日对朝臣的升迁调补甚少干预，派任狄将军为枢密使必有原因，只怕劝不动吧。
0: 劝不动也得劝，你我朝臣必须据理力争，倘若皇上执意不改，至少我们也尽力了。
1: 既然如此，包拯随相爷进宫面圣便是。
2: 朕要派狄青为枢密使，你们有意见？
0: 回皇上，我朝一向以文臣派任枢密使，由武将接任实在没有潜力。
2: 没有潜力难道朕就不能开立吗？如果凡事都如此固步自封，又何来大汉天威、大唐盛世
0: 啊？这
1: 启奏皇上，历朝历代开创先例而富邦强国者的确多不胜数，然而自我朝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皇帝以文臣领军、武将为辅，又何尝不是开创前朝的先例？历代先皇以文臣执掌总理朝廷军务的枢密院，并非只是为了开创先例，而是
2: 避免武将专权、拥兵自重。
1: 皇上圣明。
2: 包青，太祖皇帝昔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创建大宋，为防重蹈覆辙，以杯酒逝去众将兵权，从此我朝重文轻武，沿袭至今。太祖皇帝此举用心，人人皆知，却无人敢于谈论。朕身为太祖后裔，大宋天子，

0: 无需避讳祭坛。皇上既知太祖皇帝用心，当值派任武将为枢密使，实属不宜呀。
1: 不，重文轻武，虽能保住我赵家天下，但对现今大宋朝廷并无益处。军力是否强盛，与领军之人是文官是武将关系密切。
2: 以农至高叛乱一事，便足以证明。若不是让狄青、师长兵权统一节制管理各部军队，又岂能在短短的半年光景就平乱凯旋呢？皇上破格任用，乃是出于对狄将军的信任。然而此例已开，却难保日后人人皆如狄将军一般赤胆忠心。还请皇上三思。
0: 包青多虑了，此番任命仅止于狄青一人，日后是否成为惯例尚在未定之天。王丞相，
3: 老臣在。
0: 你是否还有疑虑？
3: 回皇上，朝中群臣对于狄青晋升太快，也有微词。
0: 哦，怎么说？
3: 枢密院已中书门下省，并成二府。 掌握朝廷军权，历任枢密使皆为老成持重的文臣。狄将军年方40有5，实在太过年轻，只恐群臣不服啊！
0: 岂有此理！狄青已轻壮之年，立下战功无数，累功升至从二品上将军，如今晋升一品枢密使，也是循序递升。 所谓有志不在年高，朝中群臣有什么理由不服？
3: 皇上，
0: 够了！朕意已决，通知吏部兵部立刻办好相关文案。朕要在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发布狄青升任枢密院枢密使之职。老臣遵旨。
4: 皇上有旨，宣枢密院枢密使狄青上殿。

0: 枢密使狄青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1: 谢万岁。狄青御敌叛乱，功在朝廷，朕论功叙职，派任枢密使之职，总理全国军务。众卿。
2: 各依官职品级，朝廷体制相对待，不得有文臣武将之分，更不得有褒贬公节之言。众卿可明白？
3: 臣等遵旨。
1: 狄青，臣在。朕要你整军精武，后执军令，将我大宋禁军练成虎狼之师。
2: 让内乱不敢再生，外敌不敢来犯。臣遵旨。
4: 岂有此理！都是朝廷16位的上将军，凭什么让狄青当枢密使？
2: 叶大人，你是兵部侍郎，总得给我个说法吧。
5: 陆将军息怒。 兵部虽然掌管武官升降任免，但是却管不了枢密院，尤其是枢密使一职，更是由皇上钦定，和兵部完全无关。
2: 哼，皇上说他战功无数，我也没少打过仗啊。
5: 他才多大年纪，
2: 他做枢密使，我第一个不服。陆将军。
5: 圣旨已下，派令也已生效。陆将军纵使不服，也无。

0: 官一言如何？
1: 你说。
0: 狄将军由武将升任枢密使，打破了大宋开国以来文臣领军的惯例。有朝一日，鲁将军若有机会晋升二府，军权在握，那时再回首此事，未尝不是件好事啊。
1: 你，
0: 皇上当殿下旨，对此事不得褒贬公结。鲁将军还是忍耐一二吧。
1: 好吧，我先走了。
0: 恭送鲁将军。
2: 大人，看来狄将军任枢密使还是难以服人
0: 的。鲁狄是个粗人，只有他才会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不过朝廷开了这个先例，日后恐怕不会平静啊。
3: 听说狄青上阵杀敌，勇猛无比，手上一对钢鞭，不知道取过多少敌人的性命，是一员难得的虎将。
4: 不仅如此，他熟读兵书，通晓战法，行军布阵常有出敌意料的创举，不但是能征惯战的将才，而且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
3: 我虽然跟他有过几面之缘，只可惜啊，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他叱咤疆场的雄姿。
4: 所谓英雄惜英雄，展护卫与他各自在朝廷和江湖都有傲视群伦的威名，若是能够相互切磋一番，肯定会是一场盛会。
3: 以前没有机会，如今他是枢密院使，恐怕就更难了。
5: 包大人，您和狄青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6: 没有啊，本府与他乃是朋友论交。
5: 哦，那他升了大官，你为什么不太高兴啊？
6: 我朝重文轻武，枢密使只受文臣不受武将，乃是我朝的惯例。如今皇上钦派狄将军为枢密使，本府担心迟早会引起朝臣不和，未必是件好事。
7: 皇上破格任用你为枢密使，虽然会引起朝臣的议论，不过也足以显现皇上对提振朝廷军力的魄力和决心。你可不能让皇上失望啊。
8: 姐夫放心，狄青会尽全力来当好枢密使的。
7: 好，那就好。
9: 狄青啊。
8: 啊，大姐。
9: 朝廷以文官领军，那是担心武将拥兵专权。你要让文武百官看看，武将也能和文官一样忠心耿耿，绝不会造成皇上的困扰啊。
8: 小弟知道。
10: 姑姑姑爹，你们操什么心呢？我爹领兵打仗那么多年了，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不过就是个枢密使嘛，我爹呀还不想当呢。
8: 哎，婷儿。
10: 爹，我没说错，从小到大你都在外面东奔西跑的为朝廷打仗，一上来战场你就只知道拼命，你这是在替皇上拼，替朝廷拼，你有想过替自己升官去拼吗？那些朝廷的官员有什么可眼红的？
8: 啊，姐夫，婷儿这孩子说话一向是口没遮拦的。
7: 没关系，本王就喜欢他这种不让须眉的豪爽个性。狄婷，如果你是个男孩，你爹早就把你带上战场了。
10: 姑爹，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啊，我爹啊一直盼着生个儿子，结果却生下了我。我看呢，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呢。哦，
8: 哪有那么大的遗憾呢？你呀，一点也不比儿子差。
10: 爹，那是我拼命努力换来的，别人家的姑娘呢拿起绣花针刺绣，我呢却拿起宝剑练武功，要不这样怎么配做狄大将军的女儿呢？

0: 婷啊，好好一个姑娘家，学什么武功啊？将来怎么找婆家呀？
1: 姑姑，你操什么心呢？这个呀，我早就想好了，要嫁，至少嫁个武状元。
2: 丽婷，
1: 爹，我说的是心里话。如果以后我嫁了武状元，他就可以陪着爹一起上战场啊！我保证把他培养得跟爹一样，是个让敌人见了就胆战心寒的大将军。
2: 你这丫头，
3: 好，这才不愧是本王的好侄女呢。
0: 王爷，哪有你这样教孩子的？迪婷啊，陪姑姑到院子里去走走，让他们说说话。
1: 好，
0: 走。
3: 迪清，方才他们在，不方便说话。你升任枢密使之后，不仅会引来朝臣的议论，恐怕攻击诽谤将接踵而至。你可要做好承受的准备啊。
2: 姐夫，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不在乎。
3: 好，有你这样的气魄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你打算如何善尽枢密使之职呢？
2: 所谓兵随将转，要想充实战力，首先必须补充将才。
3: 将才如何而来？
2: 五科大考。
4: 开五科大考？
2: 是，皇上命臣主掌枢密院整军精武，提振军力。臣认为当务之急还是人才，只有开考五科，广纳人才，培养有用的将才，为朝廷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厚植军中的战力啊。
4: 王丞相，你有何看法？
5: 回皇上，历朝历代凡是五科取士，都是随着朝廷的实质需要而开办。狄大人出任枢密使就请旨开考五科，乃是基于北域契丹境内平乱之需要，老臣认为正是当务之急，故而率兵部侍郎叶大人随狄大人一同进宫面奏皇上，请旨开科。
4: 叶森，
6: 臣在。
4: 兵部主管武将任免及军政，难道我朝现有武将就不敷派遣任用？
6: 回皇上，朝廷与西夏征战多年，武将虽有实战经验，但年事渐高，日趋老迈。如今朝廷虽与西夏议和，契丹却不断袭扰北疆，当下若能拔擢青年才俊，添注心血，定能吓阻北敌，坚壁清野。
4: 好，王丞相，
5: 老臣在。
4: 立刻交代礼部，传召天下武举进京殿试。
5: 遵旨。
4: 狄青，
2: 臣在。
4: 由枢密院负责主考，由你代朕为殿试主考官。
2: 臣遵旨。
4: 叶森，
6: 臣在。
4: 由兵部筹办武考，并广查武将现况，为新科武进士备妥职缺。
6: 遵旨。
4: 朕依三位卿家之见开考五科，要望卿家尽快为朝廷考进杰出人才，分派将职，加入领军戍边之列。
7: 臣等遵旨。
1: 公孙先生，来找包大人的就是狄青啊。
8: 嗯，不错，他建议皇上开考五科，这的确是选取武将最佳的途径。
1: 哦，哎，展大哥，如果你去参加武科大考，哎，那武状元一定非你莫属了。
9: 我去，恐怕连进士都考不上。
1: 不可能吧？凭你的武功，谁能赢得了你啊？
8: 艾虎，
1: 嗯，
8: 武科殿试除了武功之外，还有兵法、策论以及行军布阵等等战场上需要的学问，展护卫从来没有涉猎过，又怎么考啊？

0: 这么麻烦啊？我想他如果只考武功的话，我倒可以去试试。咦，说不定
1: 你想去也不行，女人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0: 这是什么臭规矩啊？谁说我们女人就不如你们男人呢？
2: 爱护，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0: 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爱护，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
0: 展大哥，公孙先生，哎，你们两个，
3: 展大人，
4: 狄姑娘来福昭展大人，
1: 她来了，
4: 是，
0: 狄姑娘，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2: 狄青的女儿，狄婷。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爹来找包大人，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5: 参见展大人。
1: 被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9: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8: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

0: 系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只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只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

0: 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护。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1: 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爱护，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
1: 展大哥，公孙先生，哎，你们两个，
3: 展大人，狄姑娘来福朝展大人，
2: 她来了，
3: 是，
1: 狄姑娘，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0: 狄青的女儿，狄婷。
1: 展大哥，
2: 你怎么来了？
1: 我爹来找包大人，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4: 参见展大人。
2: 巴山、巴海，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
5: 大哥，我早就跟你讲过，展大人不喜欢这一套，你偏不听。
6: 这不是我不听，是将军不准我们失礼啊。
1: 巴山、巴海，
6: 小姐，
1: 要不要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

0: 以后呢，只要我爹在，你们就规规矩矩的按照我爹说的做，只要我爹不在，你们就老老实实的按照展大哥说的做不就行了？
1: 小姐，这个主意出得好。这样呢，展大人啊看着舒服，我们哥俩也对将军有交代了。
2: 就这么办吧，否则以后我可不理你们两个。
3: 是。
2: 李婷，李将军来找包大人有什么事啊？
0: 我也不知道，我爹只说自从他升了枢密使之后，除了我姑爹以外，最想见的人就是包大人了。
4: 说了这么久，包大人好像还没恭喜我吧？
5: 狄将军想知道原因。
4: 当然，以你我的交情，难道不该贺喜？
5: 正因为如此，抱着这恭喜二字，更加难以说出口。
4: 哦，包大人，你何不把话说得明白些？
5: 自我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以文官领军，理由无他。太祖皇帝以前朝殿前都点检之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创大宋基业。为防历史重演，以杯酒逝去兵权，永绝武将专权之忧。故而枢密使一职，从未有武将派任。
4: 连皇上都不担心破例，包大人又为何如此忧心呢？
5: 皇上派狄将军为枢密使，不问可知，是为了提振军力。此举利益虽佳，包拯却不能不为狄将军日后的际遇以及朝廷安定而忧。
4: 包大人担心的是？
5: 包拯担心的是文官心生不满，武将见猎心喜，势必会给狄将军带来无穷的麻烦，给朝廷带来无尽的后患。故而包拯也曾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极力反对由你接任枢密使一职。
4: 普天之下，如包大人这样的朋友也的确少见了。
5: 狄将军若是因此对包拯心生不满，包拯无话可说，只请将军慎防小人暗害，为国擅自斟酌。
4: 不，你误会了，我绝对没有对包大人不满。我乃行伍出身，本不知读书上进，一部《左氏春秋》读过之后，方知将帅用兵须先通晓古今。驰骋疆场多年，虽然勉强学得将帅之道，可晋升二府任职枢密使，对我而言远难于领兵作战何止千百倍。皇上对我破格重用，随之而来的朝臣倾轧可想而知。在战场上，我面对敌人毫无畏惧；可在这官场上，包大人，实不相瞒，我今日来开封府的主要目的乃是，日后要请教于包大人之处，实在太多太多了。
0: 嘿，娘！

0: 山大哥，这套剑法怎么样？
1: 您为什么不先问我呢？
0: 山大哥，他是……
2: 先不管他是谁，你愿不愿意听听他的意见？
0: 好。

0: 你刚刚那套剑法呢，还算说得过去。不过呢，遇上高手就没什么用了。
1: 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他的评语应该最中肯。
2: 展大哥也认为我的剑法还不行。
1: 所谓武功的好坏，必须和别人比较。对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你的武功算是不错了。
2: 可是遇到高手就不行了。
0: 你也不要太难过，我也遇到过武功比我高的人啊，和他们比我也不行。
3: 小子，你先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行。
4: 包涵，
3: 大哥，这个小子说话太狂，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包涵，
4: 展大人，巴海他是个粗人。
1: 不，巴海说的没错，要是你不服气的话，可以找他较量较量。不过我劝你们俩兄弟一起上。
3: 哼，我一个人就够了。呀呀呀
4: 呀呀，好，那就让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会你，别让别认吧。呀呀呀呀呀呀，
3: 扎好了，没事。
2: 你们打不过他的。
3: 大小姐，这小子他……
2: 八海，因为他和我一样是位姑娘。
0: 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女孩？
2: 因为我也常常喜欢扮成男人溜出去玩啊。
1: 那你们两个以后可以常常作伴吧。巴山巴海，你们两个也输得不冤，他可是小侠爱护。
4: 小侠爱狐，
3: 你小侠爱狐怎么会是个女的？
0: 女人又怎么样？哎，你想不想和我这女人再打一架啊？啊！
5: 展大人，狄姑娘，狄将军有请。
2: 爹，参见包大人。
1: 展昭见过狄将军。
6: 展护卫，你我多时未见了。
1: 狄将军在南方平乱，的确许久未见。
6: 小女又缠着你讨教剑法了吧？
2: 爹，我才没有缠着展大哥呢。
6: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与展护卫乃平辈论交，你怎么能称呼他为展大哥呢？
2: 爹，你这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
6: 怎么不公平啊？
2: 你和包大人也是平辈论交啊，如果你和每一个人都是平辈论交，那我岂不是见谁都矮一辈？
6: 哎，你，
1: 狄将军，展昭来自江湖，江湖儿女讲究的是各自论交，狄听怎么称呼我，还请狄将军不必在意。
6: 展护卫，
7: 狄将军，展护卫说的没错，让他们各论各的，不必介怀。
2: 对，还是包大人最公正。
6: 好吧，那就随你。
2: 谢谢爹。
6: 啊，包大人公忙，我与小女就不多打扰了，先告辞了。
7: 狄将军请。
1: 大人和狄将军的交情想必颇深。
7: 何以见得？
1: 大人从不失礼，可方才却没有送客。
7: 那是因为狄将军一向爽朗豪迈，最恨繁文缛节，本府也只好随他了。
1: 请恕展昭多言，方才狄将军来见大人是为了……
7: 并没有什么特定之事。不，应该说眼前没事，以后那就难说了。
8: 狄青既然知道官场难为，兼任枢密使又有争议，为何不向皇上婉辞呢？